0: 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明天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8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国家药监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药店数量在继续瘦身。2025年，全国药店总量从68.4万家降至65.6万家，一年之内2.7万家药店关门离场。根据空中客车公司8号在北京发布的全

0: 全球航空市场预测，到2045年，中国的在役客机机队将增至9860架。
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

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一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
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

0: 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1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我们的阳光946节目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已经在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个新规。首先来说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共有5个部分，24条，聚焦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审判当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也划清了法律红线的同时呢，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那到底厘清了哪些问题呢？要说一下 就是人格权是咱们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这个意见对于那些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类型，也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一起关注过的那些换脸啦，还有模拟人的声音啊等等，这些利用人工智能来侵害民事主体的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益的行为，那意见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且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的，没有经过同意就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的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影像、合成声音，实施不正当的不当行为，或者是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的侵害，都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同时呢，这份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利。为了平衡兼顾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健康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法律的规定，明确为了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训练，在合理范围之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而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于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的同意。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还有仿冒名人带货等等这样的问题，在这份意见当中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针对用户恶意诱导人工智能侵害人权格的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责任认定呢，这份意见当中也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的话，经过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话，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且造成他人损害的话，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等必要措施的话，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提供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呢，意见则是要求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在发展的初期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到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利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好，那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啊，我想对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的怎么来平衡保护个人的权益信息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啊，大家也是找到了有法可依。尤其是在这一类的侵权案件或者是纠纷当中，怎么来判定 那除了法院要掌握这个标准之外，那作为权利人，我们也应当要明晓，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徐林会见吉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安聪慧。
13: 李炳军在毕节市调研时强调，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12: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链主带配套，推动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聚能，
13: 充分挖掘古茶树资源，黔西南州普安县优选培育新品种，让千年茶树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实现目标双赢。
12: 贵州十年护江交出绿色答卷，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98%以上，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
13: 2026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贵州村舞活动将于9月11日至14日在黔西南州举办。
12: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3: 我是亚楠，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
9: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9月7日，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吉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安聪慧一行。省领导屈林、罗强，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勇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安聪慧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六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希望吉利控股集团与贵州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贵州将为企业在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安聪会感谢贵州对吉利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并表示将进一步发挥科技、人才、品牌等优势，顺应市场需求，持续深化与贵州合作，做大做强吉利在前项目，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吉利控股集团贵阳市、黔西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2: 9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郭希文、石化清参加。近年来，毕节市重大项目建设态势良好。在毕节高新区荣白锂电材料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生产线安装、设备调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建设进度，尽快投产，发挥效益。在毕节明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李炳军勉励企业深化大模型应用，进一步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叮嘱当地负责人全力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在毕大供水公司松林水厂，李炳军详细听取嘉盐水利枢纽工程配套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汇报，要求算好综合效益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论证合理建设配套管网，更好满足区域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在黔西市甘棠镇同心养牛场，李炳军要求积极带动农户适度规模养殖，降低成本，更好促进农民增收。
13: 李炳军十分关注毕节市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在大方县九义街道白石社区大树组燕子洞，李炳军实地查看溶洞生态保护情况，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建章立制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溶洞资源分类管控、保护修复合理利用，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在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李炳军强调，要严格环保标准，持续提升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能力，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水平。李炳军还考察了大方县大地指纹音乐会场地提质改造项目，要求坚持群众性，完善设施设备，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品牌，提升知名度。在黔西象祠，李炳军强调要加强阳明文化传承保护，进一步做好象祠的挖掘整理、活化利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9: 贵州新闻联播。
13: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产业链的完整度和自主可控能力成为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产品谱系不断丰富，正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让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12: 在贵安新区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接连下线。今年以来，公司已向老挝、阿根廷、智利等国客户交付样车2000台，是他们今年定下的全年出口目标。公司销售总监金亮：
7: 目前订单我们集中东南亚国家以及南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市场方向，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些市场特点，采用不同的这海外出口模式。像巴西，我们现在正在跟当地谈 KD 工厂的组装出口的一个模式。像东南亚，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定制改装。
12: 贵州长江汽车目前已开发出纯电动轻卡、中面、微面等多款产品，可覆盖矿山运输、城际运输、干线物流等多种应用场景。 作为省内唯一集纯电动货车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企业链主，贵州长江汽车正从被动采购转向主动构建产业生态，与贵州轮胎等本地企业建立战略供应关系。金亮，
7: 上半年的话，我们也进行了贵州省的产销对接会，跟贵州轮胎、宁德时代，还有省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加工企业，我们形成了产业的联动跟互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化配套率

0: 制造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封闭性、抗冲击性表现优异，已经成为新能源车行业里的明星产品。公司副总经理陆阳，
1: 在原有的门把手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创新，涉及到减震、密封，我们都是做了设计和反复的实验验证，满足客户的试产和量产的要求，没有出现过售后问题。锁式总成，我们去年配套480万套，行业占比18%。
0: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压铸、注塑、全自动涂装、智能装配全流程生产线，新产品从定型到量产的周期可压缩至5个月，较行业常规周期缩短近一半。今年企业全自动涂装产能扩大至1000万件，总成产能达到200万套，现已成为上汽大众、广汽丰田等合资品牌以及长安、奇瑞、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核心供应商。陆阳，
1: 我们锁式和门把手产能在行业里能够进入到前5名，通过我们核心制造能力的建设，结合产品的安全功能、可靠性做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0: 像华昌这样的汽车配套企业，目前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聚集了10多家，产品涵盖新能源商用车、汽车热管理系统、车用电器等核心配件，产业规模超20亿元。近两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推动贵州中辉重工、奇瑞万达等整车龙头企业与零配件企业深度耦合，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局、工业经济运行处负责人唐雅弥。
2: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关键零部件配套的产业格局，持续深耕产业布局。我们将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重点引进汽车三电系统等高端配套企业，补齐产业链的发展短板。
0: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1000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3: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4: 黔西南州普安县茶叶发展中心副主任连建红：
5: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多了。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4: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连建红：
5: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还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稀，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4: 黔西南州普安县四球茶母本源基地管护人员马安全：
6: 毕业以后一直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10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4: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5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贵州省马氏白龙古茶研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泰科：
7: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有配合起来了，1.5年之内都把这个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卖得啊，好卖的啊。
4: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

0: 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普安县青山镇哈马村茶农茶叶协管员姜文彪：
1: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0: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1: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这帮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0: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 今年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国家战略实施10周年。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年来贵州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全省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来听报道。
0: 十四五以来，贵州全方位推进农业、工业、城镇节水，用水方式加速由粗放向集约高效转变，累计实施中型灌溉区节水改造107处，新增恢复改善耕地灌溉面积433.87万亩。全省工业生产用水量从2020年的18.7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2.4亿立方米，建成46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贵州将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区域发展的刚性约束，完成全省24条跨市州河流和80条跨县区河流水量分配任务，在全国首创将水量纳入生态补偿范围。近2年来，全省共产生水量补偿资金9550万元，其中长江流域6050万元。立足喀斯特地貌特点，贵州推动水生态保护从治标向治本转变。十四五期末，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较2015年减少52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5.23%。赤水河流域共退出小水电站195座，拆除全部拦河堰坝，修复减脱水河段330余公里，实现20多条支流与赤水河干流全面连通。长江大保护关键在协同。贵州配合长江委建立省际河湖长治联席会议制度，与周边4省市签订跨境河湖联动协议，与四川、云南签订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成为全国首个地方流域共同立法范例。省水利厅副厅长张渊：
3: 下一步，我省将锚定安澜长江、生命长江、幸福长江建设目标，严守生态底线，深耕绿色发展，深化流域协同，持续守护良好生态格局，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贵州力量。
2: 记者从贵州省落实长江大保护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12月19号，毕节市七星关区、铜仁市江口县和万山区创新采用经营权承包、林产品购买、生态产品租赁3种模式，完成贵州首批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涉及总金额超1263万元。这笔交易可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建立生态反哺加民生共享机制，资金一部分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其余归村集体和村民。七星关可反哺治理资金超100万元，群众通过分红成为生态保护参与者和受益者，企业则获得优质生态资产，实现生态有价，企业有利。
4: 贵州新闻联播。
0: 这段时间，贵州各地酒用高粱迎来丰收。来听报道。
2: 遵义市、仁怀市36万亩红缨子高粱陆续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深入各基地开展田间测产工作。经初步测量，高产地块亩产可达450公斤。遵义市、仁怀市高大坪镇清风村村民涂显彪：
5: 每亩比去年增产50多斤，实行订单种植，销路有保障。
2: 今年仁怀市订单种植高粱27.1万亩，平均亩产350公斤以上。为保障新收高粱安全入库，当地各粮站提前备足仓容，调试设备。全市29个站点总仓容达9万吨。遵义市、仁怀市粮油收储有限。

0: 总公司仓储部主任张浪。
1: 企划服务保障为售量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满意的售量服务，确保符合质量的订单高量做到应收尽收。
0: 赤水河上游的毕节市金沙县180,000亩红缨子糯高粱迎来集中采收，在沙土镇1000亩高粱基地，收割机穿梭田间。毕节市金沙县沙土镇高粱种植户黄永亮：
2: 最近呢，高粱的价格起来了，收入也不错，所以说都种的比较多，肥料、种子都我们送到家。
0: 近年来，当地通过农技护航、订单保底、机械化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铜仁市石阡县、遵义市务川县、绥阳县、桐梓县的田间地头，连片种植的红缨子高粱穗头饱满。今年各地农业部门推广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精细化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为高粱稳产丰产筑牢基础。铜仁市石阡县乐桥农机合作社农机手樊正安：
3: 一天可以收30-40亩，高粱收出来颗粒干净，也减少农民的成本。
0: 遵义市绥阳县大路槽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富宇：
4: 经过我们测算，每斤可以达到700多斤，预计上个月收完，冬天的时候要种油菜，不让土地掉荒，增加群众收入。
5: 记者从黔西南州委宣传部获悉，2026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贵州村舞活动将于9月11-14在黔西南州举办，届时省内外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将齐聚于此，以最原生态的民间舞步开启一场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对话。黔西南州聚居着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千百年的民族传承让这片土地沉淀下海量独具魅力的民间舞蹈资源。此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落户黔西南州，正是依托当地厚重且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原生态民间舞蹈打造一个跨地域的展示交流与互鉴平台。活动全程坚持以普通群众为主角，推动藏在山野村寨的乡土文化破圈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公众视野。
0: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贵州高校，青年学子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思考属于这一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报道。
5: 将光影搬进课堂，近日贵州警察学院的千名新生集中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中红军将士在危局中的选择、心系群众的情怀，让刚刚踏入警校的青年学子对忠诚担当有了具体认识。贵州警察学院大一新生向燕妮：
6: 四渡赤水的先烈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信仰，让我想到我父亲当时有洪水冲下来时，我爸爸疏散居民英勇牺牲，我们作为英烈子女更应该传承好这份红色精神。
5: 贵州警察学院大一新生吴佩松：
7: 这个电影不仅把我心中的四渡的场景展现出来，也更加坚定了我心中的长征精神，主动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5: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群演中有700多名来自贵州警察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泥泞中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长征。贵州警察学院学生张显瑶：
8: 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一渡赤水，我们扛着一大堆物资建桥然后往上面冲，当时那个炮弹在我们旁边炸开的时候，看一万遍其实没有自己参演一遍那么深刻，红军战士的精神影响到我，最后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5: 日前贵州理工学院的2600名学生共同观看了《四渡》，感悟困境中的坚定信仰。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大一新生王博瑞：
9: 看到影片当中我们的红军战士不怕困难抛头颅洒热血，这让我热泪盈眶，把我们的所有课程学扎实，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5: 贵州理工学院大数据学院学生赵文婷：
10: 先辈们面对困境百折不挠不断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5诚信之星，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青山村卫生室原村医蒋才明是我省唯一上榜人选。今年71岁的他，40余载扎根深山，奔走乡野，以医者初心践行承诺，默默守护一方百姓安康。来听报道。
0: 日前，央视播出2025诚信之星专题节目，蒋才明40多年坚守大山行医的感人故事走进全国观众视野。 蒋才明的从医初心源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亲身经历。童年时期，父亲常年饱受病痛折磨，当地山村缺医少药，乡亲们看病艰难的现状让他早早埋下了学医救人的种子。18岁起，他便踏上了自学之路。
11: 寻到有好的医师，有经典的书籍就给人家借，有经典的古方都给他抄，日积月累的边煮边学，一下实验，一定要当一名医师，为群众解决痛苦。
0: 1999年，45岁的蒋才明前往毕节卫校深造，学成后扎根青山村担任村医，一干就是40多年。40载风雨坚守，他踏遍村寨沟壑，累计上门问诊超5万人次，行程达2.8万公里，守护全村3700多名村民的健康。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青山村村民黎太勤。
12: 老李小李通一个电话他就下去了，对老李小李有心切，我们对他非常的感谢他。
0: 从深夜抢救窒息孩童到踏雪上门救治重症病人，蒋才明就像大山里的移动诊室，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退休后，他仍义务开展健康科普、上门诊疗，用一生践行年少时许下的医者诺言。
11: 保卫人民的生命健康，就是护上生命的天职。哪怕到现在退休了，但这都是凭我的手工给人家按摩、怀高的针灸、推拿，不忘我的初心。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天职，要把我做当成座右铭，并且把它实现。
5: 9月7号。由省民政厅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和贵州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办的“温暖贵州福彩圆梦，让梦飞扬”公益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启动。活动在全省9个市州及威宁县各遴选一所乡村中小学，从中共选派500名学生，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研学活动。通过实地参观贵阳、西峰、遵义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少年儿童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0: 关注一组简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正式批复文件，同意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注册申请，标志着南方乳业北交所 IPO 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5: 贵阳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迎接仪式近日在贵阳北站举行，接站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证申办、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咨询服务。当天，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同步开展接站工作。
0: 安顺加快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截至目前，全市老旧电梯更新项目覆盖6个老旧小区，惠及4038户居民。项目于今年5月全面开工，计划9月底全部完工投用。
5: 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正式发布，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连续第7年跻身该榜单前列，排名从去年的第54位升至第47位。
0: 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荔波站暨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铁人3项比赛近日在黔南荔波举行，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18到27度，都云阵雨，20到30度，凯里晴，21到30度，铜仁多云，22到31度，七星关阵雨，17到28度，水城多云，16到27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3: 其实那地方也是一座迷阵，没有向导领着也得转向。这尉迟恭本来心里头挺明白，这回别吃亏了，结果脑袋一热把这忘了， 恨不能抓住程咬金啃他几口才解恨呢。结果走进东山嘴子杀眼了，再找程咬金踪迹不见，哎呦，我上当了。他赶紧拨马往回里跑，来到棋盘山下一看，6万担粮食没影儿了。哎呀，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好小子，这回我跟你玩不了啊！来人，快来人！带那500军兵，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就剩下个光杆司令。尉迟恭眼都红了，心说程咬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见着我们元帅宋金刚，我怎么交代？我见着我们大王刘武周，我说什么呢？正在这时候，突然听见400这个炮，咚哒哒哒哒哒，啥呀？别让尉迟恭跑了！伏兵四起，啊！尉迟恭一看，四外都是唐兵，风卷旗号闪出一员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黑袍大将尉迟恭被困在棋盘山，这都是徐茂公的妙计，故意击程咬金，牢牢地把尉迟恭给吸引住，然后出骑兵把他给降服。尉迟恭果然中计。这会儿程咬金见着徐茂公、徐三爷态度完全转变了，拍着程咬金的肩膀，四弟，我都给你立上大功了，你这人不比不玩活，逮着你的吧，你心里有数，都把我急死了，往后你少来这套。猫三狗四都当了官，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秦王李世民特爱尉迟恭啊，催马到两军阵前，冲着尉迟恭一抱拳：“尉迟将军，大将保明主，你何必保刘武周啊？据我所知，那刘武周乃是土匪出身，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像这种人焉能成其大事啊？如果将军愿意降唐，必然不失封侯之位。”呸！李世民少要胡说，大将不保二主，你拿命来！李世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秦琼出马。咱们简短解说，他俩的能耐几乎平平，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后来尉迟恭提出来，咱俩这么办吧，你打我3剪，我揍你3鞭，你定输赢。你要把我赢了，我就投降。秦琼点头，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两人换了软烧的衣服。尉迟恭手里托着18节紫金鞭，秦琼端着一对熟铜剪，让尉迟恭先打。尉迟恭也不客气，攒足了力气啊，梆梆梆，就是3鞭。结果被秦琼全给架住了，但是秦琼啊也受了内伤了，砸到第3鞭的时候，脚着两肋发胀，一口血堵到梗嗓。秦琼用气往下一压，这口血没吐出来。后来秦琼重病不起，倒霉就倒到这上头了，以致断送了性命，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秦琼倒过手来打尉迟恭，只揍了2剪，尉迟恭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秦琼没舍得砸第3剪，李世民过来了，别打了，别打了。李世民深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尉迟将军，算了吧，打3鞭换2剪足矣，你还是投降了吧。这个尉迟恭一看，这李世民这人真不错呀，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对我还如此的仁慈，真是难得的君主啊。他这心就可有点动了， 但是投降这话很难出口。他跟李世民说，大将不保二主，我主刘武周活着我是绝对不能保旁人。李世民问他，要不在了，不在我就降唐。好嘞，一言为定。来啊，把军队闪开，让尉迟将军回白壁关。尉迟恭一看，真行啊，把我放了。哎呀，秦王真了不起，他更受感动了。他回了白壁关，程咬金有点不理解，问李世民，王爷怎么把他给放了？徐军师一笑，四弟不必着急，我有高策，你就瞧好吧。管保尉迟恭主动来降。原来啊，程咬金在棋盘山的时候，他不在营盘，营盘又来个人，谁？小白猿侯军机。瓦岗散将之后，侯军机一口气回到江西红桃山，立志不再保这个也不保那个。可是他家乡没人，待了那么一阵子有点心焦了。后来他离开家乡，又到四外溜达，就保了刘武周。可是刘武周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对侯军机重用，暗地之中派人监视小白猿。那侯军机多聪明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哎呦，还监视我，拿我当奸细了，这君臣还能处在一块儿吗？后来他发现刘武周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纯属是个土匪。侯军机一怒之下夜入王宫，刺死了刘武周，把人头砍下，包吧包吧，然后拎着他走了。后来打听到秦琼挂帅兵发白壁关，这才投靠联营。那脑袋在手里，他得怕什么呢？程咬金是不了解这些事儿。等大兵回了联营，他见着小白猿侯军机，哥两个人乐呀，我小猴你怎么也来了？嗨嗨，只许您来不许我来吗？咱哥们这不又见着了吗？哎，太好了太好了。侯军机把经过一说，程咬金这才明白。我还你小子伶俐啊，烧了一颗脑袋做进献礼，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徐茂公命人用竹竿子挑着刘武周的脑袋讨敌骂阵。尉迟恭出兵之后一看就愣住了，呀，这不我主的人头吗？徐茂公一笑，尉迟将军能不能说话算数？你不说过吗？刘武周在着不保旁人，刘武周不在你就投唐，这话还算不算呢？这那么大的尉迟恭能说话不算数吗？他也看出来了，李世民果然是明主，如果早晚继承天下，那保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尉迟恭献了白壁关，投了大唐。大帅宋金刚一看尉迟恭投降了，吓得连夜逃走。就这样祈祷兵散，北路截平，三关八寨全都收复。李世民一面深奏朝廷让他爹放心，一面重整军队，号称40万是兵发洛阳。结果到了洛阳啊，大伙的劲儿都好像泄了似的。徐茂公升帐一派将，谁也不讨令，因为人们都知道洛阳的驸马兼兵马大元帅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都跟单雄信过命的交情，谁愿意出战呢？因此低头不语。后来尉迟恭一看，哦，你们念老感情，我不认得单雄信，爱谁谁，我现在保了大唐了，我就应当立功。因此尉迟恭讨令出战单雄信。 徐茂公点头，给他大兵五千，他提毛上马，来到洛阳东关。时间不大，单雄信就亮了队了。单雄信那气大，因为他已知道秦琼他们的事情了。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你个秦琼，我单雄信拿你知金子知银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伪君子啊，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账。他一肚子气亮的队，在两军间捡一找，一个熟人都没有，看这个黑袍大将，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尉迟恭。单五爷火往上撞，催马晃金钉枣阳槊来战黑袍将，结果30个回合被尉迟恭震得两臂发麻，好悬没吐了血，单雄信是大败回城，把这件事情跟王世充说了。这位洛阳王啊，真是个念书的文人，根本不懂得领兵带队，一听说打了败仗了，当时就没事儿了。这如之灾祸呀！王爷不必着急，别看我不行，咱这有能人，谁呀？罗成。对呀，他能给咱帮忙吗？肯定能帮忙。现在我就去请他。翻回头来再说罗成。秦琼、程咬金走后，罗成一病不起呀。单雄信绝对够意思，不回驸马府，搬到三贤馆来住，跟罗成住到个里外屋，给罗成亲手煎汤熬药，甚至有时候给他端尿盆的。服侍了3个多月，罗成身体康复，把罗成感动的就掉眼泪。这罗成这个人是最狠不过呀，翻脸不认人，但是被单雄信给感化过来了。罗成觉着过去对单雄信的看法太不对了，我五哥是这么好个人呢，我怎么感谢人家呢？后来他表示一定要保洛阳王王世充跟单雄信永远不离开。单雄信没这个把握能来请他吗？哥俩一见面，单五爷把打败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兄弟，能给哥哥帮帮忙吗？
14: 能。
13: 您说话呀。现在我就出兵亮队。
14: 好，
13: 我给你观战。罗成点兵3000来到洛阳城外，正遇上黑袍大将尉迟恭。尉迟恭并不知道罗成的厉害，光听说过没交过手，结果这一伸手叫罗成扎了他3枪，当然哪一枪都不太重，皮里肉外都流了血了，把尉迟恭疼得哇哇暴叫啊，拨马便走，罗成是催马便追，结果尉迟恭没回连营，顺着护城河奔正东下去了，罗成不舍也追下去了，离城5里有片树林，尉迟恭进了树林了，罗成也追进去了，刚进树林就听有人叫他，老兄弟，兄弟，表弟，你这厢来。
15: 来。
13: 罗成一看磕头的把兄弟全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仗还有法打吗？原来这也是徐军师的安排，让尉迟恭有意把他引到这儿来。罗成跳下马来跟弟兄们相见，拉住秦琼的手不住地掉眼泪，表哥，我没想到咱还能见着。老兄弟好了就行啊，你什么时候好的？2个多月了，幸亏我五哥服侍我，没我五哥咱们就见不着了。徐军师一笑，老兄弟，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咱就把话说明白吧，你看看我们可都保了大堂了，就剩你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呀？
15: 这
13: 三哥，这话我难说呀，我五哥待我太好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至死我们不分开，半路上我又变了卦， 叫人家看着我太不值钱了，这事儿万难从命啊。谁劝罗成也不动摇。最后小秦王李世民过来了，一躬到地。罗将军认识我吗？认识，你不是秦王吗？正是。罗将军，我太喜欢你了。你看你这些弟兄聚宝大堂，唯独罗将军在外，小王觉着于心不忍。罗将军啊，如果你能保大堂，你提什么条件小王我都答应。我爹爹也是求贤若渴，望罗将军答应才是。这个罗成一看，这怎么办？都说这李世民礼贤下士，我给他出道难题，他要答应我就投堂，不答应就算拉倒，可能是不能答应。罗成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秦王，你真心要我，真心，那么我提个条件，你能答应吗？能，什么条件都能答应。您先别把弓拉得太满，听我把话说完。都说你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你真心要要我罗成，好，你趴在地上，嘴里带上嚼子，后背背上鞍子，你把我罗成拖进唐营，那我就降唐。这一点你要做不到，那咱们各走各地。众人一听，像话吗？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简直是强人所难呐、啊！秦琼气得脸都红了。你，罗成自当没看见。小秦王李世民一乐，罗将军可以，这算什么呢？现在我就驮你。李世民扑通趴地上了，谁舍得下手啊？这李世民吩咐手下的亲兵把鞍子扣到我身上，把嚼子拿过来戴上，就叫罗成骑。罗成也傻眼了，哎呦，这么苛刻的条件秦王答应了，可见这个人屈己待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罗成深受感动，扑通就跪下了。秦王千岁，恕臣冒昧，我是罪该万死，我投唐就是。众将一听全乐了。李世民站起来拉住罗成的手，欢迎欢迎啊。罗成点点头，哎，就是一样，我觉着对不起我单五哥呀，事到了如今也别无他法。众人接着罗成回营去祝贺去了。单说单雄信在城上给罗成观敌料阵，一看罗成打了胜仗进了树林了，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他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命人探听才知道罗成投唐了，把单雄信给气的哇一口血就吐出来。看来不能教人呐。罗成小白脸子，咱们迟早得算账。众人把单五爷抬下城去，歇了一天多这才好了一些。他来见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早就听着信儿了，掩面大哭，驸马，如此说来我这洛阳是保不住了，我看驸马赶紧带上你的家眷，你也投别人去吧。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不拜，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5: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 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2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的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 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 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 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

赤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三天都没醒，第四天才睁开眼睛。这三天时间，用醉三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三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

0: 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膏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 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屁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 善良的好大夫，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说躺两天就没事了。 哎，没想到呢，

0: 哎，这一下地呀、啊，这疼的呀，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
1: 啊、
0: 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
1: 嗯。
0: 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1: 嗯。
0: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
1: 嗯、
0: 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
1: 啊、
0: 坐着呢还疼。
1: 你看看多厉害。
0: 但是告诉我说叫，哎，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
1: 啊啊啊！
0: 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
1: 嗯。
0: 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
1: 嗯、
0: 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哎、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
1: 啊、
0: 我还去针灸。又拔罐、
1: 嗯、
0: 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
1: 个
0: 病啊、
1: 这
0: 个、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坐会儿呢、
1: 啊、
0: 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1: 嗯、那可不是
0: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
1: 嗯，
0: 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
1: 嗯、
0: 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
1: 嗯、
0: 哎呀这个腿呀、啊、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
1: 啊，
0: 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
1: 哎哎哎，
0: 到后来呀、啊，我没有信心治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情况、嗯，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膏、
1: 嗯。
0: 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膏之后，这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
1: 嗯、
0: 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
1: 啊，
0: 但是人家告诉我啥、
1: 嗯，
0: 都得等一段时间。
1: 嗯。
0: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得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一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1: 啊、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0: 哎，就这么着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
1: 嗯、
0: 哎，他就见到效果了。哎呀，
1: 看看
0: 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啊、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腿呀、啊、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好、
0: 哎
1: 啊，非常快是吧？
0: 你说起、
1: 嗯、
0: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1: 嗯嗯嗯。
0: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1: 啊、嗯，你
0: 看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原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1: 嗯、多难呐、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
1: 嗯、
0: 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1: 嗯。
0: 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1: 哦，
0: 老伴儿身体呀、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吧，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1: 就是就是。
0: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1: 嗯。
0: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
1: 嗯、
0: 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
1: 啊。
0: 哎，她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
0: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1: 7楼都能上了
0: 啊！
1: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

0: 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
0: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1: 啊，你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
0: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椒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胡椒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使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0: 好好，一定坚持
1: 用吧。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胡椒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0: 嗯、
1: 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啊、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1: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啊、是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了。
1: 哦。
3: 他这一行啊，年代中午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了、啊，他用胡家老膏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2年前呢、啊，七月份的时候哈、
1: 啊。嗯。
3: 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
1: 嗯。
3: 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活了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哎，完了，哎，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1: 嗯嗯，
3: 哎，我看老伴儿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嗯，我这个心里 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1: 啊，
3: 哎，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1: 啊，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就是啊，难受啊。哎，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儿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
1: 嗯。
3: 哎，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哎、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
1: 哦。
3: 哎，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哎，老伴儿了，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3: 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
1: 啊，
3: 这个腿呀、也不能打歪。腿也不能打歪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了、这些啊，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可是到家以后啊。是他吃大夫开那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种啊，也不能倒歪了。你像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啊。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1: 就是吧。
3: 你看啦、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呀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啦，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就这么熬着、
1: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
3: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啊，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了用上啊这个福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10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有过多月的时候哈，老伴啊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啊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倒歪了。用了就说快2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啦、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1: 多好啊。
3: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说福老师哈。
1: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3: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3: 就是啊，胡老师啊，这个佛家老高啊，就说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啦，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啦、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 第二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3: 对对对
1: 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啊，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3: 给我高兴坏了、
1: 啊，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啊，你看了、啊，你带来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啊。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3: 就是嘛。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

0: 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他胡家老高都能解决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1: 哦，行行
0: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嗯，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
0: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了，
0: 真
3: 好使。
0: 原
3: 来吧，
0: 有有
3: 这个大脚趾头真好使。
0: 原
3: 来吧，这个大脚趾头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真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老高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就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家老高他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0: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哭的、他光咋就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都
3: 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3: 啊
0: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

0: 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1: 哎，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哎，
1: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呢，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1: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你别
1: 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哎，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根据国家医保局网站消息，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 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7: 我是个窝囊废，你保我何用？哎，大王说错了，忠臣不是二主，我至死也不能降唐啊。咱们洛阳城高水深，粮台齐备，就守他个一年二年也没关系。您放心，臣在城在，臣不在我就管不着了。单雄信下定这个决心了，是紧守洛阳，那面也抹不开打，两军相持就将近三个月。这时候正好到了五月初五，李世民吩咐一声，放假三天，初五、初六、初七，凭酒放肉，全军祝贺，利用这机会咱缓缓乏。在休息的时候呢，李世民在御营也待不住，打算出来散散心，保护他的又是程咬金。这回没敢出营盘，在营盘的里边奔正西走。李世民就说，西边听说有个旧园林叫御果园，据说是东汉年间刘秀所修，日久年深，听说已经荒废了，但是园林的景色还是可以欣赏的，咱们君臣到那儿去看看。啊，好吧。程咬金陪他到御果园。哎，君臣二人一看山清水秀，这地点是真好，好像脱离了战场，觉着心旷神怡。他们在御果园溜达来溜达去，没防备，突然在北园口外杀进一匹战马来，为首的正是单雄信。单雄信会算吗？不会。原来过节了，城里边没放假，戒备森严呐。单雄信亲自跨宝剑查城，到了城上，他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怎么有红点儿晃动？他找那眼神好的帮他看，那是不是人？有人说是，那是废弃的园林，叫御果园呢。那人好像是李世民。哎呦！单雄信一想，我要把李世民给抓住，我这气才能出得来呢。一兵一卒也没带，单人独马来到御果园，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唰，他就杀进来了。一个冲锋来到李世民近前，可把小秦王吓坏了，拨马便走。程咬金吓得也没卖了，赶紧催马过来，等等，老五王，五弟，不可如此。呸！程咬金，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什么弟兄？咱们是冤家对头，念起过去咱们有交情，我单雄信不能翻脸不认人，你给我躲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非要他的命不可。他甩开程咬金直追李世民。李世民慌不择路，前头有片树林，他打算催马进去躲避一下，有两棵树长在一块儿了，他想穿过去，结果欲速则不达，马头过去把马肚子给夹住了，往前进进不了，往后退退不了，单雄信就追到眼前了，举起金钉扫羊刷，啪，就是一家伙。李世民一闭眼，完了。哪知道单雄信太慌张了，他就忘记有树枝子、树帽子什么的，咔嚓这一说，正好砸到树枝上，这树枝有茶杯口粗细， 把树枝给砸断了，没砸着李世民。可正在这时，徐军师徐茂公也赶到了，他也上玉果园来散心来了。徐军师一看，哎呀，无量那个佛儿，连佛儿都念不出来了，催马来到近前捧一把，

0: 把单雄信的袍子抓住了。五弟，五弟刘青，三哥来了。呸！徐茂公，闭住你的臭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个白眼狼！把单雄信气得浑身哆嗦成一个了。徐茂公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五弟呀，你听哥哥说，我们都欢迎你投唐啊，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交情。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器？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我死也不撒手。
1: 单雄信把硕挂着把宝剑拽出来了。徐茂公，我可急眼了，
0: 你再不撒手我可砍你的手了，你砍我也不撒手。哎呀，
1: 单雄信举起宝剑就一下，把徐茂公吓得一闭眼，认为手断了，结果没砍他的手，把袍子给拉断了。徐茂公拽的劲儿太大了，袍子这一断，徐茂公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
0: 单雄信冷笑一声，
1: 姓徐的，只许你不仁，不许善谋不义。今天割袍断义，从今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着话，把宝剑还匣，摘下金顶枣阳槊，要打死李世民。单雄信怒闯玉果园，要打死李世民。他就像疯了似的，谁也拦不住啊。其实这也难怪，各为其主嘛。正在这时，嗷嗷一嗓子，黑袍大将尉迟恭来了。原来唐营大放假，尉迟恭没事可干，也到玉果园闲溜。他一看一塘池水，清可见底，尉迟恭挺高兴，连日征战，连个澡都顾不得洗，干脆我洗个澡吧。摘盔卸甲，光着膀子，穿裤衩，光着脚丫子，他跳到水里了，越洗越高兴，把大黑马也拉到浅地方给他刷洗。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跑来了，他本来回营搬兵，在此路过，一看着尉迟恭，他可乐了，大老黑，快帮忙，秦王要丧命，叫单雄信给堵住了，就在前面。程咬金说完去搬兵去了。尉迟恭性如烈火呀，他知道救人就是救火，因此衣服也没穿，马鞍子也没背，抄起十八节紫金鞭，奔儿就蹦马身上了，铲骑着战马赶奔出事地点呢。正好单雄信第二槊砸下来，被他的单鞭给架住，您说这下多大劲儿啊！把单五爷的金顶枣阳槊给绷起了六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啊！秦王这才得救。李世民这一着急，往前一咕噜，从两个树的当中还真挤过去了。不过两个胳膊、腿、肉皮全都秃噜了。单说尉迟恭，哇哇暴叫来战单雄信。单五爷第二槊一砸，尉迟恭往旁边一闪，哎，把槊杆给抓住了，单手抡鞭就砸单雄信。单雄信往下一低头，把鞭给躲空了。结果他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金钉枣阳槊被人给夺过去了。正在这时，秦琼领兵就赶到了，把单雄信包围。

哥哥对不起你，你投唐吧，然后咱们再说。单雄心一瞪眼，秦琼，二话不许往下说。你们想怎么地吧，要杀你们就开刀，要吃人你们就张嘴，单五爷豁出去了。大伙儿一看劝不了，闪开一条道，把硕还给他，让他逃命。单雄心冷笑一声，好啊，你们想买我的心呢，买不动，放我，我还要领兵跟你们决一死斗。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两天，喜信传来，有四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五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十八国会兵之故。就这样，五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鄙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这上官鄙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鄙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五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五国联军给消灭，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四平山和紫金山。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我不能不立点功劳啊，要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马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鄙，你想上官鄙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十个回合，噗，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十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啊，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七十来岁了，有俩小媳妇儿。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程咬金重中为媒，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皂袍大将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到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举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是夏明王窦建德，
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势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仗，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从早晨开兵见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天长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喊一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在你身上啊，倘若你能保住这条命，迟早能给你爹报仇啊。他把单福给叫上来了，单福啊，我对你如何？哎呀，驸马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我有一件事相求，你可乐意？主人只管吩咐。我把我儿单天长交给你了，你多带金银细软，只要能带动就行，保着我儿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天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胜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

0: 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哎，非这么办不可。山兄心想的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呀，这口气我是非出的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当中。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

0: 一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有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两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两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 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2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高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高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的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 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得从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1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 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儿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儿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不写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1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 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血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是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膏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膏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得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 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 善良的好大夫，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说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啊，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2: 说叫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过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2: 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2: 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高。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效果

0: 好了，他就让我呀、
1: 嗯、
0: 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
1: 啊，
0: 但是人家告诉我啥、
1: 嗯，
0: 都得等一段时间。
1: 嗯。
0: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得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点儿，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1: 啊，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0: 哎，就这么着，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
1: 嗯、
0: 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
1: 看看
0: 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啊，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腿呀、啊、伸直啊、打弯儿就不费劲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好、
0: 哎、
1: 啊，非常快是吧？
0: 你说起
1: 嗯。
0: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1: 嗯嗯嗯。
0: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1: 啊、嗯，你看
0: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啊、我根本就不去。
1: 那时候
0: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1: 嗯、多难呐、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
1: 嗯、
0: 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
1: 嗯、
0: 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1: 嗯、
0: 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当老伴儿啊也用上
1: 哦，
0: 老伴儿身体呀、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
1: 嗯、
0: 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低压呢是95、
1: 哦，
0: 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
1: 嗯、
0: 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
1: 嗯，
0: 把这个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1: 就是就是。
0: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1: 嗯，
0: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
1: 嗯、
0: 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她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
0: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1: 7楼都能上了
0: 啊！
1: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啊、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
1: 嗯、
0: 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
0: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1: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
0: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儿？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嘛！
0: 太好，
1: 恭喜大家嘞，属于、
0: 哎、
1: 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 好吧，老朋友。
0: 好好，一定
1: 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蝴蝶老膏，
0: 嗯
1: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蝴蝶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0: 嗯
1: 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1: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是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
1: 哦。
3: 他这一行啊，年代中午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了，他用胡家老高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2年前呢、啊，7月份的时候哈、
1: 啊。
3: 嗯。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
1: 嗯。
3: 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10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混流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哎，完了，哎，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1: 嗯
3: 嗯。哎，我看老伴了、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嗯，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的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1: 啊。
3: 哎，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1: 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呢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
1: 嗯。
3: 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啊、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啊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3: 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
1: 啊、
3: 这个腿呀、啊、也不能打歪。
1: 嗯
3: 就是。腿也不能打歪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啦、啊、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啊、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啊，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
1: 嗯。
3: 可是到家以后啊，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
1: 啊、
3: 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
1: 嗯。
3: 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着，也不能打歪了。你想翻个身呐、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啊。你看看多厉害。
3: 嗯，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
1: 啊。
3: 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啊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 有时候呢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老一个能听明白呀。
1: 就是吧，
3: 你看呐、啊，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呀、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啊，对不对啊？这个日子、
1: 啊、
3: 就这么熬着、
1: 啊，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啊。
3: 就是啊，冯老师啊，幸好 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了用上啊这个胡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
1: 哦、
3: 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十来天哈，老伯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伯呢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呢、啊、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倒歪了。用了就说快两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啊、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啊、是吧。
3: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
1: 啊，
3: 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啊、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1: 多好啊。
3: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啊、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是胡老师哈、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3: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
1: 没问题了，
3: 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1: 看看
3: 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啊，好极了。
3: 就是啊。胡老师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说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呢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
1: 啊、
3: 可好了，就像高压呀、啊、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啊、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
1: 啊、
3: 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3: 跟我高兴坏了、
1: 啊、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啊、你看了、啊、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啊。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3: 就是嘛。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那么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 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他胡家老高都能解决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3: 哦，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
3: 哦、
1: 好吧？好，就这样，
3: 嗯、
1: 老朋友。
3: 嗯，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4: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4: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
1: 啊、
4: 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1: 啊。
4: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1: 啊。
4: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吧。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4: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
1: 有有
4: 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4: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反正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4: 了，好几样
1: 啊，
4: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黑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4: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4: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4: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都
4: 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4: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在体内，
4: 啊，
1: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4: 啊，

0: 用了活检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哎、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1: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哎，
1: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呢，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1: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你
1: 们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反。

0: 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评书联播，
2: 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两天，喜信传来，有四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五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十八国会兵之故。就这样，五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迪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这上官迪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迪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五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五国联军给消灭，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四平山和紫金山。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我不能不立点功劳啊，要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马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迪，你想上官迪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十个回合，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十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啊，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七十来岁了，有俩小媳妇儿。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程咬金重中为媒，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皂袍大将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到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呦，

鱼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势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仗，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从早晨开兵见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天长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喊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在你身上啊，倘若你能保住这条命，迟早能给你爹报仇啊。他把单福给叫上来了，单福啊，我对你如何？哎呀，驸马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我有一件事相求，你可乐意？主人只管吩咐。我把我儿单天长交给你了，你多带金银细软，只要能带动就行，保着我儿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天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伤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结果王月娥到了后院悬梁自尽，家破人亡啊。单雄信掉眼泪，把妻子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埋了，吩咐一声摆宴。这酒一直喝到掌灯啊，单雄信喝醉了，站起来身子直摇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啊，非这么办不可。单雄信想得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这口气我是非出来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帐中。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

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单雄信就知道上当了，事到现在恼羞成怒，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是直奔李世民。罗成催马过来把他拦住了：“五哥且慢，五哥能听兄弟一句话不？”罗成啊，你还有什么颜面前来见我？是啊，我觉着内心对不起五哥，但是这番话我必须得说清楚。您认为我忘恩负义，您可以骂我伪君子，但是我觉着您这么说我有点屈枉啊。做大丈夫的要看清形势，您看看当今的大唐朝，皇帝英明，老百姓高兴啊，大唐朝统一全国势在必然，您何必跟大唐作对呢？秦王在这儿呢，一再表示欢迎五哥归唐，你我弟兄能够朝夕相处，为什么五哥你就非命着这个劲儿呢？当然你要说你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你念念不忘林通山一箭之仇，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李渊他不知道是你哥哥呀，他认为是劫道的，出于误会才把你哥给射死，这个事儿情有可原呢、啊、你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小肚鸡肠了吧。五哥呀，您对我个人来说我感恩不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要认不清形势一意孤行，那您可就错了。五哥下马吧，我们把酒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欢迎五哥降唐呢。后边就喊上了：“五哥，五弟，下马吧，欢迎你降唐啊！”越喊单雄信这气势越大，呀呀呸！罗成啊，小白脸子，你别说废话了，今天我单雄信就没想活着，你赶快把我扎死就得了。说着舞动枣阳槊奔罗成下了绝情了。罗成真不含糊，一直没还手，左躲右闪，躲过单雄信的枣阳槊，最后用银枪把槊杆给压住了。五哥，我对你可谓仁至义尽了，您要再不听劝，可别怪兄弟我。怎么？可别怪你翻脸。你翻脸吧，你让着我我也不领情啊。罗成，你个白眼狼！这一骂呀，把罗成骂得挂不住了，唰，这脸就变了。单雄信，别给你脸，你不要脸！我罗成让过谁？对你我是例外，就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不忍得下手。要换个旁人行吗？你要再不听良言相劝，我。你干什么？你就删家伙吧。翁又一说，这回罗成可真急了，舞动银枪来战单雄信，单五爷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十几个照面把单五爷是走马活擒，回归本队扑通往地下一扔，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单雄信捆上了，把他领来那3000军兵全都斩尽杀绝，一个也没留。李世民升座金顶黄罗帐，吩咐刀斧手把单雄信推进来了。李世民欠身立坐呀，一躬到地：“单将军，你受惊了。小王李世民这厢有礼了。我代表我爹，代表满朝文武官员，欢迎单将军降唐。你来看，我给你跪下了。”李世民真喜欢单雄信，越是这样呱呱叫的汉子越是忠臣，不有那么句话吗？
忠臣孝子人人敬，命党奸则留骂名。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受到尊重。李世民跪在单雄信面前，单雄信一咬牙：“哎，李世民，你干什么？软刀子杀人呐！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你妄想，我单雄信绝不上你的当。我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大唐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叫我北面称臣，连门都没有，你给我滚开吧！”嘡就一脚，李世民往旁边一闪，揣到胯骨上，一下把小秦王踹出一溜滚去。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把单雄信给拦住了。就这样，李世民都没生气，还哀求单雄信降唐，说什么他也不降，谁劝他他骂谁。最后徐茂公一看呢，一点招也没有。王爷，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也算对得起朋友了。我问他几句，武帝啊，这阵你头脑清醒不清醒？我们就你明白不明白？好，那么三哥在最后问你一句，你真想死吗？你宁愿死也不降唐吗？对，真想跟我们割袍断义吗？一点都不假。要那样，兄弟，我可就成全你了。徐茂公说到这儿，往两旁一摆手，刀斧手把他推在外边，半天也没动刀啊。大伙儿轮流着到法场来解劝。来的人都有谁呀？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通，空锤大将齐国远，铁枪将李如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金甲、铜环、樊虎、连明、张公瑾、白显道、杜毅、侯君基都来了。但是大伙劝他呀，单雄信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徐茂公这才传令开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单雄信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不是罗成动的刀吗？这是传说。罗成再翻脸不认人，他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因此刀斧手把他砍死的。哎呦，单雄信一死，全营的人全哭了，恳求秦王以厚礼相葬。秦王点头，那是自然了。给单雄信出这个殡呢，就好像一国的君主金鼎玉葬啊。第二天，唐兵开进洛阳城，老百姓一看不打仗了，谁不高兴啊？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欢迎唐军进城。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把洛阳得过来之后，李世民又率领唐军转战南北，经过三年的血战，终于统一了天下，十八国彻底覆没。就这样奏凯班师回到京城，李渊闻讯大喜，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出城迎接，跟这些功臣见面，君臣高兴，鬓马进城，就在五凤楼前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英雄。次日早朝，李渊升殿，文武到齐，李渊开始封官，加封秦琼为护国公，罗成为越国公，徐茂公为燕国公，尉迟恭为闹国公，其他的一律封侯。然后拨下国币躺银，在京城修造国公府。也慢说他们本人，是他们的家属
都封。

0: 成为一品诰命夫人，孩子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天下可太平了，老百姓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李渊降旨，奖励农桑，减租减税三年，恢复生产，很快，大唐朝就兴盛起来了。后来留下那么四句话，叫得道多助，兴盛唐；食道寡助，灭隋炀。是非功过难评论，留给后人论短长。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4: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5: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古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古 以及它的魅力。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10: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14: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5: 干60多年了，然后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这个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需要使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大多是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吧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14: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舒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5: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14: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
16: 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正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17: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标准，标标准以后定住位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16: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一道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即将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7: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良知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才平。
16: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7: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到电子里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6: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18: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 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

0: 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5: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6: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2: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自己，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3: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菜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4: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4: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6: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4: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下，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

0: 员，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直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约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级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梯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 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的闭环智能。 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海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械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从制造到制造，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7: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8: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7: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9: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10: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7: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

0: 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 参赛选手张志妍，
2: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跟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3: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3: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1: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4: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1: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5: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6: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7: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8: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0: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2: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二十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二十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5: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琴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廷、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6: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也得我们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5: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 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兴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就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6: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妹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众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这么似的。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个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5: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6: 后跟了52年盲联会，这盲艺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艺宣传队了，后来又改了盲艺曲艺队。
5: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6: 现在就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听我这么高，但凡又是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5: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

0: 行，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 六层到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逼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哥伦比亚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当地时间9月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约旦武装部队9月9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射向约旦领土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
5: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6: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7: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湖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苏雅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 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城先生。曹静老师，乐评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乐评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呢，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1: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校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他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他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他，但是他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箫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那我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7: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 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

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这个，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苏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苏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能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来，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他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山崎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孔武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声。

0: 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民乐都在翻录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然后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刚刚入门。
1: 您接触洞箫有多少长时间了？
0: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1: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0: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的。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方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1: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0: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1: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0: 经常来，谢谢啊。

贵州腔调。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分享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去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寂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

0: 人力和全生鲜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做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茂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廷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他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

0: 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到成立这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1: 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箫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箫笛这件乐器？
0: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箫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也是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对吧？
1: 非常热爱。那么萧迪，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
0: 对对对。
1: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0: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1: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箫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0: 对对 对，
1: 是吧？
0: 啊，利润不大，
1: 利润不大。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箫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箫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0: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谷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说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箫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
0: 外的，对对，他做的很好。
1: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1: 那么你对您
0: 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箫友嘛。其实那个玉屏箫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它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它需要啊咱们所有的箫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素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他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 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时候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哎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的挺好，这个挺好。
1: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2: 你好。
1: 那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2: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1: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2: 其实这个事我们都一直都做起的。我就打个比方吧，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这个箫笛，它是包罗了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他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扫二维码的形式。但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他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付出和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1: 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宵友做好这件事。
1: 好的，谢谢郑老师，谢谢。
3: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京师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城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觉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京社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 不管是中原的萧、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南非政府新闻网8号报道，南非卫生部长称，长效艾滋病病毒预防药物莱纳卡帕韦在南非推广取得显著成效。截至9月7号，已有55,123人开始使用该药物。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英国中东之眼新闻网等媒体8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又有30名美军士兵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受伤。报道称，截至9月8号，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11: 评书联播。
1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

0: 揭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着公字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它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守护。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尖刻，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 他怎么想啊？

0: 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查了别查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说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他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他这外号，他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他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儿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米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员米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
0: 真的吗？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
0: 为什么？要见三辈人了。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
2: 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0: 什么喜信儿啊？
2: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
0: 是吗？
2: 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1: 什么喜信儿？
2: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0: 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
2: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0: 你今年多大了？你五十了，虚岁五十。
2: 是啊，我都五十了。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1: 啊，你有什么了？
2: 你看看那个老 东西，
0: 我也有了喜了。
2: 什么？
0: 你也有了喜了？
2: 啊？谁的？
0: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2: 那怎么不对呀？人家都说够不够46，
0: 你50了，你还有了喜了？
2: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0: 你不是有了病了？
2: 不是，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0: 哦，这喜是喜呀。
2: 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儿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50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
2: 嗯，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0: 报什么喜呀？
2: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0: 是吗？好啊好啊。
2: 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3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
0: 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啊？
2: 啊，
0: 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的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3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
2: 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2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她煎好了就让她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
0: 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
2: 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3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吧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
0: 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
2: 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它不是光上一代，
0: 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那个梦，妖怪投胎呀？不敢多想，所以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2: 是啊，是啊。
0: 那您能高兴啊？
2: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2: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0: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啊，
2: 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也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
2: 嗯，
0: 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儿，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儿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如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按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
2: 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
0: 好嘞。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

0: 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桂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桂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桂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3: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缺妻敬业。
5: 戏缺，戏是名缺，即戏成子。春秋时期，晋国上卿。

0: 老喽，看看这一头白发，岁月不饶人呢。
1: 老夫人，您年轻着呢，您与我们乡下的老人相比，又年轻又能长寿。
0: 丫头会说。
2: 母亲，儿媳来给您请安了。
0: 还说不老，儿媳都来给请安来了。进来吧，孩子。
2: 母亲，儿媳给您请安来了。
0: 快起来吧，今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礼。
2: 感谢婆婆不嫌弃媳妇，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子。
0: 儿媳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媳妇身份不够高贵。
0: 我早就耳闻媳妇虽民家女子，但是兰心蕙质，没想到更是如此懂礼。
2: 能嫁入戏家也是媳妇的荣幸，
0: 这就是上天赐予的缘分，你我都要珍惜呀。
2: 会的，母亲。
0: 我会越来越老，陪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少。相遇不易，你们夫妻一定要相亲相爱，也不枉夫妻一回。
2: 婆婆您放心，媳妇一定会和夫君相敬如宾，白头到老。
0: 这就好，这就好。
3: 鸟妈妈嘴里叼着食物在喂鸟宝宝，而戏家这边，戏缺即将远行为官，母亲、妻子和下人们都聚在门口为他送行。
4: 母亲，请回吧，孩儿在朝一定常常尽心拂面，好好为官。
0: 娘也相信你一定会是个民众素质的好官的。
4: 夫人，为夫会忙于公务，常常不能按时回家，还请夫人多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夫人，鸟儿上知反哺，娘亲的养育之恩，还望夫人多多替我尽孝。
2: 家中之事有为妻在，夫君尽管放心，你只管在朝中忙好公务，不必担心家里，一切有为妻来照顾。
4: 有你为妻是戏缺的福分。
2: 官人不必客气，路远风大，注意保重。母亲，官人已经走远了，我们回吧。
0: 哎，孩子就像出了壳的雏鹰，出了蛋壳，扑了翅膀就飞走了。
2: 母亲，你应该高兴才对，雏鹰不搏击长空，哪能知道自己羽翼的丰满呢？再说，官人是出去为官，为福佑百姓做事儿。你应该高兴才对。
0: 高兴高兴，只是你还不懂，孩子大了飞走了，你就会觉得身边有多冷清。
2: 母亲，有媳妇在呢，我不会让您孤单的。
0: 好好好，戏家的福分呢，知书达理的孩子。
2: 母亲，你又在夸儿媳了。自古有道，为人妻当尽知本分，为人媳当替儿行孝。
0: 多干净清纯的孩子啊，物以类聚啊。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日，戏缺之妻在灯下缝制被子。啊，
4: 夫人，这些活计让下人做就是了，你又何必如此劳顿？
2: 我见母亲早起的时候常常手扶着腰缝件小被子给母亲暖腰，官人不必心疼为妻，这些活计啊，在家的时候常常做的。官人整日打理公文，一定很累。来，喝杯茶，醒醒脑。
4: 谢谢夫人。
3: 早上，青儿打开门，再伸一个懒腰。
1: 夫人，
2: 青儿，昨晚没睡好吧？
1: 没有，没有，是奴婢起来晚了。
2: 怎么会？是婆婆年纪大了，睡眠少了。我特意早起给老夫人请安，顺便啊陪她说说话。你整日的侍奉我们，也很辛苦。不必起得太早，丫头正长身体呢。
1: 夫人您真好。
2: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过多礼节。
1: 是夫人。夫人这是？
5: 夫人见老夫人经常腰腿痛，所以特地做了棉被给她暖腰。
1: 夫人真细心，奴婢昨儿还见老夫人咳出的痰中有血丝呢。
2: 啊，你怎么不早说？
1: 老夫人不让，说怕你们见了担心，她还说这是老毛病了，不要紧的。啊
2: 啊！娘，娘，您这是？
0: 孩子不必担心，这病都是老病根了，治不好了。喜鹊也知道的，是怕你担心才不让你知情。
2: 娘，我知道一个医术高明的乡村郎中，他的药方很灵验，快去请郎中开些药来。
5: 是夫人。
2: 娘，您就放心吧，开些药来调理您的身体，过些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0: 好啊，这病已经缠绕了我很多年，能治最好。
2: 娘，您就放心吧，媳妇会服侍您百年的。
3: 儿媳拿着毛巾想给婆婆擦脸，婆婆却躲开了。
2: 娘，您又把我当外人呢，如果媳妇是您的闺女，您还会躲吗？您就当我是您的女儿好了。
0: 好媳妇，好媳妇啊。
5: 夫人，药买回来了，奴婢去煎好了给老夫人送过来。
2: 还是我来吧，我知道熬药的火候，你去给老夫人准备水果。
5: 是。
1: 老夫人，夫人真是难得的好女子啊。
0: 这孩子贤惠又厚诚，她会服药一生的。
3: 儿媳在院中精心为婆婆熬药。
2: 娘，趁热喝了，喝几副您的病就会好的。
0: 吃了你抓回来的药，觉得清爽多了。时候不早了，你也回房歇息去吧。
2: 您老先歇着吧，孩儿还要等官人回来，等官人睡了，我才要去睡的。
0: 难怪丫头们夸你贤德，这就是夫妻相守的幸福啊。

0: 夫人回来了，洗把脸吧。啊，好。
1: 官人在朝中累了一天，赶紧休息休息。

0: 报，大人，朝中有要事，请大人回宫。进来说话吧，这儿还有些点心，喝杯茶再走也不迟。
1: 谢过夫人，公务在身，小的就不久留了。
2: 夫人辛苦了，戏曲又要回朝了。
0: 大人，夫人如此多礼，真乃朝中少见啊！我多见的是朝中大人们的家眷。 看见我们下属都会眼睛上翘，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呢。夫人真是难得呀，家人尚且如此大义贤惠，在下愿追随大人一辈子。<笑>
3: 晋惠公去世，秦穆公派军队护送公子重耳回国，
0: 戏阙知府戏瑞因反对晋文公归国而被杀。
4: 戏瑞。
0: 哎，这不是戏大人吗？
5: 戏阙之母病情危重，再也喝不进儿媳喂的汤药。
6: 夫人，大人回来了。

0: 看看便知。剑门宫即位，细缺乃罪臣之子，不得入室，细家家产全部没收。
1: 老夫人与世长辞了。

0: 下人们见此情景，准备离开戏家，另寻出路。
1: 你们等一下，
2: 夫人，我们只是想找个吃饭的地方。
1: 给。哦，
2: 夫人，事不多，您也要过日子啊。
1: 收下吧，感谢你们多年的辛苦，这些首饰拿回去谋个生路。
2: 夫人，你不怪我们离开，还对我们这么好，这些我们不能要。
1: 拿上，今后看见这些也会想起我们戏家。

0: 官人，我们回屋吧，这样更好，两下轻松。
1: 大人，大人，大人，上面下令，让您必须在今日搬出。嗯，哼，大人，小的也是迫不得已才来催的。
2: 我知道，你去回话，细缺明日便会搬出细府。
1: 明日这里就会被查封，请大人行个方便。
3: 无奈之中，细缺和妻子驾着马车，拉着全部的家当，被迫离开昔日的府邸。
4: 你看看，这就是细家，他们细家阻止晋文公回国，父亲被杀，他也被贬。啊！
0: 官人又为家事烦心吗？
2: 你没听见左邻右舍的指点吗？更有甚者，他们一见我就跟见了瘟疫一样，躲得很远。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0: 官人不必为此纠结，在他们眼里你是官，官与民的距离在他们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2: 可是我现在不是官呐。
0: 但你是从朝中出来的，想要你们之间没有距离，那就要看你的行为。哎。
3: 细缺急火攻心，也病倒了。妻子给他喂食汤药，他却把脸扭向一边。
0: 官人，男人要图治，你得有个强健的身体，不然拿什么图治呢？
2: 我哪里还有治可言？

0: 始下地耕田，自力更生，与邻居们和睦相处。妻子每晚都站在家门口迎候辛勤劳作的丈夫归来，体贴有加。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治理国家急需人才，徐臣可有人选？你可是多次为本王推荐过贤良，现在国家军事上需要强大，你还要多为我选拔人才呀。
3: 臣一定不负主望。
2: 去吧。
0: 旭臣骑着马在民间遍访人才，恰巧见到了这样一幕。在田间，妻子恭恭敬敬地把一碗饭递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也恭敬地接纳。
4: 官人辛苦了，吃了饭再干吧。
5: 有劳夫人。
3: 这位年轻人，老夫见你气宇不凡，请问你是？
5: 原来是救济大人，我是细瑞的儿子细缺呀。
3: 哦，还真是你，跟我回国都吧。启禀主公，您交给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
2: 哦，那还不快请上来。
3: 我得到一个贤能之人，冒昧地向您启奏，就是细瑞之子细缺。
2: 他的父亲是被我诛杀的罪人，我怎能任用他呢？
3: 作为国家的贤良之才，应该不记他前辈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舜治其死罪，却又启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强大。
2: 可你是怎么知道细缺的贤能呢？
3: 我见到他们夫妇在田间都不忘恭敬，恭敬有礼是有品德的表现，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功的呢？请您大胆用其才能，而不必考虑其他因素。
2: 好，我就听你一回，任命他为下军大夫吧。
1: 晋襄公元年，晋敌战于鸡，细缺身先士卒，俘虏白狄子。战后，襄公特别赏赐了胥臣举荐细缺的功绩，同时任命细缺为卿，参与国政，并把冀赐予他作为领地。后人把细缺锄田的地方称作聚德田，把故地冀一带称为如宾乡。细缺以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雄才大略，为振兴晋国立下大功，赢得晋文公信任，位至正卿，而且成为历代修身、齐家、治国之楷模。
5: 夫人，我回来了。夫人，我又立功了。
4: 官人，功劳只是一时之幸事，柴米才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官人吃饭吧。
5: 哦，谢夫人。
0: 细缺夫妇来到祖先墓碑前恭敬祭奠。
1: 古人有言，闺门之内离不得一礼字。细妻用她贤德的气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并成为天下妇女效仿的楷模。妻若恭敬有礼，夫必抵挡了凡俗的名利，如此家庭必和谐，进而社会安定，国家昌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府，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臧氏异宝。
3: 周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义气的人叫臧氏，是鲁国公子称的保姆。那时候有个名叫伯玉的人想要造反，杀掉鲁义公，自己做鲁国的国君。
2: 伯玉对属下安排谋反之事。
4: 哎，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一切就绪，就等大王您一声令下。是。
2: 周天子府内，
3: 自从姬系被代王立为四君，成为鲁义公之后，姬括那边如此安静，并不是好兆头，还望代王多加小心。
6: 那是惧怕我周天子的威严。
3: 代王废长立幼，不合礼法，以后必然会有违反王命的事情出现，出了违反王命的事，一定会引起杀戮的。
6: 你不必杞人忧天。
2: 谋臣注意到灯内火苗的微弱变化。
3: 凤冠天象，代王还是在意一些为好。
6: 爱卿多虑了。
2: 鲁公府内，臧氏手拿热毛巾走到孩子的摇篮前。面对哭闹的孩子，他俯身亲吻孩子的脸颊，又慈爱地抱起孩子。
7: 夫人您看，这孩子一天一个样。是啊，希望这孩子有个好的将来。
8: 夫人，外面有个说是公子乳母老家人的，请求和臧氏相见，有要事相告。
7: 去吧，家里难得有人来看你。好的夫人，我去去就来。

0: 老家遭灾，丈夫又得疾病身亡，留下我那不满周岁的小儿快饿死了。先别难过，赶紧回去好生安葬丈夫，养活孩子。快去取些银两，备了车辆，让脏妈回家奔丧。是，谢谢夫人。如果有来世，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夫人的一片恩情。
1: 快别客气了，我从来没把你当成琛儿的乳母来看，而是一直把你视为亲生姐妹。
0: 夫人。

0: 讲。
1: 伯玉与鲁人一起聚众向鲁义公进攻，杀了鲁义公，做了国君，称鲁废公。
0: 哼！鲁国这是不遵从我的命令，本王根本不承认伯玉这个国君。哼！
1: 嗯。大王，鲁大夫求见。
0: 宣。
2: 大王。
0: 鲁大夫请讲。
3: 鲁国政变，请求大王帮助鲁国，并且保护公子称。
0: 本王也在为此事生气，小小的伯玉竟然不把本王放在眼里。鲁大夫尽管放心，待我寻个时机出兵替鲁国讨回公道。
3: 谢大王。

0: 这里已经不安全，夫人赶快带着公子离开，以免发生不测。这兵荒马乱的，我们去哪里安生呢？
1: 夫人，臧氏求见，这个时候他回来干什么？不是跟着我送死吗？让他回去。夫人，他已经进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连夜赶来。夫人，若不嫌弃，就带公子跟我回老家避难，那里人烟荒芜，没人注意。我不想拖累你。
0: 臧氏跪地恳求：“夫人，您还是跟我走吧。如果不良的人当道，国家将陷入混乱。公子称决定着鲁国的未来。您走，不是为了保全生命，而是为了保全鲁国啊！好吧，我跟你走。夫人，您能有如此大义的恩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你们先走。”
2: 人多不便跟随，我留在宫中转移他们的目标。丫头，你，夫人，快换上我带来的旧衣服，咱们赶紧出宫。是啊，夫人，
0: 再不走来不及了。就这样，臧氏带着夫人和公子回家乡，丫鬟一人留下来打掩护。
3: 大王，您是不是还有未了的心愿？
2: 是啊，自从我登基以来，最怕坐不稳的就是这把龙椅。唉，公子称不杀，我永远不得安宁。除非……嗯，博玉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3: 晓得明白。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
2: 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

0: 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快些走，以免追兵赶上来。姐姐，我已经走不动了，要不你带着琛儿先走。夫人，不要就这么泄气了，孩子还小，还等着您的辅佐。你这样又要管孩子，又要管我，我们很快就会被追兵追上的，先保孩子。
2: 孩子大人我都不放弃。夫人，我对这片地域非常了解。
0: 一定躲得过野兽和博弈的追兵，只是您要辛苦一点。夫人和臧氏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溪边，望着水中的自己，臧氏既欢喜又不免有些担忧。平时见到的都是画中风景，觉得山川就已经很俊美了，如今被山罗拥在怀中，
2: 这样美不胜收，如此的真实。夫人，翻过这道山就是我的家了。家虽贫穷，但依山傍水，错综复杂，身处大山深处，夫人和公子一定会安全的。
0: 好，我们回家。
2: 回家。
0: 经过一路劳顿，终于到家了。

0: 夫人，您看我儿子和公子称一般大小，两个孩子竟然长得很像啊！当然很像，谁喂养的孩子就像谁。哟，两个小家伙还一起哭呢，他们两个看起来像一对孪生兄弟，嗯，是很像。 张氏给两个孩子喂饭，夫人转身到院中拾起一捆柴，想要帮忙做饭，结果浓烟滚滚，夫人从灶屋里跑了出来，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
1: 我只是想帮你生火做饭，不知怎么屋里就冒起烟来了。
0: 夫人，您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生火做饭呢？我看家里下人做过呀。
1: 您从哪里抱的柴火？
0: 就是旁边那堆。
1: 哦，那些柴火刚刚被雨淋湿过，是点不燃的，即使点燃也只会冒烟。
0: 还有这样的事情，嗯，夫人，以后这样的事情您别做，在我这儿啊，您就跟在家一样。我这儿虽然比不过夫人原来的优越，但是我们可以自给自足的。这里背靠山水，会供养我们的生活的。啊，好吧，我再不给你添乱了。
1: 夜深了，
0: 张氏还在院子里熬药。姐姐，夜已经很深了，你在给谁熬药啊？早上您熟睡的时候，我去山上采了些草药，给夫人调理身体。
1: 姐姐，你对我们母子太好了。哦，
0: 夫人千万不要这么说，夫人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夫人您看，我还特意采了些野菜。 您在宫里难得吃上新鲜的野菜呢，明早咱们煮野菜粥，过过与从前不一样的日子。接过臧氏递来的汤药，夫人感动落泪。伯玉派来的杀手已经赶到了昔日鲁西公的府邸。

0: 称已经远走高飞了，任你十匹快马也追不上他。
1: 既然你舍身救主，我成全你。
2: 丫鬟魏毅身死。
3: 我命你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公子成找到，否则别回来。
1: 大王放心，找不回来公子成，属下愿提着人头来见大王。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这边臧氏家夫人重病卧床。
5: 姐姐，我这次旧病复发，怕是难以活命。
6: 夫人不要这样说，你会好起来的。
5: 我把琛儿托付给你了，把他送给我哥哥陆大夫，他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的。姐姐，你要答应我。
6: 夫人你放心，有我在，公子就在。
2: 夫人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6: 不好，一定是伯玉的骑兵来了。驾驾驾驾
2: 驾驾驾。面对迫近的危险，臧氏为自家孩子穿上了公子称的衣服，再把熟睡中的公子称放进一个大箱子里。
6: 孩子，你别怪娘啊。
1: 就是这儿，开门，开门。开门。走，
7: 是是。
1: 驾驾驾驾。
2: 杀手远去，而臧氏却难过的不敢迈开腿脚走进屋门。他跪倒在地，抱起自己的亲生儿子，眼泪扑簌簌往下流。想起还在箱中的公子称，赶紧过去打开箱门，把孩子抱了出来。
6: 夫人，你放心，我命在，公子在。

0: 儿子等娘完成了鲁国的大业再回来陪伴你。
1: 臧氏含泪埋葬了夫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转

0: 藏士擦干眼泪，拿起行装，抱起公子称去寻找鲁大夫。
1: 翻过这座山，我们就安全了。
0: 藏士翻过了一座小山丘，见不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房屋和灯火，他终于松了口气，擦擦汗，继续前行。连日来的担惊受怕，加上沿途劳顿，他抱着孩子晕倒在地。这时，鲁大夫骑马赶到。

0: 醒醒，醒醒！啊，丧尸！
1: 鲁，鲁大夫，
0: 正是，你这是？
1: 说来话长，您赶快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
0: 这里已经很安全了。你怀里抱的是？
1: 公子称。
0: 你们如何能够摆脱危机？博玉可不是一般人对付得了的。
1: 不瞒大夫，我是以自己的儿子替换了公子称。
0: 天不绝我鲁国呀，鲁国有望了。鲁不灭国，不绝嗣，臧氏之力啊，先人且受我一拜。
1: 大人不必如此，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快带我们回家吧，我身上已经没有可以给称儿吃的东西了。
0: 回家。
2: 伯府内，伯玉正在等待消息。
3: 大王，您交代的任务属下已经完成了。
4: 你确信？
3: 千真万确。
4: 赏。
3: 谢大王。
2: 这一日，鲁大夫求见周天子。
3: 大王，伯玉私自政变，自立为王，请大王出兵复兴鲁国。
5: 准奏，出兵。
6: 是。

0: 鲁废公十一年，周天子带兵讨伐鲁国，杀鲁废公伯玉后，听从樊仲山父和鲁大夫的建议，立公子称为国君，是为鲁孝公，鲁国复兴。鲁孝公对臧氏奉若亲母，而国人很敬重臧氏的义气，尊称他为义宝。臧氏义宝的故事流传千古。论语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其义宝之谓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哎，干嘛呢？
12: 整理钱包。
11: 哇，那么多信用卡，
12: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13: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11: 哎，那这张呢？
13: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11: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14: 珍惜信用记录。
15: 评书联播。
16: 老员外包奎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他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啊，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喽，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

0: 他要问呢，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
1: 对，
0: 有什么事儿由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那我到那儿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婆还没走呢，就问说：“袁文言，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
1: 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
0: 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你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他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
1: 好嘞，这您就放心吧。
0: 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溜，你看刚出生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溜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五十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这笔家产她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这一口气儿跑回自己的家，进了院来到自己那屋里头，到这屋里边还在那倒气儿呢，在那儿。
1: 哎呦我的妈呀，哎，
0: 他媳妇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啊？干什么去了？跑这样？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
0: 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
1: 啊，是啊，你等。哎呀，我倒过来，倒过来，倒过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
0: 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
1: 老婆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跟我说。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
0: 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三一三十一分家产的来了吗？
1: 对呀，
0: 来了，我听着都生了。
1: 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房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诉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
0: 那你也没把他掐死，
1: 嘿呦， 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儿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办得可太棒了，是吧？啊，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她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了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儿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她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她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的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嗯，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这孩子嚼不嚼不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嗯，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先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还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嗯，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嗯？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 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哎，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
0: 哦，
1: 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这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捡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呢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他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包山说：我看呐，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老虎都没吃他，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包山说：怎么办呢？这个马上要说跟咱爹一讲，咱爹那满脑子里边妖怪投胎，大概咱那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着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

0: 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那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四六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他比包公还大一个月，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现在就先不说了。那么这边呢，大爷就把这小黑小子在这养着，得起个名啊，就叫黑子吧。出了满月了，那边老员外包怀把自己亲生那个三儿子扔掉以后，后来包海也到上房屋里向他爹亲自汇报，说了一下整个过程，老员外一听就明白了。这边呢，他自己的周夫人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看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

0: 但咱们贵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0: 好吧好吧，咱们贵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梨、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梨、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贵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鱼。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

0: 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1: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轰鼓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湖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思阳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京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京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京成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京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呢，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2: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校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 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消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那我就也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1: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他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山崎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名乐都在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刚刚入门。
0: 您接触洞箫有多少长时间了？
1: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0: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1: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0: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1: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

0: 真善美的呈现。
1: 嗯，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0: 经常来，谢谢啊。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都市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经社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寂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作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墨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哈、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廷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在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墨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哈、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它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到成立这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0: 那么在这10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1: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萧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
2: 对，
0: 非常热爱。那么萧笛，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1: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0: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萧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1: 对对 对，
0: 是吧？
1: 啊，利润不大。
0: 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萧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萧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1: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谷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说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的
1: ，对的，他做的很好。
0: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那么你对
1: 通过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小友嘛。其实那个玉屏小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它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它需要啊咱们所有的小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素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就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吧？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说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哎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得挺好。这个
0: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那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3: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力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0: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3: 其实，这个事我们都一直都做起来。我就打个比方吧，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个箫笛，它是包罗了 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它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手按摩的形式。那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啊、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他的一个族群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赋许，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0: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宵友做好这些事。
2: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京师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成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学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京社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包山呐，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那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儿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

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啊，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倒在上房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嗯，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啊？怎么都这模样啊？哦，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喽，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哦，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儿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思。自个的老伴儿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西月东，一转眼儿，噌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九月初八，离那九月九还差一天。包怀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外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这包黑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走到跟前，孤灯往着一跪：“奶奶，我给您拜寿了。”嘣嘣嘣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这周氏马上

0: 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啦？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到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心，我带你拉扯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按实话说。
1: 如果要是一说，当初是那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说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
0: 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哎呦，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应兆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一百天犯重丧，现在六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字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对张永禄的妻子叫干妈，
1: 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百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 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了成儿子辈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瞅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儿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着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呀？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好，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羊倌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脾气的他才跟他玩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 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河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儿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黑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喽，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羊倌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儿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这羊倌，他跟那羊倌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羊倌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 它就是民主医。

0: 小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呢，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说，自从我在节目当中开始教给大家那人拓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蒙医治眼食疗方以来啊，每天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学习方法的人呐、特别的多。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感觉呢很欣慰，心里呀、暖暖乎乎的。大家能有这样的学习热情，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激励。我也会更好的把我的所学所长在节目当中呢奉献出来。很多人呢就问我说，尹老师啊，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也不为什么，医道要求我这么去做。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跟我讲的是，从医者要守医道。那什么是医道呢？您看呢，这医道呢它包括两部分，第一个叫医德，第二个就是医术。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啊，他在教我医术之前，他首先呢教我先做人。他说了，你身为一名医者，你的医术再高，但是说你这人要没有医德，没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大慈大悲为民之心，那你就造福不了一方百姓啊，也不会成为受人敬仰的苍生大医。自古以来呢，我们奉行的是善行天下，大爱无疆。远的咱们不说，我们就说近几年来国家的中部地区发生了洪水，有一家国内的运动品牌公司，在这里我就不说是哪个公司了，大家伙应该都知道，他在自己呀、快要倒闭的情况之下，几乎捐出了当时全部的家当给到这个抗洪救灾当中。那么这种大善感动了无数的人呐、当时是各大平台争相的报道这件事儿。有网友呢就评价说了，说这就像一位老人呐、平时一分一分的攒钱自己都舍不得花， 等同

有难的时候，他能全部的把自己攒的这些钱捐出来，这是一样的道理呀。而这样的善举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当刷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我都会热泪盈眶。那么这样的企业又怎能不被我们国人认可呢？我跟随我的恩师那人童安老师学艺以来呀，我也亲眼见到他是怎么用自己的一颗心来真诚地对待所有的有缘人的。他是怎样给患者诊病的，怎么样给患者制定他专门的治疗方案的，那一幕幕我如今都是历历在目啊。所以呢，跟随恩师学医的这些年当中，就已经奠定了我的一个人生观。那人童雅老师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尹老师，你怎么体现这份善呢？你如何体现这份爱呢？那就是不仅要想方设法的医好患者的病，让病患重见光明，还要考虑呢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就能把这个眼病啊治好，力求呢让每一位老百姓都有治病的机会。这样恩泽四方百姓，心系百姓，这就是那人童雅老师教给我的做人的准则呀。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我给眼病的患者治病，我能省我就尽量给大家省，我能帮我会倾其所有的来帮助大家伙。你像遇到一些个不是太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都会给那人童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帮助朋友。这样呢，咱们既花不了多少钱，还不太麻烦，而且呢，取得的效果呀也很不错，我们就可以把眼病的患者给他治好，这叫小病不大治，而大病呢不小治，这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准则吧。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儿，当时是2008年。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骄傲的年份。当时怎么回事呢？那天呢，正好是开幕式，我呢在医院值班。就在这个时候啊，送来了一个穿着印有五环衣服的人，是从北京体育场现场送过来的。我一看呢，这人我认识啊，前些天刚来过。当时呢，我就让他马上治疗，他说不行，没时间，最近这工作太忙了，得把这个开幕式的工作呀忙完之后再说。那这一拖呢就是2个月的时间，最后呢差点啊给他拖成了失明了。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是怎么回事吧。这个人姓李，他是内蒙出来的，也就是老家是内蒙人。毕业以后呢，进了体育部门，通过自己呀、啊、也不断的奋斗，最后呢在北京落户了，也在北京呢成家了。咱们都知道北京那个生活呀本来压力就特别大。老李呢从申请大会成功以后啊，他就分到了组委会筹备整个的大会。从开幕式到比赛项目编排呢，都得是亲自的参与，工作量啊一下子多了好几倍。这老李啊，他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眼睛不太好。你看现在呀、啊，这个小孩呢近视的特别多，家里有孩子的，咱们呢也一定要注意，要让孩子呀科学用眼，健康用眼。眼镜一戴上啊，它就不容易摘下来了，而且呢度数越来越高。在这里呢，尹老师啊劝大家一句，宠孩子呀
溺爱孩子呀，不再说是让他多玩会儿手机，让他多玩一会儿 iPad， 你那样是害他。因为这些电子产品呢，你别看它那个儿小，但是它比那28寸的大电视还伤眼睛。这个老李呀，他不是近视，他是弱视。这个弱视啊，是属于先天禀赋不足。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家里就认为孩子上了学了，别管说有近视也好，有弱视也好，都是正常的嘛，看书看的，写作业写的嘛，所以呢，就到省城的医院呢，给孩子配了一副眼镜，没有特别在意。读书期间呢，还算相安无事。可是呢，老李呀，还是小李的时候，他就特别要强，所以他比别的孩子都要更加努力。总之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字儿，累。视力越来越差了，到后来呀，参加工作了，这问题呢也就出来了。大家伙想一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外地人嘛，在北京是举目无亲，首都这个地方能站得住脚，谈何容易啊！所以说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很拼命，就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在北京呢踏踏实实的落个脚，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太拼命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老李他就发现眼睛越来越不舒服了，经常是又干又涩，眼药水呢基本上都是随身带着，时不时的呢就滴两滴。关键的是他的工作得长期的跟电脑打交道，这个对于眼睛的伤害就太大了。这都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第一次给老李检查呀，发现呢晶状体呀已经浑浊了，是轻度的白内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李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早点治，要不然呢你往下发展它会特别快，它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看东西有雾感，你是看不真儿，还有重影儿，能把一个碗看成三个碗，能把一个门锁的孔看成三个门孔，钥匙往哪个插你都不知道，这个属于是白内障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呢眼组织啊没坏那么多，活性还够，所以这时候是治疗的最佳的阶段。等你拖到眼组织坏的多了，活性差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那个晶状体慢慢的就变成了乳白色的，你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块白布似的，什么都看不清，到这个程度你就得换晶体了，用什么药你都不管用了。当时啊我就给他开了一个的蒙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叫枸杞黑鱼粒。怎么做呢？食材很简单，操作也很简单，大家现在啊拿好了咱们的笔记本，拿起笔，我一步步的说，大家呀一步一步的把食疗方咱们记下来。首先呢要选原材料，黑鱼肉200克就行，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啊米粒儿大小，枸杞子呢20克。洗干净以后啊，枸杞子呢给它蒸熟了，然后呢一枚鸡蛋，原材料就这三样，黑鱼肉、枸杞子还有鸡蛋，大家记住没有啊？怎么做呢？先把鸡蛋呢给它打进碗里边去，然后呢和进去一点淀粉，搅成蛋糊，然后呢把黑鱼粒蘸蛋糊以后放在热油锅里头炸透了，炸透了以后捞出来，把那个油啊给它控干了，接着呢把多余的油啊倒到油碗里边，咱们避免浪费。锅底呢再留一点油，加上葱姜蒜，少许酱油，
炒出味儿以后啊，把那个炸好的黑鱼粒儿倒进去，再放进去点黄酒还有白糖，翻炒一会儿，然后淋上剩余的那个鸡蛋糊，再放入呢蒸熟的枸杞炒拌几下，淋上麻油，给它搅拌均匀，这样一道美味又有效的枸杞黑鱼粒咱们就做好了。这个食疗方吃起来呀，味道特别的好，它主要作用的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眼组织，解决初期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模糊不清的，有重影的，有轻度雾感的，你都可以来吃这个食疗方。那为什么它能活化眼组织呢？这里边有枸杞子啊。中医认为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肝开窍于目，肝好眼睛就好。我们就常说嘛，吃肝对眼睛好，因为动物肝脏里边啊，它有一种活化眼组织的蛋白酶，而枸杞里边呢含有枸杞多糖、甜菜碱这些人体活化功能的因子，所以它能直接的活化我们的眼组织，恢复呢眼睛的功能。尤其是里边它也含有原花青素，是比较强的有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呢维持我们正常的细胞，增加血管的一个稳定性，增强呢微细血管的一个循环，提高呢微血管和动脉的流动，有效的抑制破坏眼部细胞的酵素，可以预防重度近视和视网膜剥离，也可以呢增进视力。当我们最初啊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啊，您用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让我们不药而愈。我记得呀，我去年到宁夏考察的时候啊，因为宁夏出的枸杞是最好的嘛，考察当地的枸杞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地人那个眼睛啊特别好，尤其是老人，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特别厉害。你就一看他们那个眼睛啊，跟小孩一样，特别的清透，特别的水灵。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盛产枸杞呀，当地的人，人家经常就食用枸杞，所以说他们那个眼睛真的就特别好。枸杞活化眼组织这种功能啊，跟咱们治眼奇方里边南海珍珠很相像，珍珠的活化眼组织的功能很强。在药性论当中说到了，治眼中障翳白膜亦能坠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眼病发展到比方说晶状体已经乳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上含有珍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它就会一步一步的褪去。但是啊，好的东西总是稀缺的，南海珍珠啊太难得了，主要就是产量低嘛，平均三只海贝才能产一粒珍珠，一个潜水员最多只能采出20个贝回来，能达到入药标准的说实在的没几粒。所以一般的方子呢很少用到南海珍珠，只有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才用到它。也正是因为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求是比较苛刻的，所以说现在呢导致产量是很低的。当时呢我给老李开的就是枸杞黑鱼粒这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如果他那个时候啊能听我的话，静下心来每天就吃上这个食疗方，就不会有他第二次再送到医院来这个经历了。可是当时呢我给他开完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啊，他也没当回事儿，他说自己太忙了，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做这食疗方啊。但是疾病就是这样的，当你不重视他的时候，当你呢就感觉他没事的时候，他就会

意的往前发展，发展的速度呢，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快。他的工作呀，我们说理解，当时确实是繁忙，而且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啊。他的工作呢，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啊，否则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老李呢，又是要强的人，所以呀，当时我对于他疾病的这些话，他没听进去多少。后来发现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个事儿不太好了。他是原本计划着，等大会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找我，好好的呢，调养一下，治疗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大会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所以组委会所有的人都绷紧了那根弦儿啊，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就眼瞅着这个大会的开幕在即，老李呢在做开幕前的准备工作，连续3天没回家，在开幕式当天，结果呢就出事儿了，这才有了我们第二次的见面。当时他不是自己来的，是被啊工作人员给送来的。我当时呢看他这个情况啊，我就赶紧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跟我说呀，他眼睛被镁光灯一晃，突然间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呢像针扎一样疼。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医里边叫暴盲症，顾名思义就是一下子看不见了。经过我的诊断呢，他是因为过度的劳累引起了视网膜的脱落。你再看他那个眼睛，白眼仁全都红了。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必须得马上做手术了。所以呢，当时也是请来了北京眼科方面著名的一个西医老主任给他亲自操刀做的这个手术。尽管呢，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视网膜呢也复位了，但是视力啊可得慢慢恢复。他这个白内障呢比前两个月来的时候要重了。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眼病，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呢，当初你如果说听我的，一个蒙医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就能给你解决了，你看看你现在你遭多大的罪，而且冒着失明的风险呢。如果说救助不及时，很可能永远就看不到了。这个时候老李啊听我这么说，他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讲，他说，严老师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呀，你看咱们都是内蒙出来的，我来了北京刚稳定好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旦看不见了瞎了，你说这个家生活该怎么过呀。一个大男人呢在工作当中他是一个强者，可是当他面对眼病的时候，他显得那么的弱小，那么的需要我的帮助。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现在再用那个食疗方肯定就不管用了，必须呢咱们得用上大方，你这样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由于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眼病激发，所以老李现在对眼睛特别重视了，他就跟我说，尹老师，只要你能把我这个病给我彻底治好，让他别再犯了，你让我吃什么我都愿意吃。就这样呢，老李用上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他算是幸运的，第一，他在治疗的时候这个药还能供得上，另外一点呢，经过他的努力，至少他的工作环节有交代了，没出现任何纰漏，这个时候他内心是非常安定的，安宁的，欢快的。所以这样结合着治疗呢，他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也就是3个疗程吧，眼睛就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后来他再来找我的时候啊，我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我发现呢他视网膜吻合的非常好，而且晶状体特别的透亮，过去形成的轻度浑浊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老李的这个眼病啊，是不是一波三折呀？本来就是一个轻症的眼病，

0: 最后呢，因为不重视，演化到了重症，差点失明。其实啊，每天呢，我接诊每一个患者的时候啊，我都是高度紧张的，因为我知道眼病无小事，所以但凡呢，我接诊到轻症的患者，我就一遍再一遍的不断的嘱咐我说，您一定得提高警惕，一定得提高警惕，别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啊，我都比患者还要着急。而且我告诉他们，咱们既然治疗眼病，就要从根本上去治疗。比方说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枸杞黑鱼粒这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我们学会了，如果大家伙出现老花眼了，我们就用上它。为什么呢？老花眼其实也是晶状体老化的一个表现呢。我们及时的把这个食疗方吃上，天长日久的吃，避免产生白内障，避免让我们的视力下降，避免我们出现恐慌，或者避免将来到了非手术不可的那个地步，谁愿意挨那一刀啊？是不是啊？那么如果遇上重症眼病患者，这个时候我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耽误，因为重症眼病患者一旦麻痹大意之后，很可能很快的就会失明，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给患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我也知道最近大家伙儿啊都跟我普遍反映说这药太稀缺了，眼病不太严重的呀，场外老师呢都不给报名预定。那我想跟大家伙儿说的是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把最好的药呢留给那些个真正需要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您的眼病不是特别严重，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呢要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方里的食疗方。我为了给大家服务的更好，我把这本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全部的奉献出来了，而且每天手把手的手提面命的交给场外的老师。我希望场外老师变成无数个我的分身去帮助大家。那么如果呢您的眼病比较重，时间比较长，年龄呢也比较大，大家不要着急，可以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场外老师呢也一定会帮助咱们申请，可能先报名预定，但是呢还得等，但是至少你报了名之后咱这心里边踏实了，你报上名了，等到来一批药，正好呢那个报名的名单里边有您的名字，那这个药不就等于有您的吗？这不是等于给自己上了一个保险吗？药到了我们肯定就能第一时间用上。我呀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小病不大治，发生了小病呢，我们认真的诊断之后给大家开出科学有效的蒙医治眼食疗方，帮大家解决问题，尽量的让大家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而大病不小治，你的眼病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该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我们一定呢会尽量的满足大家伙的要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环节，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伙啊解惑大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 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喂，尹老师啊。
0: 哎，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啊。
3: 哎，很高兴啊，跟你通上话。
0: 嗯，
3: 我儿子他这个眼睛啊，现在非常的着急啊，麻烦你给看看。
0: 好。
3: 现在在医院呢，他是眼底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3: 哦，医院这两天准备给他做手术了。
0: 孩子多大岁数？
3: 28岁。
0: 那他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讲一讲。
3: 好好好。
0: 啊，
3: 哎呀，是这样的，这不前两天儿子二叔来医院的看的，
0: 嗯，
3: 当时就告诉我说，尹老师啊，这个眼病，哎呀，特别的厉害，拿手，
0: 嗯，
3: 啊，有独到之处。我二弟他以前眼睛也不好，
0: 嗯，
3: 他那个眼睛都结了泥了，他不光是一种眼病，你像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还有那个夜盲症，越到晚上越是看不见。后来白天就出不了门了，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就没见了嘛。这不前两天啊，他给我打电话，
0: 嗯，
3: 说托我办点事，
0: 嗯，
3: 我这就跟他讲了。这几天不行了，因为他儿子住院了，
0: 嗯，
3: 他打球的时候啊，把那个眼睛给碰伤了，
0: 哦，是这样的，
3: 嗯
0: 嗯，
3: 这不昨天他就赶紧过来了，他进屋啊给我吓一跳，
0: 啊，
3: 哎，我说你咋过来了？
0: 啊、
3: 你跟谁一起过来的？我二弟说都自己坐车过来的。
0: 啊，
3: 这不就说用了你的那个蒙药这样去吧，年末25元，现在自己还才能出门了。
0: 嗯，
3: 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直接联系尹老师啊。
0: 嗯，
3: 说听听你的建议，万一不用做手术，能直接治好，你说那个多好，手术风险多大？你说？
0: 啊，我能明白啊。您现在别着急，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3: 啊、
0: 孩子呀， 一下子网托了，网托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那这对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尤其是做父母的，这简直就是天塌了的一件事儿。突然网托是因为打球的时候球碰眼睛上了，孩子之前是不是有高度近视啊？
3: 对呀、啊，之前就有高度近视，那800多度
0: 啊，
3: 哎，他还有那个卧室，孩子哈爱打篮球，我和他妈都不同意，就怕他把那个眼睛给碰到了。
0: 嗯，首先我们说一下，高度近视的人本身眼球呢就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加不断的变形，正常的眼球呢、可以看成是一个圆圆的篮球，高度近视的人呢，逐步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它就发长的那种。那么在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要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到牵拉，那么视神经纤维它就会断裂，就像一块布似的，我们总是拽总是拽，这块布它不就撕裂了吗？
3: 对、
0: 哎、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您儿子根本的原因呢、是他高度近视，同时呢从小又有弱视，孩子眼内视细胞和组织本身就有问题，发育的不是特别好。这种情况关键是把眼睛保养好，通过调理让眼内的组织更加的健康起来，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啊。
3: 哦，那殷老师你看看他这种情况做手术能不能行啊？
0: 目前来讲，如果完全的视网膜脱落了，一定得做复位术。为什么呢？视网膜是咱们眼底上紧贴的一层重要的膜，这个膜上有丰富的视细胞，我们看东西呢是光线穿过眼球最外面的这层角膜，然后呢穿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束光束落在了眼底。那么这束光落在眼底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接受到了这种光束，它就形成了光冲动，光冲动呢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见东西。那你说现在孩子视网膜已经脱落了，你不给他复位，那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都没有视网膜这样的视神经细胞去接收它，它还能看到东西吗？这个就不要犹豫了啊，这手术该做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
3: 明白明白。
0: 哎，
3: 那要是做了手术，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原来那个程度吗？
0: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不会恢复的，手术过后会给他的眼睛里边注射硅油，来帮助眼内达到充足的压力，让视网膜慢慢的恢复。一般来讲呢，你单纯做了视网膜复位术之后呢，儿子今后的视力肯定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所以呢做完手术打了硅油以后，他得听从医嘱，人家让在床上趴几个小时就得让他趴着，这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在手术7天之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抓紧时间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让他眼底的视细胞得到迅速的激活和修复，这样的话孩子视力后期他就不会受到影响，非但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他的情况呢后期要比过去的视力还会要好一些。
3: 哦，明白。也就是说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能够恢复的快一点。
0: 对，但不是现在用，是做完这个手术7天之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而且告诉孩子不要着急，不要恐惧，不要上火。你跟他讲，只要做完复位，我们好好的去调理，视力一定会回来的。现在不仅你们着急，孩子更害怕，他还年轻呢，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每天也会非常忐忑的呀。作为家长呢，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啊。
3: 对呀、他现在连吃饭都不愿意吃，都没有食欲。手术过后啊，我再给你来电话，麻烦你给我儿子再看看。
0: 哎，你就跟孩子说，把我今天说的话告诉给他，先让他宽心，先让他配合医嘱，把这个手术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给他用上好药，后期没有任何问题的。
3: 有你这句话，殷老师我就放心了。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 再见。
3: 好好好，谢谢你。
1: 好。

0: 决了我的眼睛的问题呀。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都70多了。
1: 啊，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0: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收获。啊，你看那个那人托人老师给你留下的哈，这些好的自眼食疗方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不用老百姓花什么钱，在家里呀，在厨房啊，哎吃的哎就能把病治好。要是多一点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还想着老百姓的好大夫，真的是咱们患者的福气呀。
1: 医者呀，本来的含义就是爱和帮助。自古有大医精诚，不为名利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啊，职责就是给老百姓看病，并且呢把病看好。如果说事事都跟着利呀、啊、跟着钱呢、啊、相关联的话，其实最终遭殃的是老百姓。
0: 是啊，
1: 那您现在都有哪些改善了？您跟我讲讲。
0: 哎呀老师啊，改善的太多了。我现在再也用不上你的猛药自眼齐方了，说不遗憾吧，那是不可能的。你看谁让我认识尹老师这么晚呢？
1: 啊，
0: 但是现在你帮我把这眼压降下来以后吧，我就不遭罪了。哎呀，我特别的满意呀。
1: 啊，您说用不上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完了您眼睛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
0: 是啊，我已经失明2年多了，我一点都看不见了。
1: 啊，
0: 全是黑的瞎的。我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引起的眼底出血。
1: 哦，
0: 还有那个青光眼，完眼压还高。眼压高的时候吧，我受不了了，到医院检查嘛，都50多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呀。最后吧，眼睛吧就失明了。
1: 啊，
0: 就是因为这眼压太高嘛，完急性发作引起的，医院也保不住视力了。不到3天，我的眼睛看哪呀都是乌云密布的，阴阴的，接着就全黑了。
1: 哎呦，那真太遗憾了。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0: 有，就老伴儿照顾我呗。我能治的时候吧，我没遇到尹老师，夜视尹老师的时候呢，你看治疗的机会已经就错过了。
1: 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如果说是完全看不见的话呢，治疗就真的是很渺茫了。
0: 是，当时我的眼睛吧还是疼还是胀啊，点了点眼药水吧也不稳定。
1: 嗯，
0: 我晚上睡眠也不好，也不敢喝水。你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告诉我用青皮芒硝各50克，用300毫升的水呀、啊、煎10分钟，水开以后呢再煮20分钟，再把那个芒硝啊煎10分钟，晾凉了以后呢，到30度的时候呢用纱布过滤以后洗眼睛。老伴儿就每天给我清洗。等我用到第6天的时候哈、啊、哎呦，我就感觉眼球上面吧压着个石头好像是变轻了，哎呦，我就没有那么紧绷了。
1: 嗯、
0: 没有那么硬了。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感觉呢似乎有些弹性了，还软乎了。
1: 自己都能摸出来啊，非常好。
0: 嗯，
1: 当时那个眼睛已经不疼不胀了吧？
0: 啊，对呀，现在舒服多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
1: 嗯、
0: 眼睛就不疼也不胀，完也不硬了。
1: 嗯，
0: 白天吧，你看我喝点汤啊，喝点水呀、啊，也不影响我的眼睛了。晚上吧，眼睛舒服多了，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1: 嗯。哎呀，我们相识晚了。如果当初啊有光感的时候，也许呢您现在有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生活。在您眼睛疼痛的时候呢，我们要相识了。现在我能给您减轻一些疼痛，对我的内心来讲，也许还有一点安慰。
0: 哎呀，这就非常感谢尹老师了。如果换了别人，不花钱买药，谁给你看病啊？可你就不一样了，在你心里呢，眼病患者呀，全都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感谢你对我们的那份心，我真的是能感受到的。
1: 啊，谢谢您的理解啊，也谢谢您现在的这份乐观。现在首先呢，眼压的问题解决了。您的眼睛呢是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视神经整个的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细胞激活不了，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您的情况呢、
0: 嗯、
1: 我是不会给你开猛药治眼齐方的，但是青皮芒硝洗眼方要经常用，它能解决您眼压高的问题。
0: 嗯，好好，
1: 嗯，
0: 真的从内心呢、啊、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点，眼睛不疼不胀，生活呀就有一点质量了。
1: 嗯，对呀，今后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呀、啊、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就随时来电话啊，我都全力以赴。
0: 嗯，我也想明白了、啊、现在吧活着就给老伴儿呢做个伴儿，对儿女们呢有个盼头啊，不管呢再活个三年五年呢，我都开开心心的陪着家人。
1: 人心情好、嗯、身体就好，身体好咱就能长寿，人的天年寿命100多岁呢，何止70、80岁呀、
0: 嗯、是啊，祝福严老师全家、
1: 啊、
0: 好人一生平安。
1: 因为排队诊病的人很多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嗯，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3: 哎尹老师，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成都的朋友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3: 是这样的尹老师，就是我的眼睛呢、
1: 啊
3: 啊、以后再也不用走弯路了。
1: 嗯、
3: 啊、我呢这次是终于呀、啊、把方法选对了呀，所以我想谢谢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药提方、
1: 嗯、
3: 谢谢尹老师啊，您无私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治眼病。
1: 不用谢，我们都是医者，这都是我的本分。
3: 哎呀您不知道，是您让我们这种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得到想要的效果了，不用花冤枉钱也免去了做手术的风险呢、
1: 嗯、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跟我好好说一说。
3: 好，我呢今年67岁了、
1: 哦、
3: 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有1.5个疗程了。
1: 嗯，
3: 就是治疗我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另外还有视网膜病变的。
1: 嗯，
3: 我这病吧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严重的，治了有6年了，哎呀最后视力吧连0.1都不到了、
1: 嗯、
3: 我现在想想我用上了您的蒙药真的还算我命好，我本来是打算去北京做手术的。
1: 嗯、
3: 这孩子啊都已经给我挂了号了，就是等着了。
1: 嗯、
3: 因为我孩子呢他是骨科大夫，这个时候他又帮我打听了、
1: 哦、
3: 哪里看眼病好，人家就告诉他可以联系尹老师试试挂你的号。
1: 嗯、
3: 说不定不用做手术。后来这一打听啊，挂您的号比挂北京专家的号还难呢。最后我孩子又打听到说可以从电台的广播里找你，而且说还不收钱、
1: 啊、
3: 说是义务的不用挂号费。
1: 人在医院呢身不由己，但是在电波当中呢那就由我做主了，我想尽可能的通过电波呢多给老百姓进行服务。作为医者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颗帮扶百姓的心，这才符合医者的一个标准啊，这就是我们等于结下缘分了。
3: 是是是，哎、
1: 啊、
3: 当时我一听了我就赶紧让我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啊、
1: 嗯、
3: 当时怎么也买不到药，那场外老师啊、
1: 嗯、
3: 就把我准备手术的事儿反映了，说我实在太严重了，这不就特批了一个绿色通道。
1: 哦，批绿色通道了，的确，
3: 嗯，
1: 各个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珍珠啊，实在太少了，所以说这个生产量啊，就的确很少。但是呢，有好多眼病患者急需救助的，如果不开通这个绿色通道，会让很多的患者本来能治好。反而呢变成盲人了，所以说必须得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咱们就帮助多少，可以说您是幸运的啊。
3: 我真的是幸运的，你看我现在是用了1.5个疗程了，真是变了一个人啊尹老师。
1: 嗯，
3: 以前我的眼前全是一个一个就和头发缠成的黑影似的，他来回跑、
1: 嗯、
3: 有时候

0: 还跟蜘蛛网似的。不过我这回眼睛看清楚了，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1: 过去如果说有蜘蛛网啊，说明您这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浑浊。那么当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方中的麝香、羚羊角，它可以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羚羊角会给您的眼底细胞补充眼细胞离子活性酶。离子活性酶能激活您的玻璃体的细胞，它会吸收这些个浑浊物和积血，逐步的呢，您看东西眼巴前就没黑影了，最后再给您补充眼细胞的营养。
0: 是啊，现在眼前那个白塑料布薄了，以前我看什么都贴眼前，还看得不是很清楚。我跟你讲，现在离3-4米我都能看清楚了呀。
1: 看东西雾薄了呀，说明咱们这个玻璃体呢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消息呀，恭喜您啊！
0: 是是是，哎，还有就是以前我看天花板吧，那个灯啊要掉下来一样，我都不敢抬头，现在我看着就没事了。
1: 哦，这个是说明呢，您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首先呢，玻璃体浑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所以眼前呢又是雾又是黑影。您基本呢对事物的变形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没有了，一切呢都奔好的方向发展了。
0: 对对对，哎，比如啊，以前我看地下吧，地下都是坑，下床看不见鞋在哪里。这回我看那个坑啊，小多了不说，我现在也敢下脚了。
1: 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迈步走路了，多接触接触外界，多晒晒太阳，这个时候心里边都敞亮很多了。
0: 对呀，哎呀，这眼睛越来越往好发展，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再去做手术了，也不用担心那个手术以后还有没有后遗症啊，会不会复发了呀，这些呀。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对的，手术治疗呢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手术治疗呢我们都是不得已才为之，但凡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尽可能就不要做手术，尤其是岁数大的老年朋友，做手术对我们来讲风险太大，并发症也太多，不可控制。手术它是伤害性的一种治疗嘛，那您现在呢咱们用药一个半疗程的治疗，您这个恢复就相当不错啊。
0: 是啊，严老师，我现在是挺有信心的，我呢也相信用这个猛药肯定能治好我的病，这也多亏了您呐，严老师。我现在也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药源挺紧张的，我这担心啊，因为我毕竟还有半个疗程不到的药了，我吃完了买不上药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问问严老师，还能再帮我走这个绿色通道不？
1: 是这样的啊。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呢，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这个需要您自己争取，因为每一个地区呢给的名额它都很少，您得问问咱们成都地区呢还有没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
0: 那我明白了，那您帮我看看我还要用几个疗程能跑啊？
1: 您当初是备了2个疗程的，现在按照这种恢复情况，最多咱们再备上2个疗程的，如果说2个疗程争取不到的话，您就备1个疗程的，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太紧张了，太紧缺了，咱们能争取到多少就争取到多少吧，别着急。不要强求咱们场外的老师，因为他们也都挺难的。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谢谢你啊，尹老师。
1: 哎，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康复之后去做一个复查，然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严老师，我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哦，
3: 这不导播说节目快要结束了，不再接听电话了。我是
1: 啊，
3: 恳求导播才给我接通电话的。
1: 啊，
3: 因为我家庭经济吧比较困难，然后我得这眼病也已经有十几年了。
1: 嗯，
3: 我是严重的黄斑病变。
1: 嗯，
3: 现在眼睛快看不见啥了。
1: 嗯嗯嗯。
3: 就是这些年我跟你说，为了治疗我的眼病啊，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了，还欠下了一些外债。
1: 嗯，哦，
3: 你说我这才60多岁，我不想就这么认命了。
1: 明白。
3: 我知道你是专门治疗眼病的最好的猛医大夫。
1: 嗯嗯。
3: 我就想把我这个眼病就交给您了。我这不听，
1: 嗯，
3: 节目讲说有的患者你给申请的是那种半价补贴。
1: 嗯，
3: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这么困难，要是能申请上的话，是不是也能省不少钱呢？那我就想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完了我呢，
1: 嗯，
3: 还想申请半价补贴，麻烦你一定要帮我申请上啊。
1: 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
3: 嗯，
1: 但是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呢稍后拿着电话啊，不要挂断，我在导播间呢接听您的电话。
3: 好，
1: 我给大家伙申请这个半价补贴呀，就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只要说您符合这个条件，
3: 嗯，
1: 我就会帮您的。拿着电话啊，别挂断，我先诊断清楚了您这个病情，然后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咱们在导播间里边说好不好？
3: 好，我知道了，尹老师。
1: 哎，别挂断电话啊。好，
3: 嗯，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贵州省教育厅携手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尊师惠师专项服务。活动期间，教师可登录一马贵州小程序专题页面，享受旅游、购书、观影、购物、通讯、用油等优惠服务。近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月饼生产规范提示，要求省内月饼生产主体把好原料生产操作、添加剂使用关口，落实出厂检验。9月11号到13号，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将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开赛，24个国家和地区103名选手参赛。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 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

0: 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1: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2: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1: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3: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四万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愈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

0: 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1: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2: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1: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饶利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3: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1: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4: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1: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5: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1: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6: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1: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7: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1: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8: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9: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2: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呢、簸箕船呢，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3: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4: 这个结果是什么？
5: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型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6: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7: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8: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

0: 停下了车。
1: 慢点儿，别着急。
2: 上车。
1: 下次早点啊。
2: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6: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7: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8: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7: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8: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9: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1: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0: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

0: 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
4: 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

0: 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

0: 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九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四十

0: 八条第六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别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由62名草根模特组成的贵州村梯队伍登上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生生不息”秀场。他们带着质朴鲜活的乡土本色走上赛场，将民族服饰、民族风情融入步履之间，演绎贵州大山独有的浪漫与活力。8月29号到9月6号，2026中国残奥羽毛球国际积分赛在北京举行。经过激烈角逐，贵州籍运动员斩获2金2银。9月10号，金秋送岗，无爱筑梦。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将在贵州省人才大市场启幕。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1: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12: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0: 下午好，欢迎来到轰鼓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甲胡、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苏阳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城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的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苏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苏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1: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校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 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

0: 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消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那我就也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1: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能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它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山崎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名乐都在翻录。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刚刚入门。
0: 您接触洞箫有多长时间了？
1: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0: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1: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0: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1: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0: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1: 经常来，谢谢啊。

贵州腔调。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分享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

0: 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0: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11: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寂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做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04年以前嘛，我是吹。

0: 哈，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肖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平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瓶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瓶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瓶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他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成立那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1: 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箫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箫笛这件乐器？
0: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箫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瓶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对，
1: 非常热爱。那么萧迪，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0: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1: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箫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0: 对，
1: 是吧？
0: 啊，利润不大。
1: 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箫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箫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0: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谷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说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箫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

0: 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一那个啊，嗯。不出什么就是
1: 意外
0: 的，对的，他做得很好。
2: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2: 那么你对您
0: 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校友嘛。其实那个玉屏小李嘛，他不仅仅只是玉屏的，他同样他是贵州三宝，他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他需要啊咱们所有的校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他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树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他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吧？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时候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嗯，我觉得做得挺好，这个挺好。
2: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你好。
2: 那么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3: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嗯，
2: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3: 其实这个事我们都一直都做起来。我就打个比方嘛，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那箫笛，它是包罗了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他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手按摩的形式。但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他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树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付出和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2: 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树雅老师，这是举办人，树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 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啊、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宵友做好这件事。
2: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谢谢，谢谢。
1: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京师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城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觉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京社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
0: 评书联播。
12: 那会儿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他饿了。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噌的现在就窜起来了，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儿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辉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别别， 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先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央官在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央官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杨官，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他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儿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

0: 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盒就知道了，有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
1: 对，
0: 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带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呐。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哥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井头上，井也井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黑叫到这儿来了。井上边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边缠着绳子。包三黑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活龙活龙，要是碰着我这金簪的，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黑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黑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吧？三黑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 我这扶着这露露爸，哎，这包三黑到井口这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露露，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顿啊，扑通一下子，这包三黑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黑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吆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黑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他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他跑外边去了，他为什么？他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文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那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
0: 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定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啊，
1: 他虽然说是社管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呐、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
0: 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
1: 都跟他是朋友，
0: 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
1: 所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呢来见这宁先生来，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伯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
0: 说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呢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呐，近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在前院后院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
2: 大哥快点救我上去。
1: 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
0: 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无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面。
1: 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的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
0: 是我喊你。我问你，
3: 这老三怎么回事？

0: 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在井里头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1: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说：“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啊？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

横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哟，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
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您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我们要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它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输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里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着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着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医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肾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避暑的东西，哎，
堵的凝结成块的，像雪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细，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哎，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啊。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谓之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哎，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得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哎，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哎，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
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哎，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嗯，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儿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石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知道往前儿。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的

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的关节疼痛3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10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是一片是9美元，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呢、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史老师啊，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

0: 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您是石老师吧？
0: 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4: 哎，您好，您好，石老师。
0: 哎。
4: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元一片啊。
0: 哎，对。
4: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0: 哎。
4: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哎，
4: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啊，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0: 哎呦，
4: 到时候再说，
0: 是
4: 我这享受不到1元一片这个价格了。
0: 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证。

0: 等，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一块钱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您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1: 哦、
0: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嗯。
1: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0: 嗯嗯。
1: 你看，石老师，你这给我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
0: 哎。
1: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0: 是吧？嗯，
1: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1: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0: 嗯
1: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你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20多个，这个嘴里吧整天呐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0: 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我一直吃的都是2甲双胍。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吧，是合并症啊，叫也都出现了。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儿啊。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0: 是吧？
1: 半天都就哎，老半天都起不来。
0: 哎呀。
1: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0: 哦，
1: 哎，
0: 嗯，
1: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儿，有点发闷，
0: 是不？
1: 憋气，哎，
0: 对对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1: 有泡沫
0: 啊，
1: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的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沫子大，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
0: 哦，
1: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它不是个小数目。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就寻思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
0: 是。是不是你看看啊。其实我听您讲啊，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1: 对
0: 不对？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 啊，您。

0: 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现在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两碗也没事儿。那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哎，跟咱肝肾是有关的。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就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哎，给肾脏负担加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呢，糖化到哪儿，哪儿会在病症了？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腔隙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的技术也好，提纯也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三天，你观察观察血糖，一定会平稳。哎，一通脾胃强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错，
1: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啊。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您
3: 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好。
3: 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
3: 啊，这不，我治的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啊！您说一说，
3: 哎，
0: 好不好？
3: 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啊！
3: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啊。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
3: 儿媳妇儿吧，她可孝顺了，就给她爸买的那个 制氧机，
0: 嗯
3: 嗯，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嗯、
3: 啊，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
0: 哦哦，嗯
3: 啊，这不这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
0: 嗯、
3: 一片才那个1块钱哈，
0: 是的，
3: 嗯，价格也不贵。
0: 嗯
3: 嗯，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
0: 嗯、
3: 我说
0: 啊，
3: 嗯，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
3: 嗯，
0: 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3: 啊、
0: 那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是最最合适的了，啊，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10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纤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秀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3: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3: 嗯，
0: 哎，
3: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3: 嗯。石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0: 嗯，
3: 啊，我这停药都停了有1个来月了吧，
0: 嗯嗯，
3: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嗯，
3: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
0: 嗯
3: 嗯，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嗯，
3: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
0: 嗯。
3: 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
0: 嗯，
3: 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
0: 嗯，
3: 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3: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
0: 嗯，
3: 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3: 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10片，因为啥，我吃到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3: 嗯，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
0: 嗯嗯
3: 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
0: 嗯嗯。
3: 完了我是用到第5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
0: 嗯。嗯
3: 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
0: 哎，嗯
3: 啊，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
0: 嗯，
3: 我说吧，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 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然后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好，是不是啊？
3: 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3: 啊？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对不对？用上就见效，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那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哎，不错。
3: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
0: 哎，
3: 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基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
3: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你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4: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4: 可是我们继续啊，收药店的人多了，
0: 哎，
4: 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石老师帮帮我。我现在呢吃的挺好的，被订药了。
0: 好的，
4: 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订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9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4: 我今年70岁啊。
0: 嗯。
4: 哎呦，前段时间吧，不小心我摔了一跤。结果呢，把髋关摔坏了。我不能动了。后来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上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呢，要换骨骨头。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以后还是麻烦。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嗯，对，
4: 我一听啊，说是。

0: 政府在发销中药，
1: 哎，
0: 嗯，还加入了381年老药方子，
1: 嗯，
0: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1: 没错，嗯，
0: 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哎呦，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1: 嗯，好，嗯，
0: 用了1个星期，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因为我有肩周炎了，
1: 嗯。
0: 哎，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嗯，
1: 哎，啊，不错。
0: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1: 嗯，
0: 哎，感到能动了。
1: 哎，好。
0: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痛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嗯，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0: 嗯，
1: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
0: 嗯，
1: 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1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你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嗯，
0: 谢谢，我们就打电话。哎，
1: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发酵中药林启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林启方。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启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 4000993-0989 4000993-0989 4000993-0989 40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4: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星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5: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感觉。
2: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啊、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
2: 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0: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1: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2: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2: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3: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2: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4: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5: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2: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6: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2: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7: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18: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9: 这个结果是什么？
20: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玉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2: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21: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2: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22: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3: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一米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1: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0: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2: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了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上济南公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0: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15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1: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和董佳明老师也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了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 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精彩呈现。
1: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2: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1: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1: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3: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从认识。就是今天还要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就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轮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4: 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1: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10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5: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1: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

0: 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0: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3: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3: 工作再忙，
4: 工作再忙，
3: 也常回家看看，
4: 常回家看看。
5: 广告时间。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应平生。最近呢，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说，自从我在节目当中开始教给大家那人拓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蒙医治眼食疗方以来啊，每天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学习方法的人呢特别的多。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感觉呢很欣慰，心里呀暖暖乎乎的。大家能有这样的学习热情，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激励。我也会更好的把我的所学所长在节目当中呢奉献出来。很多人呢就问我说，殷老师啊，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也不为什么，医道要求我这么去做。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跟我讲的是，从医者要守医道。那什么是医道呢？您看呢，这医道呢它包括两部分，第一个叫医德，第二个就是医术。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啊，他在教我医术之前，他首先呢教我先做人。他说了，你身为一名医者，你的医术再高，但是说你这人要没有医德，没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大慈大悲为民之心，那你就造福不了一方百姓啊，也不会成为受人敬仰的苍生大义。自古以来呢，我们奉行的是善行天下，大爱无疆。远的咱们不说，我们就说近几年来国家的中部地区发生了洪水，有一家国内的运动品牌公司，在这里我就不说是哪个公司了，大家伙应该都知道，他在自己呀快要倒闭的情况之下，几乎捐出了当时全部的家当给到这个抗洪救灾当中。那么这种大善感动了无数的人呐，当时是各大平台争相的报道这件事儿。有网友呢就评价说了，说这就像一位老人呐，平时一分一分的攒钱，自己都舍不得花，等同胞有难的时候，他能全部的把自己攒的这些钱捐出来，这是一样的道理呀。而这样的善举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当刷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我都会热泪盈眶。那么这样的企业又怎能不被我们国人认可呢？我跟随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学医以来呀，我也亲眼见到他是怎么用自己的一颗心来真诚地对待所有的有缘人的。他是怎样给患者诊病的，怎么样给患者制定他专门的治疗方案的，那一幕幕我如今都是历历在目啊。所以呢，跟随恩师学医的这些年当中，就已经奠定了我的一个人生观。那人拓雅老师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再给

患者治病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尹老师，你怎么体现这份善呢？你如何体现这份爱呢？那就是不仅要想方设法的医好患者的病，让病患重见光明，还要考虑呢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就能把这个眼病啊治好，力求呢让每一位老百姓都有治病的机会，这样恩泽四方百姓，心系百姓，这就是那人陀雅老师教给我的做人的准则呀。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我给眼病的患者治病，我能省我就尽量给大家省，我能帮我会倾其所有的来帮助大家伙。你像遇到一些个不是太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都会给那人陀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帮助朋友，这样呢咱们既花不了多少钱，还不太麻烦，而且呢取得的效果呀也很不错，我们就可以把眼病的患者给他治好，这叫小病不大治，而大病呢不小治，这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准则吧。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儿，当时是2008年，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骄傲的年份。当时怎么回事呢？那天呢正好是开幕式，我呢在医院值班，就在这个时候啊，送来了一个穿着印有五环衣服的人，是从北京体育场现场送过来的。我一看呢，这人我认识啊，前些天刚来过，当时呢我就让他马上治疗，他说不行，没时间，最近这工作太忙了，得把这个开幕式的工作呀忙完之后再说。那这一拖呢就是2个月的时间，最后呢差点啊给他拖成了失明了。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是怎么回事吧。这个人姓李，他是内蒙出来的，也就是老家是内蒙人。毕业以后呢进了体育部门，通过自己呀、啊、也不断的奋斗，最后呢在北京落户了，也在北京呢成家了。咱们都知道北京那个生活呀本来压力就特别大。老李呢从申请大会成功以后啊，他就分到了组委会筹备整个的大会，从开幕式到比赛项目编排呢都得是亲自的参与，工作量啊一下子多了好几倍。这老李啊他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眼睛不太好。你看现在啊这个小孩呢近视的特别多，家里有孩子的咱们呢也一定要注意，要让孩子呀科学用眼，健康用眼，眼镜一戴上啊他就不容易摘下来了，而且呢度数越来越高。在这里呢尹老师啊劝大家一句，宠孩子呀溺爱孩子呀，不再说是让他多玩会儿手机，让他多玩一会儿 iPad， 你那样是害他。因为这些电子产品呢你别看他那个儿小，但是他比啊28寸的大电视还伤眼睛。这个老李呀、啊、他不是近视，他是弱视。这个弱视啊是属于先天禀赋不足。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家里就认为孩子上了学了，别管说有近视也好有弱视也好都是正常的嘛，看书看的，写作业写的嘛。所以呢就到省城的医院呢给孩子配了一副眼镜，没有特别在意。读书期间呢还算相安无事，可是呢老李啊还是小李的时候他就特别要强，所以他比别的孩子都要更加努力。
总之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字儿，累。视力越来越差了，到后来呀，参加工作了，这问题呢也就出来了。大家伙想一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外地人嘛，在北京是举目无亲，首都这个地方能站得住脚，谈何容易啊！所以说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很拼命，就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在北京呢踏踏实实的落个脚。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太拼命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老李他就发现眼睛越来越不舒服了，经常是又干又涩，眼药水呢基本上都是随身带着，时不时的呢就滴两滴。关键的是他的工作得长期的跟电脑打交道，这个对于眼睛的伤害就太大了。这都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第一次给老李检查呀，发现呢晶状体啊已经浑浊了，是轻度的白内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李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早点治，要不然呢你往下发展它会特别快，它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看东西有雾感，你是看不真儿，还有重影儿，能把一个碗看成三个碗，能把一个门锁的孔看成三个门孔，钥匙往哪个插你都不知道，这个属于是白内障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呢眼组织啊没坏那么多，活性还够，所以这时候是治疗的最佳的阶段。等你拖到眼组织坏的多了，活性差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那个晶状体慢慢的就变成了乳白色的，你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块白布似的，什么都看不清，到这个程度你就得换晶体了，用什么药你都不管用了。当时啊我就给他开了一个的蒙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叫枸杞黑鱼粒。怎么做呢？食材很简单，操作也很简单。大家现在啊拿好了咱们的笔记本，拿起笔，我一步步的说，大家呀一步一步的把食疗方咱们记下来。首先呢要选原材料，黑鱼肉200克就行，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啊米粒儿大小，枸杞子呢20克，洗干净以后啊枸杞子呢给它蒸熟了，然后呢一枚鸡蛋，原材料就这三样，黑鱼肉、枸杞子还有鸡蛋，大家记住没有啊？怎么做呢？先把鸡蛋呢给它打进碗里边去，然后呢和进去一点淀粉，搅成蛋糊，然后呢把黑鱼粒蘸蛋糊以后放在热油锅里头炸透了，炸透了以后捞出来，把那个油啊给它控干了，接着呢把多余的油啊倒到油碗里边，咱们避免浪费，锅底呢再留一点油，加上葱姜蒜，少许酱油，炒出味儿以后啊把那个炸好的黑鱼粒儿倒进去，再放进去点黄酒还有白糖，翻炒一会儿，然后淋上剩余的那个鸡蛋糊，再放入呢蒸熟的枸杞，炒拌几下，淋上麻油，给它搅拌均匀，这样一道美味又有效的枸杞黑鱼粒咱们就做好了。这个食疗方吃起来呀味道特别的好，它主要作用的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眼组织，解决初期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模糊不清的，有重影的，有轻度雾感的，你都可以来吃这个食疗方。那为什么它能活化眼组织呢？这里边有枸杞子啊，中医认为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肝开窍于目，
肝好眼睛就好。我们就常说嘛，吃肝对眼睛好，因为动物肝脏里边啊，它有一种活化盐组织的蛋白酶，而枸杞里边呢含有枸杞多糖、甜菜碱这些人体活化功能的因子，所以它能直接的活化我们的眼组织，恢复呢眼睛的功能。尤其是里边它也含有原花青素，是比较强的有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呢维持我们正常的细胞，增加血管的一个稳定性，增强呢微细血管的一个循环，提高呢微血管和动脉的流动，有效的抑制破坏眼部细胞的酵素，可以预防重度近视和视网膜剥离，也可以呢增进视力。当我们最初啊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啊，您用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让我们不药而愈。我记得呀，我去年到宁夏考察的时候啊，因为宁夏出的枸杞是最好的嘛，考察当地的枸杞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地人那个眼睛啊特别好，尤其是老人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特别厉害，你就一看他们那个眼睛啊跟小孩一样，特别的清透，特别的水灵。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盛产枸杞呀，当地的人人家经常就食用枸杞，所以说他们那个眼睛真的就特别好。枸杞活化眼组织这种功能啊，跟咱们治眼奇方里边南海珍珠很相像，珍珠的活化眼组织的功能很强。在药性论当中说到了，治眼中障翳白膜亦能坠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眼病发展到比方说晶状体已经乳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上含有珍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它就会一步一步的褪去。但是啊，好的东西总是稀缺的，南海珍珠啊太难得了，主要就是产量低嘛，平均三只海贝才能采一粒珍珠，一个潜水员最多只能采出20个贝回来，能达到入药标准的说实在的没几粒。所以一般的方子呢很少用到南海珍珠，只有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才用到它。也正是因为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求是比较苛刻的，所以说现在呢导致产量是很低的。当时呢我给老李开的就是枸杞黑鱼粒这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如果他那个时候啊能听我的话，静下心来每天就吃上这个食疗方，就不会有他第二次再送到医院来这个经历了。可是当时呢我给他开完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啊，他也没当回事儿，他说自己太忙了，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做这食疗方啊。但是疾病就是这样的，当你不重视它的时候，当你呢就感觉它没事的时候，它就会肆意的往前发展，发展的速度呢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快。他的工作呀我们说理解，当时确实是繁忙，而且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啊，他的工作呢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啊，否则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老李呢又是要强的人，所以呀、啊、当时我对于他疾病的这些话他没听进去多少。后来发现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个事儿不太好了，他是原本计划着等大会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找我，好好的呢调养一下治疗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大会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所以组委会所有的人都绷紧了那根弦儿啊。

是轻伤不下火线。就眼瞅着这个大会的开幕在即，老李呢在做开幕前的准备工作，连续三天没回家。在开幕式当天，结果呢就出事儿了，这才有了我们第二次的见面。当时他不是自己来的，是被啊工作人员给送来的。我当时呢看他这个情况啊，我就赶紧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跟我说呀，他眼睛被镁光灯一晃，突然间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呢像针扎一样疼。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医里边叫暴盲症，顾名思义就是一下子看不见了。经过我的诊断呢，他是因为过度的劳累引起了视网膜的脱落。你再看他那个眼睛，白眼仁全都红了。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必须得马上做手术了。所以呢，当时也是请来了北京眼科方面著名的一个西医老主任，给他亲自操刀做的这个手术。尽管呢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视网膜呢也复位了，但是视力啊可得慢慢恢复。他这个白内障呢比前两个月来的时候要重了。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眼病，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呢，当初你如果说听我的，一个蒙医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就能给你解决了，你看看你现在你遭多大的罪，而且冒着失明的风险呢。如果说救助不及时，很可能永远就看不到了。这个时候老李啊听我这么说，他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讲，他说尹老师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呀，你看咱们都是内蒙出来的，我来了北京刚稳定好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旦看不见了瞎了，你说这个家生活该怎么过呀。一个大男人呢在工作当中他是一个强者，可是当他面对眼病的时候，他显得那么的弱小，那么的需要我的帮助。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现在再用那个食疗方肯定就不管用了，必须呢咱们得用上大方，你这样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由于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眼病激发，所以老李现在对眼睛特别重视了，他就跟我说，尹老师，只要你能把我这个病给我彻底治好，让他别再犯了，你让我吃什么我都愿意吃。就这样呢，老李用上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他算是幸运的，第一他在治疗的时候这个药还能供得上，另外一点呢，经过他的努力，至少他的工作环节有交代了，没出现任何纰漏，这个时候他内心是非常安定的、安宁的、欢快的。所以这样结合着治疗呢，他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也就是3个疗程吧，眼睛就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后来他再来找我的时候啊，我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我发现呢他视网膜吻合的非常好，而且晶状体特别的透亮，过去形成的轻度浑浊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老李的这个眼病啊是不是一波三折呀，本来就是一个轻症的眼病，最后呢因为不重视演化到了重症，差点失明。其实啊每天呢我接诊每一个患者的时候啊，我都是高度紧张的，因为我知道眼病无小事，所以但凡呢我接诊到轻症的患者，我就一遍再一遍的不断的嘱咐我说，您一定得提高警惕，一定得提高警惕，别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啊，我都比患者还要着急。而且我告诉他们，咱们既然治疗眼病就要从根本上去治疗，比方说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枸杞黑鱼粒这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我们学会了，如果大家伙出现老花眼了，我们就用上它。为什么呢？老花眼其实也是晶状体老化的一个表现呢。我们及时的把这个食疗方吃上，天长日久的吃，避免产生白内障，避免让我们的视力下

0: 避免我们出现恐慌，或者避免将来到了非手术不可的那个地步，谁愿意挨那一刀啊？是不是啊？那么如果遇上重症眼病患者，这个时候我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耽误，因为重症眼病患者一旦麻痹大意之后，很可能很快的就会失明，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给患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我也知道最近大家伙儿啊都跟我普遍反映说这药太稀缺了，眼病不太严重的呀场外老师呢都不给报名预定。那我想跟大家伙儿说的是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把最好的药呢留给那些个真正需要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您的眼病不是特别严重，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呢要那人托雅老师猛医治眼秘方里的食疗方。我为了给大家服务的更好，我把这本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全部的奉献出来了，而且每天手把手的手提面命的交给场外的老师。我希望场外老师变成无数个我的分身去帮助大家。那么如果呢您的眼病比较重，时间比较长，年龄呢也比较大，大家不要着急，可以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场外老师呢也一定会帮助咱们申请，可能先报名预定，但是呢还得等，但是至少你报了名之后咱这心里边踏实了。你报上名了，等到来一批药，正好呢那个报名的名单里边有您的名字，那这个药不就等于有您的吗？这不是等于给自己上了一个保险吗？药到了我们肯定就能第一时间用上。我呀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小病不大治，发生了小病呢我们认真的诊断之后给大家开出科学有效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帮大家解决问题，尽量的让大家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而大病不小治，你的眼病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该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我们一定呢会尽量的满足大家伙的要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环节，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伙啊解惑大意。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猛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 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啊。
0: 哎，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啊。
4: 哎，很高兴啊，跟你通上话。
0: 嗯，
4: 我儿子他这个眼睛啊，现在非常的着急啊，麻烦你给看看。
0: 好。
4: 现在在医院呢，他是眼底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4: 哦，医院这两天准备给他做手术了。
0: 孩子多大岁数啊？
4: 28岁。
0: 那他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讲一讲。
4: 好好好。
0: 啊，
4: 哎呀，是这样的，这不前两天儿子二叔来医院的看的，
0: 嗯，
4: 当时就告诉我说，尹老师啊，这个眼病，哎呀，特别的厉害，拿手，
0: 嗯，
4: 啊，有独到之处。我二弟他以前眼睛也不好，
0: 嗯，
4: 他那个眼睛都斜来门了，他不光是一种眼病，你像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4: 还有那个夜盲症，越到晚上越是看不见。后来白天就出不了门了，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就没见了嘛。这不前两天啊，他给我打电话，
0: 嗯，
4: 说托我办点事，
0: 嗯，
4: 我这就跟他讲了，这一天不行了，因为这儿子住院了，
0: 嗯，
4: 他打球的时候把那个眼睛给碰伤了，
0: 哦，是这样的，
4: 嗯
0: 嗯，
4: 这不昨天他就赶紧过来了，他进屋啊给我吓一跳，
0: 啊，
4: 哎，我说你咋过来了？你跟谁一起过来的？我二弟说都最近多次过来的。
0: 啊，
4: 这不就说用了你的那个蒙药啊，电解发，年末25丸，现在最近还才能出门了。
0: 嗯，
4: 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直接联系尹老师啊。
0: 嗯，
4: 说听听你的建议，万一不用做手术，能直接治好，你说那个多好？手术风险多大？你说？
0: 啊，我能明白啊。您现在别着急，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4: 啊、
0: 孩子呀，一下子网脱了，网脱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那这对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尤其是做父母的，这简直就是天塌了的一件事儿。突然网脱是因为打球的时候球碰眼睛上了。孩子之前是不是有高度近视啊？
4: 对呀、啊，之前就有高度近视，那800多度。
0: 啊。
4: 哎，他还有那个弱视。孩子哈爱打篮球，我和他妈都不同意，就怕他把那个眼睛给碰到了。
0: 嗯，首先我们说一下，高度近视的人本身眼球呢就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加不断的变形。正常的眼球呢、
4: 嗯、
0: 可以看成是一个圆圆的篮球，高度近视的人呢逐步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它就发长的那种。那么在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要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到牵拉，那么视神经纤维它就会 断裂，就像一块布似的，我们总是拽总是拽，这块布它不就撕裂了吗？
4: 对对对，
0: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您儿子根本的原因呢，是他高度近视，同时呢从小又有弱视，孩子眼内视细胞和组织本身就有问题，发育的不是特别好。这种情况关键是把眼睛保养好，通过调理让眼内的组织更加的健康起来，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啊。
4: 哦，那殷老师你看看他这种情况做手术能不能行啊？
0: 目前来讲，如果完全的视网膜脱落了，一定得做复位术。为什么呢？视网膜是咱们眼底上紧贴的一层重要的膜，这个膜上有丰富的视细胞，我们看东西呢是光线穿过眼球最外面的这层角膜，然后呢穿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束光束落在了眼底。那么这束光落在眼底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接受到了这种光束，它就形成了光冲动，光冲动呢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见东西。那你说现在孩子视网膜已经脱落了，你不给他复位，那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都没有视网膜这样的视神经细胞去接收它，它还能看到东西吗？这个就不要犹豫了啊，这手术该做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
4: 明白明白。
0: 哎，
4: 那要是做了手术，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原来那个程度吗？
0: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不会恢复的，手术过后会给他的眼睛里边注射硅油，来帮助眼内达到充足的压力，让视网膜慢慢的恢复。一般来讲呢，你单纯做了视网膜复位术之后呢，儿子今后的视力肯定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所以呢做完手术打了硅油以后，他得听从医嘱，人家让在床上趴几个小时就得让他趴着，这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在手术7天之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抓紧时间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让他眼底的视细胞得到迅速的激活和修复，这样的话孩子视力后期他就不会受到影响，非但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他的情况呢后期要比过去的视力还会要好一些。
4: 哦，明白。也就是说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能够恢复的快一点。
0: 对，但不是现在用，是做完这个手术7天之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而且告诉孩子不要着急，不要恐惧，不要上火。你跟他讲，只要做完复位，我们好好的去调理，视力一定会回来的。现在不仅你们着急，孩子更害怕，他还年轻呢，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每天也会非常忐忑的呀。作为家长呢，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啊。
4: 对呀、他现在连吃饭都不愿意吃，都没有食欲。手术过后啊，我再给你来电话，麻烦你给我儿子再看看。
0: 哎，你就跟孩子说，把我今天说的话告诉给他，先让他宽心，先让他配合医嘱，把这个手术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给他用上好药，后期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有你这句话，殷老师我就放心了。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
4: 好好好，谢谢你。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老师你好，是尹老师吧？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5: 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你给我开的猛药治眼食疗方、解决了我的眼睛的问题呀。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都70多了。
0: 啊，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5: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收获。你看那个那人托人老师给你留下的哈、这些好的治眼食疗方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不用老百姓花什么钱。在家里呀，在厨房啊，哎，吃着哎就能把病治好。 要是多一点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还想着老百姓的好，大夫真的是咱们患者的福气呀。
0: 医者呀，本来的含义就是爱和帮助。自古有大医精诚，不为名利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啊，职责就是给老百姓看病，并且呢把病看好。如果说事事都跟着利呀、啊、跟着钱呢、啊、相关联的话，其实最终遭殃的是老百姓。
5: 是啊，
0: 那您现在都有哪些改善了？您跟我讲讲。
5: 哎呀，老师啊，改善的太多了。我现在再也用不上你的猛药自检齐方了。说不遗憾吧，那是不可能的。你看谁让我认识尹老师这么晚呢？
0: 啊，
5: 但是现在你帮我把这眼压降下来以后吧，我就不遭罪了。哎呀，我特别的满意呀。
0: 啊，您说用不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您眼睛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
5: 是啊，我已经失明两年多了，我一点都看不见了、
0: 啊、
5: 全是黑的瞎的。我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哦，
5: 还有那个青光眼，完眼压还高。眼压高的时候吧，我受不了了，到医院检查嘛，都五十多了。
0: 嗯，
5: 哎呀，真的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呀。最后吧，眼睛吧就失明了。
0: 啊，
5: 就是因为这眼压太高嘛，完急性发作引起的，医院也保不住视力了。不到三天。这眼睛看哪呀，都是乌云密布的，阴阴的，接着就全黑了。
0: 哎呦，那真太遗憾了。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5: 有，就老伴儿照顾我呗。我能治的时候吧，我没遇到尹老师。认识尹老师的时候呢，你看治疗的机会已经就错过了。
0: 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如果说是完全看不见的话呢，治疗就真的是很渺茫了。
5: 是，当时我的眼睛吧还是疼还是胀，啊，点了点眼药水吧也不稳定，
0: 嗯，
5: 我晚上睡眠也不好，也不敢喝水，
0: 嗯、
5: 你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嗯、告诉我用青皮、芒硝各五十克，用300毫升的水呀、啊、煎10分钟，水开以后呢、
0: 嗯、
5: 再煮20分钟，再把那个芒硝啊煎10分钟，晾凉了以后呢，到30度的时候呢，用纱布过滤以后洗眼睛，老伴儿就每天给我清洗。
0: 嗯
5: 嗯，等我用到第六天的时候哈、啊，哎呦，我就感觉眼球上面吧压着个石头好像是变轻了，哎呦，我就没有那么紧绷了，
0: 嗯，
5: 没有那么硬了，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感觉呢似乎有些弹性了，还软乎了，
0: 自己都能摸出来啊，非常好。
5: 嗯，
0: 当时那个眼睛已经不疼不胀了吧？
5: 啊，对呀，现在舒服多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眼睛就不疼也不胀，完也不硬了。白天吧，你看我喝点汤啊，喝点水呀、啊，也不影响我的眼睛了。晚上吧，眼睛舒服多了，我现在就睡个好觉了、
0: 嗯。哎呀，我们相识晚了。如果当初啊有光感的时候，也许呢您现在有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生活。在您眼睛疼痛的时候呢，我们要相识了。现在我能给您减轻一些疼痛，对我的内心来讲，也许。还有一点安慰。
5: 哎呀，这就非常感谢尹老师了。如果换了别人，哎，不花钱买药，谁给你看病啊？可你就不一样了，在你心里呢，眼病患者呀，全都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感谢你对我们的那份心，我真的是能感受到的。
0: 啊，谢谢您的理解啊，也谢谢您现在的这份乐观。现在首先呢，眼压的问题解决了。您的眼睛呢是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视神经整个的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细胞激活不了，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您的情况呢、
5: 嗯、
0: 我是不会给你开猛药治眼齐方的，但是青皮芒硝洗眼方要经常用，它能解决您眼压高的问题。
5: 嗯，好好，
0: 嗯，
5: 真的从内心呢、啊、跟你说一声谢谢你。眼睛不疼不胀，生活呀就有一点质量了。
0: 嗯，这样今后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就随时来电话啊，我都全力以赴。
5: 嗯，我也想明白了、
0: 啊、
5: 现在吧活着就给老伴儿呢做个伴儿，对儿女们呢有个盼头啊，不管呢再活个3年5年的，我都开开心心的陪着家人，
0: 人心情好、
5: 嗯、
0: 身体就好， 身体好咱就能长寿，人的天年寿命100多岁呢，何止70-80岁呀、
5: 是啊，祝福林老师全家、

0: 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尹老师。
2: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1: 哎，尹老师，我是四川成都的。
2: 哦，成都的朋友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1: 是这样的，尹老师，就是我的眼睛啊，以后再也不用走弯路了。
2: 啊，
1: 我呢这次是终于呀、啊、把方法选对了呀，所以我想谢谢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药提方、
2: 嗯、
1: 谢谢尹老师啊，您无私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治眼病。
2: 不用谢，我们都是医者，这都是我的本分。
1: 哎呀，您不知道，是您让我们这种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得到想要的效果了，不用花冤枉钱，也免去了做手术的风险呢、嗯、
2: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跟我好好说一说。
1: 好，我呢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一个半疗程了。
2: 嗯，
1: 就是治疗我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2: 嗯，
1: 另外还有视网膜病变的。
2: 嗯。
1: 我这病吧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严重的，治了有6年了。哎呀，最后视力吧连0.1都不到了、
2: 嗯、
1: 我现在想想，我用上了您的蒙药真的还算我命好。我本来是打算去北京做手术的、
2: 嗯、
1: 这孩子啊都已经给我挂了号了，就是等着了。
2: 嗯、
1: 因为我孩子呢他是骨科大夫，这个时候他又帮我打听了哪里看眼病好，人家就告诉他可以联系尹老师试试挂你的号，
2: 啊，
1: 说不定不用做手术。后来这一打听啊，挂您的号比挂北京专家的号还难呢。最后我孩子又打听到说可以从电台的广播里找你，而且说还不收钱，说是义务的，不用挂号费。
2: 人在医院呢身不由己，但是在电波当中呢那就由我做主了，我想尽可能的通过电波呢多给老百姓进行服务。作为医者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颗帮扶百姓的心，这才符合医者的一个标准啊，这就是我们等于结下缘分了。
1: 是是是，哎、
2: 啊、
1: 当时我一听了，我就赶紧让我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啊、
2: 嗯，
1: 当时怎么也买不到药，那场外老师啊就把我准备手术的事儿反映了，说我实在太严重了，这不就特批了一个绿色通道。
2: 哦，批绿色通道了，的确、
1: 嗯、
2: 各个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当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珍珠啊，实在太少了，所以说这个生产量啊就的确很少，但是呢有好多眼病患者急需救助的，如果不开通这个绿色通道，会让很多的患者本来能治好反而呢变成盲人了，所以说必须得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咱们就帮助多少，可以说您是幸运的啊。
1: 我真的是幸运的，你看我现在是用了1个半疗程了，真是变了一个人啊，尹老师。
2: 嗯，
1: 以前我的眼前全是一个一个就和头发缠成的黑影似的，他来回跑、
2: 嗯、
1: 有时候还跟蜘蛛网似的，不过我这回眼睛看清楚了、
2: 嗯、
1: 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2: 过去如果说有蜘蛛网啊，说明您这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浑浊，那么当您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当中的麝香、羚羊角，它可以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羚羊角会给您的眼底细胞补充眼细胞离子活性酶，离子活性酶能激活您的玻璃体的细胞，它会吸收这些个浑浊物和积血，逐步的呢，您看东西眼门前就没黑影了，最后再给您补充眼细胞的营养。
1: 是啊，现在眼前那个白塑料布薄了，以前我看什么都贴眼前，还看得不是很清楚。
2: 嗯、
1: 我跟你讲、
2: 嗯，
1: 现在离3-4米我都能看清楚了呀。是。
2: 看东西雾薄了呀，说明咱们这个玻璃体呢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消息呀，恭喜您。

0: 嗯啊。
1: 是是是，哎，还有就是以前我看天花板吧，那个灯啊要掉下来一样，我都不敢抬头。现在我看着就没事了。
0: 哦，这个是说明呢，您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首先呢，玻璃体浑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所以眼前呢又是雾又是黑眼儿。您基本呢对事物的变形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没有了，一切呢都奔好的方向发展了。
1: 对对对，哎，比如啊，以前我看地下吧，地下都是坑，下床看不见鞋在哪里。这回我看那个坑啊，小多了不说，我现在也敢下脚了。
0: 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迈步走路了，多接触接触外界，多晒晒太阳。这个时候心里边都敞亮很多了。
1: 对呀，哎呀，这眼睛越来越往好发展，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再去做手术了，也不用担心那个手术以后还有没有后遗症啊，会不会复发了呀，这些呀。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对的，手术治疗呢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手术治疗呢我们都是不得已才为之，但凡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尽可能就不要做手术，尤其是岁数大的老年朋友，做手术对我们来讲风险太大，并发症也太多，不可控制。手术它是伤害性的一种治疗嘛，那您现在呢咱们用药一个半疗程的治疗，您这个恢复就相当不错呀。
1: 是啊，严老师，我现在是挺有信心的，我呢也相信用这个蒙药肯定能治好我的病，这也多亏了您呐，严老师。我现在也知道蒙药自演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药源挺紧张的。我这担心啊，因为我毕竟还有半个疗程不到的药了，我吃完了买不上药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问问严老师，还能再帮我走这个绿色通道不？
0: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呢，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这个需要您自己争取。因为每一个地区呢给的名额它都很少，您得问问咱们成都地区呢还有没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
1: 那我明白了，哎，那您帮我看看我还要用几个疗程能跑啊？
0: 您当初是备了两个疗程的，现在按照这种恢复情况最多咱们再备上两个疗程的，如果说两个疗程争取不到的话，您就备一个疗程的，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太紧张了，太紧缺了，咱们能争取到多少就争取到多少吧，别着急。
1: 好好好，
0: 不要强求咱们场外的老师，因为他们也都挺难的。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康复之后去做一个复查，然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严老师，我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哦，
3: 这不导播说节目快要结束了，不再接听电话了。我是啊，恳求导播才给我接通电话的。
0: 啊，
3: 因为我家庭经济吧比较困难，然后我得这眼病也已经有十几年了。
0: 嗯，
3: 我是严重的黄斑病变。
0: 嗯，
3: 现在眼睛快看不见啥了。
0: 嗯嗯嗯。
3: 就是这些年，我跟你说，为了治疗我的眼病啊，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了。还欠下了一些外债。
0: 哦，
3: 你说我这才60多岁，我不想就这么认命了。
0: 明白。
3: 我知道你是专门治疗眼睛的最好的猛医大夫。
0: 嗯嗯，
3: 我就想把我这个眼睛就交给您了。我这不听节目讲说有的患者你给申请了是那种半价补贴。
0: 嗯，
3: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这么困难，要是能申请上的话，是不是也能省不少钱呢？那我就想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完了我呢还想申请半价补贴，麻烦您一定要帮我申请上啊。
0: 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但是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呢稍后拿着电话啊，不要挂断，我在导播间呢接听您的电话。
3: 好，
0: 我给大家伙申请这个半价补贴呀，就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只要说您符合这个条件，我就会帮您的。拿着电话啊，别挂断，我先诊断清楚了您这个病情，然后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咱们在导播间里边说好不好？
3: 好，我知道了，尹老师。
0: 哎，别挂断电话啊。好，
3: 嗯，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 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天然中药。
1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其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2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2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 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儿。你看本次呢

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糕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享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了。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他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他，就让他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它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都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呢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
都是粉红色的泡沫毯，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着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这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熊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黄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药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黄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了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她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啊，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呀、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做饭、搬东西、看小孙子小孙女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
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

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她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当时有几次呢，差点主动停药。什么原因呢？她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皇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3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丝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呢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膏丝。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啊。
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高，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苯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高滋药。高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高斯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
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

0: 能眠，两服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服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服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胸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膏，拿出顶级金胸胆让大家用，因为胸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熊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支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支，给大家打到了99一支，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支黄河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明白了吧？
2: 啊，那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这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这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2: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
2: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这个咱们呢金胸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胸胆，而且在金胸胆中含量能达到 46.7% 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

0: 啊，普通的金熊胆，它的一只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的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1: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十只就是199一只，现在69一只，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1: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1: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1: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1: 我想喝
0: 这
1: 个一起。
0: 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1: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1: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1: 这50天呐，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1: 哎呀，好，以前呢，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1: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1: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熊胆粉这么感兴趣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高老师，
0: 嗯，
1: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0: 嗯，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哎呀，高老师，您理解我。
0: 我理解。
1: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0: 嗯、
1: 我
0: 就也
1: 就
0: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1: 哎呀，对，恢复的特别好啊。
0: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呢、啊、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呀，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0: 嗯。
1: 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一个月来那么一回，不就像有点不心脏有点像不舒服了似的、
0: 嗯、
1: 血压都挺好，血压现在基本正常、
0: 嗯、
1: 就是原来犯的时间还长，3天2天的，哎呀，都有时候都用不上3天，有时候1天1犯呢，那犯病折腾一回啊，浑身大冒汗呐，真的都像死一回了似的。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有时候都一个月犯那么一会儿，就稍微有点心脏有点不舒服、
0: 嗯、
1: 一会儿就过来了呢。
0: 明白。也就是说呢、
1: 啊、
0: 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在减少、嗯、这个是光用汉方膏啊，你还没加金熊胆呢。因为金熊胆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呢、
1: 啊、
0: 能够通淤堵化血栓，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对血脂粘稠的地方能够把这个血脂斑块能够化开。所以说要是把熊胆再用上，你这个冠脉打通的就更快，心脑血管呢、
1: 哎、
0: 它恢复的会更好，明白吧？
1: 啊，那高老师啊，我给您添麻烦了，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0: 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申请这个69元一支，还是显高、
1: 哎
0: 啊、还希望厂
1: 家
0: 再给优惠一些，是吗？
1: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0: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
1: 哎、
0: 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1: 哎，好，
0: 咱们呢等待消息。
1: 哎，那我就听你信了，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0: 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1: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啦。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高老师好。
1: 嗯。
0: 我想用这个黄宏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
1: 哦。
0: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门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1: 嗯。
0: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1: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0: 我呢，今年这65岁了。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都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呐、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个冰棍似的呀。哎，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喽。
1: 嗯。
0: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1: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0: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基本上到了冬天了，这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儿呢是难受的慌，这吐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就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了这么3-4回这样的啊，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1: 嗯，
0: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儿，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1: 嗯，
0: 他一着点凉空气啊，都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脸红脖子粗的。
1: 嗯，
0: 赶尤其是赶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那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住了，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那就啊，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隔不了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1: 嗯，明白。
0: 嗯，
1: 其实你们这个病啊，
0: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似的，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1: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黄宏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宏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熊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你像过去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这个风湿因子。你老伴儿咳咳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黄宏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 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当你过了这个村再想又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人买的话也得买多少啊？这得
1: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0: 是。
1: 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哎呦，条件最有，倒是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1: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嫌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0: 哎呦，那真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1: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鸡胸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0: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费费心吧。
1: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厂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0: 对对对，行行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植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熊胆粉。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1: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30%的，一般在23到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3: 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1: 哦。
3: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1: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3: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10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这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呢、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 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点低眼药啊啥。

0: 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哎，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
1: 嗯，
0: 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哎，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哎，真的是，反正跟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0: 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还是有点效果。所以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
1: 嗯。
0: 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
1: 嗯。
0: 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挠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啊，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
1: 嗯，
0: 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啊，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1: 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解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啊，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黄宫含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含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啊，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0: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1: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1: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想用金熊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0: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1: 好，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0: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1: 对。
3: 能不能再降一点呢？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1: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场外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3: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哈。
1: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黄宫汉方膏的，
1: 嗯，
3: 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3: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1: 嗯，

0: 留老根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0: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1: 嗯，
0: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两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啊、脚啊都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1: 嗯，
0: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是。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老梗二犯了。
1: 嗯，
0: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1: 嗯，
0: 以前啊，一天嘛，就是四五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0: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1: 嗯，
0: 也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两三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十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六七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1: 嗯，挺好的。
0: 哎，对对对，病人现在睡眠好了，人呢、啊、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0: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1: 嗯，
0: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1: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3 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它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甘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当然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黄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黄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之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胸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现在69一支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胸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外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0: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1: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黄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厂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0: 啊，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胸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黄宫汉方膏了。
1: 好，
0: 听到好消息啊，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

0: 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天然中药。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再省钱。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好消息呢？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你看短时间内呢它就无法出厂，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拿出了紧急的补偿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熊胆中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啊，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啊大家可见不到，它是出口的药品呢、啊、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包括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什么呀？199元一支啊。由于呢它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你看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呢这么一批高端的货源。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新老听众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厂家总部决定直接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29.9元一支。哎呀，相当于啊给大家直接减去了85%的药费啊。而且这种黄盒金标这种金熊胆，在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在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显著，它是天然熊胆粉，还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还能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脏、肝脏、脾脏、肾脏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每支29.9元 就提前预定，等到货之后啊，就能直接拿走。大家看啊，这几天呢，咱们全国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来助力本次活动的工作，真的没有白做，得到这样的结果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段时间以来啊，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都想换成啊这种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家人很多。大家都说什么呀，说平时呢我们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啊都感觉到治疗得很轻松。那这一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高含量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差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次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只普通熊胆粉的价格，这次呢竟然能拿走五六只这种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那真跟白捡都差不多呀。大家都说呀，太值了。所以在此呢，大家要感谢谁？要感谢咱们这些老用户不断的助力申请活动啊，这样的话咱们总部才得到重视，才给大家

家这么大的优惠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但他们用过呢咱们厂家的皇宫汉方膏，也是咱们的老用户啊。这些朋友啊想着说呀，手里有皇宫汉方膏，再把熊胆粉一块儿用上，想着体验呢咱们这种被医学界公认的通于补虚活细胞的二联疗法，这样的家人呢打来电话助力的也非常的多。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全国已经有37,427位听友打来电话助力报名了。你看总部看到啊，有这么多患者都想着把黄河金标金熊胆用上，再加上其中呢工薪阶层家庭人数多，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这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配合皇宫汉方膏的疗效，于是进一步呢又把金熊胆粉的价格给大家降低了许多。哎，昨天我就给大家说过呀，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啊，他起初啊只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后来又打了个69折，也就是原价呢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先减100，再打69折，想让咱们呢69元一支拿走。可是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这些患者不买账，认为69太贵了。这不今天收到了厂家总部的通知，可以呢给咱们减去整整85%的药费，也就是29.9块，你就能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你这一下子啊，等于每一支呢我们只花了15%的药费我们就用上了，这太好了呀。这说明什么呢？真的是人多力量大，助力报名的人数一多，真的就引起了厂家总部的重视啊。当然了啊，目前这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长期断货，这次活动呢是药厂啊用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的一次补偿。所以本次活动呢真的啊，咱们的金熊胆的货源不多，大家得抓住机会，因为呢以后恐怕就没有这样补偿的机会了。大家呢可以打场外电话及早去报名。你看金熊胆呢含有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它就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中的血糖和尿糖值，促进糖和乳酸合成甘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呢能够降低血糖尿糖，降低血压胆固醇，降低三高指标，特别好。无论是单独服用或者与胰岛素联合应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均是有很好的效果的。第二类呢是熊胆保肝致病因子，它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有溶解胆结石、保护肝脏排结石的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而且呢熊胆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的作用非常好，它就适用于呢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并且能松弛胆总管、松弛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有利于脂肪、脂溶性纤维素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黄疸性的肝炎、中毒型的肝障碍、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等等。第三类致病因子，熊胆肠胃致病因子，能帮助你消化。这些因子呢，含有胆汁酸盐，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些呢，曲氧胆酸，它还有甘氨胆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老胃病、消化系统疾病都有极佳的疗效。
第四类致病因子呢，叫做熊胆心脑致病因子，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能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冠脉的压力。它可以促进呢动脉斑块的消除，缓解动脉斑块的进展，对淤毒引起的冠心病、脑中风这个疗效非常显著，还可以明显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啊系统缺血这些伴暗带细胞，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时濒死的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系统的功能，还能降低什么呀脑中风的危害程度和风险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金标的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呢心脑致病因子，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你用一到五天呢你的血压就下来了。药理研究表明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包括镇静安神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非常的不错。第五大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兴奋呼吸、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的痉挛。它对肺炎的双球菌、卡塔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它就适用于呢感冒咳嗽啊、急慢性的支气管炎呢、顽固性的支气管哮喘呢等等治疗，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的状态，而且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多种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肺炎、包括急性的支气管炎、大叶小叶性肺炎，它都有很好的治疗。第六类的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致病因子，能够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着抗疲劳、恢复体力的作用，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力的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治疗。第七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眼病的致病因子。你看熊胆中呢，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熊胆靶向眼蛋白，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包括眼球内各种细胞，实现一种靶向的治疗，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包括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各类眼病呢，作用十分明显。我们说眼病治疗啊，熊胆非常准确，康复速度极快啊，所以你看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呀？天然宝药。这熊胆中呢，这么多的致病因子呀，相当于很多的医学专家学者在给你治病。如果我们治病，您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那就是自我放弃，破罐破摔了。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可以来试试，来验证疗效。在这儿呢，我郑重地跟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是无悔的。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能够完全康复的。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要抓住这次验证疗效的机会，
你早日应用呢好的金胸胆来治疗，你就能更好的健康。哎，我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免费的义诊，分文不取的。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我们呢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咱们每一位听友的这个缘分，我也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名额。你看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报名电话中啊，眼病患者真的很多，用过金胸胆治疗眼病来报喜的电话那更多。其实导致眼病的病根病因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看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就找到过我，由于他已经呢有一段时间呢头痛目眩了，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当我见到他时啊，首先抬眼一看，他的面色和舌脉，发现他面色青中发红，代表什么呢？青是肝胆不和，红是阳气上逆，眼睛带有明显的红血丝，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的面色。而且他这个舌尖啊发暗紫色，明显的心火肝火太旺，按中医来讲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粘？他说有。然后呢我就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呢亢奋有力，说话急躁，语速特别快，而且呢有轻微的口气，这是什么呀？虚火上浮的症状。我又问他呀平时的生活习惯，他说平时啊抽烟很多，一天得抽两包烟以上。哎，最近呢爱发脾气，晚上睡不着觉，还有便秘，总是发热，动不动呢就出一身汗，这也是呢阴虚阳盛的表现。那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最后我再给他一把脉，双手寸脉硬而有力，伴有尖涩不畅，典型的弦脉，而且呢带有涩脉的脉象，他的血粘稠缓慢，这与我观察的呢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型的一个症状。通过四诊核参，加上他是阴虚体质，抽烟过量，引发了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出现了眼睛模糊，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服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当然了啊，也有人呢可能不是高血压的眼病，有的人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眼病啊，与他虽然不同，但是病根是一样的。还有人呢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脑中风阻断脑部血氧通道导致眼病，也有人呢因为肾脏啊这个疾病引发视网膜病变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病毒性感染出现眼内炎症导致眼病，等等等等吧。眼病的病因不同，那么治疗方向肯定不同。可能有人问了啊，高老师啊，眼病的发病原因这么多，是不是金胸胆粉都能治疗啊？这个我可不敢说，因为天下没有一种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假如说呢你跟别人打架，眼睛让别人一拳打坏了，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都造成不可逆的创伤了，这种外伤咱们就治不了。但是你内脏引起的眼病，我给大家讲，熊胆是能治的。因为熊胆里的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刚才我讲了，针对你内脏心肝脾肺肾包括血管神经，它都有治疗的因子。所以金熊胆粉针对你内脏以及血管血液引起的眼病，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抓住了病根病因，找到了好药，你的眼病自然就能解决了。所以说治病呢它要有因有果的。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之前呢
治疗过的一位老患者，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叔叔，姓王，今年77岁了。当时呢，他找我呀，还不是为了治眼病，而是要治他的高血压的脑中风。这不两年前嘛，他由于高血压突发了脑梗，出现了半身不遂。脑梗发生之后啊，血压持续升高，造成非常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这眼压一过高，没半年时间呢，就出现了开角型的青光眼，他的视野在缩小，尤其呢稍微暗一点的地方看不见东西了。后来这位王老爷子呀，血压总是居高不下，常年高压190，低的时候啊也得120-110。高血压呢，这个高压低压压差还大，吃了各种降压药还降不下来。本来半身不遂，腿脚不好，走路画圈，走几步啊他一累了，这个脑子嗡嗡的响，血压一高，头晕目眩，有时候坐都坐不住，而且眼睛呢特别胀啊，就跟乒乓球一样，每次上厕所从沙发扶墙走到厕所，你不到10米20米，他得走多长时间呢？他得走好几分钟，走一会儿他就头晕，有几次呢他还憋不住尿，直接尿到裤裆里了。老爷子呢，年轻时呢是挺要强的人，干事呢是雷厉风行啊，到老了这个样子了，自己觉得活得没劲，有好几次呢都想要放弃治疗，说等死算了。家里人不同意啊，这不后来就托关系找到我了吗，让我给他治疗。我呢一看他病挺重的，也比较复杂，我就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都拿出来让他一块用。这用了前10天呢，血压没有降下来，但是老爷子说呀，哎呀，头晕好多了，手脚感觉呢比之前有劲儿了。我告诉他呢，我说你这个血压太难降了啊，因为呢你这个得过脑梗，脑血管都是堵的，你就接着用，打通了血管那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呢他就吃完40天，我那位朋友就告诉我，哎呀，这个王叔叔啊，血压已经稳定了，高压下到145啊，没超过150了，低压下到95，没超100了，而且走路不扶墙了，头现在不晕了，腿脚有劲了，走路也稳当了。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中风后遗症，你要想完全康复，你要想恢复成正常人，你这40天还是太短了，你至少要用到半年到1年时间。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说了，说他们全家人都支持啊，支持王叔叔用你们的金胸丹粉还有黄宫汉方膏一同治疗，你别说半年到1年了，这么好的疗效坚持用2年3年，他们家里人也支持，哎，最起码说保证不再二次中风恶化了，后遗症也就能恢复过来了。这不又过了将近1个月吗，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有意外之喜啊，说现在中风恢复得很好，老爷子拄着拐杖下楼自己遛弯了，血压已经不超过140了啊，低压不超过90了，非常平稳。而且意外的什么呀，老爷子的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之前看东西模糊，而且呢视野还缩小，现在视野宽了，余光也能看到了，以前那个余光都没有啊，总是碰东西，这儿碰那儿碰，现在没事了啊。晚上呢暗点的光线看东西也不影响了，眼睛也不鼓了，也不胀了，没有那种呢胀得跟乒乓球一样的感觉了。他就告诉我呀，哎呀，这是意外之喜呀，没想到老爷子用你们这个药还把眼病治好了。我怎么回答呀，我说这不是意外之喜，这是在情理之中啊。你要知道胸胆自古以来就能治眼病啊，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
还能降压、降脂、降糖，治疗多种老。

0: 万病的好药，本身这个熊胆就能清血排，打通血管，对不对呀？再加上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包括其他的含量，都比普通的熊胆高得多得多，那当然治疗起来就快得多得多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你加上呢，把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是一起用的，里面有大量的红参 RG3 专门通大脑血管的，所以你中风的症状你恢复的就快，而且中风的症状恢复的同时啊，金熊胆粉与汉方膏它同时改善了眼底动脉硬化，降低了眼压，畅通了眼脉，修复了青光眼造成的视野损伤，所以这个眼病它也就好了。所以这不叫意外之喜，这叫情理之中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对于疾病呢，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刨根问底，要有刨不到病根绝不罢休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啊，疾病千变万化，简单的感冒也能导致死亡，再严重的心衰癌症也能带病延年，所以要有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方法，只要方法正确，就算再严重的疾病也让它靠边站。那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咱们眼病患者记住了，这款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治疗各类眼病，一体多病，效果特别好。大家患有眼病的可以打来电话咨询报名。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着咱这个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那个金熊胆粉呢，现在已经降到29.9了。哎呀，这太好了。
0: 嗯，
3: 商量商量，做做工作，再多降的，那我们这老百姓嘛就能用得起了。哎呀，我吧就想加上这个熊胆粉，再配合这个黄贡汉方膏一起用，那我这病就会加倍的好，加速提前好了，那多好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哎呀，
0: 是吧，老姐姐呢，首先欢迎你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确实大家都想呢让那个药价更低更低，但是你要知道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举办那个活动啊？那为什么平时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都是出口，它没有在国内销售啊？因为呢它是高端的熊胆啊，高端的熊胆呢在国外呢它有市场，它就能赚外汇。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的私人诊所，就这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在国外还抢不着，平均下来一支呢是199。那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减这么多钱？这不是考虑到咱们呢黄贡汉方膏长期断货，咱这些老朋友们不干吗？好多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正用着黄贡汉方膏，我盯不上了，没药了啊，这个刚刚见效没药了，我怕前功尽弃，那怎么解决呢？那现在他没有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是天天找厂家他也没要，所以厂家紧急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调回来给咱们国内的朋友用，而且 还减了85%的药费啊。那平均下来，原价每支199一支的这种高品质金熊胆只收29.9。那老姐姐，您认为29.9还贵呀、啊？
3: 那能再少点不更好了吗？我们更用得起了吗？你说是不是？
0: 那这个我就说不算了。那大家如果还想着再低，那咱们就打厂牌电话继续啊，助力报名，你继续申请。这样吧，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相当不错，所以我要坚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我这什么毛病跟你说呀？高血压都20多年了，血脂也高，最后就形成脑动脉硬化了，脑那个动脉说狭窄了。哎呀，我一天呢就是头晕迷糊呀，走道轻飘飘的。那血压一高，高的时候都178，有时候蹭下的就冒到200了，那低压都110、120这样，哎，都吓死人了。那那个时候我走道都走不了了，就怕中风啊。这中风瘫在床上，不辞瘫在床上多遭罪的。开始的时候吧，医院就要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做。我就想保守治疗，哎，没想到遇到你了，给介绍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这用了一个疗程啊，现在跟你说呀，我这个血压10来天就开始往下降，就不再上上窜了，逐渐的降压的药我就不吃了，哎，到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6-87这样，这血压一下来，头部迷糊了。走道也有脚后，也有脚跟了，不发飘了，也不难受了，所以我也不怕再中风了。我就想啊，我要继续用下去，你说是不是啊，葛老师？
0: 非常恭喜你，老姐姐。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里面15味的药材。啊，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啊，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等等，真的让我们呢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从头到脚激活每一个细胞。再加呢，它是发酵中药，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人体所需要的靶向活力酶。你看那个红参发酵啊，它产生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专门给心脏大脑细胞功能，就激活心脏大脑细胞，挽救心脑血管。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产生的黄芪甲肝靶向酶，它呢专门去呢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能够让这个血液顺畅的流到大脑四肢。把黄芪甲肝酶一与红参RG3酶联合起来，它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什么呢？当归发酵之后的阿魏酸酶，就像小蒜头把斑块能溶解；川芎发酵生成的藁本内酯酶，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保护膜，防止血管再老化。还有枸杞子、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营养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的损伤有治疗，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你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的血压也平稳了，咱们也不再担心得脑梗了、脑中风了，整个的心脑血管不错。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断药了，咱们要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呢出不了场。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呢应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依然能做到治疗心脑血管的目的。所以呢，老姐姐可以参加活动，咱们这次把熊胆用上，以防咱们中间断药，前功尽弃，明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我赶紧的打电话。哎，
0: 好
3: 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去打厂外电话助力报名。再见啊。
3: 哎，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张老师吧，你好啊。
0: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4: 我听到你们现在正在有那个正宗云南之宝五年的那个金胆粉啊。
0: 对，
4: 而且价格现在29块一只，哎呦，降到好像降了85%哎。
0: 对，现在咱们是给到了29.9一只，原价呢，平均下来是199一只，它是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而且每只里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46.7%。
4: 哦，哎，高老师是这样，好，那个黄宫汉方膏我不是已经用了快3个月了吗？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听你介绍过金熊胆粉效果也好，如果配了两样一起用，那不是更加好吗？
0: 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可以，你用黄宫汉方膏，用金熊胆粉单独都能治病，两个药是加起来，好比什么呀？好比说咱这个一个人去干活，你呢一个人抱一个大木头一下抱起来了，再给你配一个人，那两个人去抬，那不更小意思吗？对不对呀？
4: 哎，是是是，哎呀，你如果那个价格再申请一下，争取再优惠点，那就更加好了。
0: 价格再优惠，您的意思是现在打到了29.9的价格还是显高吗？
4: 当然是价钱低一点更加好，质量更加好，那种就酸好吧，对不？
0: 这个质量是一样的，因为咱们是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种金熊胆平时都是出口的，质量上大家不用担心啊，价格低跟质量没关系，是咱们厂家给大家的补贴。我真没想到啊，您竟然认为29.9还贵啊，原价可是199一支啊。
4: 这是比那个更要便宜的多呀，那是。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我再决定，好吧？
0: 好吧，这个价格如果大家不满意啊，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继续打厂卖电话，向厂家总部去说你的诉求。人多才能力量大，你说指着老师我几次三番跟厂家总部去降价，恐怕呢我已经个人的力量是没有意义了，就看大家伙了，对吧？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因为我今年71岁，我是2016年的时候，因为不是脊柱炎嘛，当时做手术，做手术途中的话发生那个心肌梗死。抢救过来以后呢，就心脏就一直不好，老感觉就是都是跳得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最近的几年吧，就老是全身没力，胸口憋闷，就是走几步吧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已经发展成有心衰的情况了。哎呀，没办法了，药啊吃了一大堆都没什么用，然后的话呢加上肠胃也不好，这些年的话稍微吃点吧就感觉到胀，有时候还有反酸的情况，就是消化不好。我两条腿包括做手术的那个脊柱那个地方啊都有骨质增生，行动也不方便。说实在，哎呀，当时感觉到，我说哎呀71管他喽，能活得几年算几年喽。但是后来我不是听经过别人给我介绍嘛，这个黄宫汉方膏啊对我这个情况的话效果挺好的。从多面入手嘛，就是我不就用上了吗？这3个月用下来的话，我感觉现在有几个啊，一个呢我感觉你得听得出来，我现在精神状态比原来要好得多了。出去走一走的话，感觉脚底啊就是有劲，上不来气的情况呢比原来要，只要不是剧烈运动吧，就是或者是家里面做事积点啊那种啊，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没问题。心脏也行了，现在吃饭的话呢现在也吃得多一些了，而且也没原来炸的那情况，因为原来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差不多4-5天才大便一次，就是便秘比较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是1天1次，很少会2天1次的。感觉两条腿的膝盖那个位置原来不是会疼吗？弯一弯或者上个坎啊，下个台阶呀、会疼。现在我感觉舒服多了。 而且呢晚上睡眠各方面都挺好，所以听你介绍以后啊，哎呀，如果说是再用上金熊胆粉，那两样一起用的话不是就更加好吗？所以我就打电话，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要不然我再跟您说，哎呀，要求再跟厂家再要求要求把价格降下来，如果都降得下来的话，我两样我一起用，我相信我那个身体状况啊，会越来越好的，是吧，高老师啊？
0: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啊，好药价格要是再低，我们就能用的时间更久，啊，治疗起来呢就毫无压力了，这个我都懂。皇宫汉方膏啊，它里面有大量补充气血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等等。药中有药，方中套方，而且经过发酵产生大量的活性靶向酶，所以它对于这个气血补足非常好，您的心脏恢复的不错。当然说要把熊胆用上，熊胆对心脏的治疗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熊胆自古以来呢就能宁心安神，促进心血管的循环，好多的熊胆里呢，它里面这个心脑的致病因子不但能够舒张冠脉，而且降低冠脉阻力、心肌耗氧量，他们专门对心肌细胞有一个激活。你看为什么过去呢没有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中医老祖宗用什么救心脏啊，叫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给心脏救命的。现在呢咱们呢皇宫汉方膏是断货了啊，如果您手里还有皇宫汉方膏，你这次参加活动再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你等于俩药一块用，这叫二联疗法，通于补虚的二联疗法，那效果特别的好啊。你那可以把熊胆也用上，好吧。
4: 哎，是是，我就这样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就是把情况给你讲一讲嘛。如果说是行的话，或者价钱再低一点的话，那就更加好啊，对吧？
0: 价格的事情啊我就做不了主了，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向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跟你的想法一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还觉得价格高，那咱们就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好吧。
4: 好嘞好嘞好的，那谢谢你哈哈，高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好，高老师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植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5: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皇宫汉方膏啊和这个熊胆粉现在都有吗？
0: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这一批药呢还出不了厂，因为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每出厂一批是185天，一批压一批。那么上一批药呢被一抢而空了，下一批药呢还没有到时间，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断药的，明白吧？
5: 哦，哎，我刚才听你说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多少钱啊？
0: 价格打下来是厂家为了弥补咱们呢断药的情况，给大家准备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了。搁到平时呢，这一大盒是10支，1999元一盒，平均199一支。现在打下来每支只花29.9元，明白了吧？
5: 哎，高老师啊，这个29.9元一支的价格啊，确实你也帮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低薪家庭啊，确实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能不能想帮我们再想想办法？
0: 说到这儿啊，咱们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病啊不是那么重的，一天只需用一支，如果一支的话，一天也就花这29.9元。当然说啊，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如果您觉得每天花这29.9元还是高，那您就把您的诉求 跟咱们常外老师去汇报啊。这样吧，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好吧。
5: 我父亲呢今年77了啊，他虽然是在有单位退休的，有点工资，但是

0: 感觉，右腕右手啊握东西有点握不住。
1: 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半只手脚受影响的话，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
1: 说到这儿我理解了，确实他这个病比较重，如果用金胸胆，那就应该早一只晚一只，它的量要跟得上啊。那么病呢比较重，加上什么呀？病还比较多，除了呢有脑出血的后遗症，这个呼吸性能还不好，就是有气管炎是吧？
0: 嗯，他一直有哮喘嘛，一直用那个白虫酮啊，一直喝着，但是这个就只能缓解一下症状，还是一直是那种情况吧。
1: 嗯，像这些病都是顽固性疾病，还就得用好药。你自古以来呢，一说到熊胆，那为什么帝王将相不差钱的用熊胆，他不用普通的药呢？你要说止咳化痰的，那川贝也能止咳化痰，对不对啊？那枇杷露也能止咳化痰，那为什么过去帝王他不用川贝不用枇杷露而专用熊胆呢？那还是疗效不一样。熊胆之所以名贵，它一方面是稀缺，另一方面肯定是效果好，大家都想用，都想用这个好药，它再加上稀缺，它才能贵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有止咳化痰平喘消炎的作用，它还有对心脑血管的修复，尤其对大脑神经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啊，古代中医认为啊，能够修复人的大脑神经必须用什么呀？用血肉有情之品的动物药材，而熊胆就是动物药材。为什么动物药材对大脑神经的修复好啊？这说到今天呢，就是基因的疗效了。熊胆里有基因蛋白，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大脑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啊。确实你老父亲呢是需要咱们这个高含量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就好比什么呀啊，有的人说我要用就用安宫牛黄丸，那一丸就好几百，为什么人家贵呀？那人家里面的药材好。同样的道理，咱们这个金熊胆说句实话不比那个药的效果差啊。我也不多讲了，既然你想着还想便宜啊，这个话题说到了，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主了啊。你去打厂外电话，把你的诉求跟厂外老师去讲，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让你费心了。说实话也真的不好意思。
1: 放心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非常理解呢，全国各地工薪阶层多，加上你老父亲病重，这个熊胆粉呢，咱们要想把这么重的病治好，那一天2到3只是必须的啊。别人那轻的吃一只，你就得吃2到3只，2到3只算下来，那这个累加下来价格就不便宜了。所以呢，我会帮你去说好话，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就在这儿先谢谢高老师了啊。
1: 不客气的，大家的事情呢，那就是我的事情，我跟大家一起助力吧。赶紧打电话，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再见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好，这跟您能跟您打通电话，真的我这个太高兴了。我想跟您说啊，那个就是我正现在那个汉方膏我正在用呢，用快20天了，效果也挺好的。
1: 嗯。
3: 啊，这熊胆粉吧我也用过，但是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自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3: 但是那价格吧也不便宜，说是铁胆。那你们现在这多少钱？
1: 咱们现在打下折来啊，原价是199一只，现在是29.9一只，等于给大家减去了85%的费用啊。
3: 啊啊啊，那真不贵，这一个这真挺好。
1: 嗯，
3: 那我跟您说高老师，那您就是好人做到底吧，再给优惠点吧。
1: 嗯。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比你买的那些普通的熊胆粉都低了啊。咱们说现在那个熊胆呢，总体来讲价格不便宜，就算是东北俄罗斯地区呢，它生产的铁胆、墨胆、菜花胆，这个低品质的

0: 那一盒也得上千元。咱们现在呢是高品质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你要知道铁胆的含量它最多是 23% 到 30% 之间，不会超过 30%。 也就是说咱们呢里面主要治疗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去比你用的那些普通熊胆要高出两倍啊，还这么低的价格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还嫌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助力报名
1: 啊。
0: 你先说说呢，用普通的这个铁胆，就是带有杂质的这些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吗？
1: 但是吧，我用的效果也还行，也挺好。因为我原来我是有风湿关节炎，就还有这颈椎也不好，还有脑动脉硬化。就是我平时呗，我这就是浑身都怕风怕凉，特别阴天下雨呀、这就是更不行了，这个比天气预报还灵，这浑身关节都感觉冒风，都酸肌的不骨瘦。颈椎吧，就这脖子，哎，有的时候都不敢歪脖，不敢回头，一干啥都咔咔响，低头都费劲。还有这脑动脉硬化，就这脑袋总感觉总是胀疼胀疼的。
0: 你当时除了用普通的熊胆，咱们的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你一起用上了吗？
1: 啊，汉方膏我用了，这不
0: 等于是用普通的熊胆加的汉方膏，这二联疗法用着呢、是吧？
1: 啊，对，汉方膏用快20天了。
0: 怎么样啊？
1: 那效果挺好的，现在我这就是吧，这手啊脚这浑身就是稍微凉点吹点风，现在我感觉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还有这个脖子现在敢回头了，也没不像原来那么咔咔响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声，有点声但是小。
0: 这就是给咱们呢全身关节补充了气血精，气血精一足啊，细胞活化，风寒湿因子就往外排，而且骨细胞吸收到大量汉方膏中的营养，它就激活了骨髓细胞造血造骨，这就是我讲的打通了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十脏打通，浑身轻松。那既然你用这个二联疗法好，咱们现在呢又有了金熊胆，马上就到货，咱们用比普通熊胆价格都低的价格换成金熊胆，那效果自然是比你现在还要好，明白吧？
1: 那可太好了。
0: 那你打厂外电话去助力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药啊后天到货啊，在没有到货之前大家还有最终的申请的机会，一旦到货政策制定下来就不动了，那个时候就不能更改价格了，所以还有一天时间给大家机会去打电话去，让场外老师给你们登记，好吧？
1: 啊，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马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得赶紧的登记上吧，名报上啊。
0: 可以的，把你们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讲，如果你觉得29.9块还贵，那你们就跟场外老师去说。
1: 啊，那我就听您的。
0: 好，那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保重，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

0: 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1: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星相中，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12: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

0: 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胡、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思阳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城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何月斋创办人，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呢，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1: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校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箫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的话，所以今天那我就也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1: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

0: 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能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1: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0: 我已经在构思了。
1: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他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三七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民乐都在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
0: 您接触洞箫有多长时间了？
1: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0: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1: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0: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1: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好，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0: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1: 经常来，谢谢啊。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世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静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作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茂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哈、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廷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哈、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它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到成立那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0: 那么在这10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1: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萧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对，
0: 非常热爱。那么萧笛，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1: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0: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萧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1: 对对 对，
0: 是吧？
1: 啊，利润不大。
0: 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萧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萧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1: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国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说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的，
1: 对的，他做的很好。
0: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那么你对
1: 通过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小友嘛。其实那个玉屏小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

0: 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时候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哎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得挺好。这个
1: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2: 你好。
1: 那么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2: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的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1: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2: 其实这个事我们都一直都做起来。我就打个比方吧，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个箫笛，它是包罗了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它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手按摩的形式。但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他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获取，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1: 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校友做好这件事。
1: 好的，谢谢郑老师，谢谢郑老师。今天您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观后感是如何的？
3: 其实人的，你看啊，比方说我们人吃饭要养身，其实这个箫它就是养心的。咱们阶段性的累了要去养生馆，咱们要做做身体，有的去健健身，心它其实也需要健身的，它也要健心嘛。所以这种箫它是直击你的心，让你坐在这儿慢慢的听这个箫跟大自然的同频节奏，实际上就在修复你的那颗心。所以你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就原来说实话我是听不了这种东西的。 又

0: 原来我听这种慢的东西我特别烦，为什么烦呢？就是你的频率已经很快了，你跟这种大自然的频率其实已经不相吻合了，所以听箫的感觉就是把你的那个节奏缓下来。哎，所以现在我听着就会很适应嘛，甚至一瞬间在啊，我的心又在被修复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种箫啊、古琴啊，这些都是具有，我觉得就是中国最好的疗愈。现在我们还做很多的什么疗愈，这个就是最好的疗愈。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应该去感知一下这种箫琴，它是来源于大自然的这种节奏。我们在这里边就能感知到你内心的真正的节奏，而不是忙忙忙，把节奏忙得太忙，把灵魂都忘了。
1: 对，那么说一首今天您在现场听到的最让您产生心灵共鸣也好，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演奏曲子是哪个？
0: 其实是那个，贺小帅老师和吴若杰老师配合的那个即兴的那个
1: 《梅花三弄》啊。
0: 对，
1: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0: 首先他们两位老师，他们说他们是即兴的，他俩原来没有配合过的。其实往往就在那个即兴当中，他们彼此在捕捉对方的感觉，他们又要你来找我的感觉，我要去找你的感觉，两个人的感觉就在那个中间碰撞。这种即兴的状态其实就在捕捉我们当下的那种当下存在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感觉他们俩，我在感知他们俩的感觉，他俩相互去，不能叫迁就，就是相互去配合对方，相互又去引领对方。
1: 对，
0: 哎呦，这种感觉好舒服。就是艺术，当他已经游刃有余，就是，演奏者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是两个人，他们在做意念的这种交锋。
1: 对，
0: 那时候我觉得好舒服。
2: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经世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成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觉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精舍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6: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6: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5: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6: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5: 哎呀妈，知道了。
17: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吾王节己。
20: 宋朝官员吴宇，字可全，一生为官清廉卓绝，皆因其母王氏教子有方，世居官舍，不改勤劳之任，以身作则，勤谨激励。
21: 娘，刚才儿去山上查看今年荔枝的收成，今年又是一个丰年，咱们也栽他几棵苗，将来长大了，咱这院子也一片生机盎然。
22: 儿啊，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树苗啊？
21: 娘，您放心吧，您一向教儿廉洁奉公，这是我从山上捡的不能结果的器苗。咱们这个地方荔枝是最红火的产业之一，不能结果就不值钱了，但孩儿想做观赏之用，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22: 好，多可爱的小苗，难为儿一片孝心了。
21: 儿都当官多年了，您世居官舍还不改纺机之任，何苦呢？年老后就应该享受一下积累下来的福分嘛。
22: 娘是担心自己一停下来，就会不自觉地生怠惰之心，枉费了一生勤谨。而别怪娘再啰嗦一句，你虽一向勤政廉明，带领此地富庶繁华，百姓康乐，但也时刻不能懈怠，越是在富有时越不能忘记勤俭。
21: 娘，您放心吧，每天看您里外操持忙个不停，儿都不好意思不勤政爱民了。
19: 这一日天气晴好，天空中风筝翻飞，飞着飞着，风筝却落在了吴府的院落。
22: 谁的风筝落在这儿了？
23: 请问有人在吗？在下的风筝落到贵府了。
21: 高连生，怎么又是你？
23: 吴大人，吴大人，原来这是您的府上啊。不好意思啊，吴大人，小的呀陪小儿放风筝，谁知这孩子不小心。哎呦，这是老夫人吧？谢谢您帮在下捡到了风筝。哟，您在种树啊？
21: 好了，既已拿到风筝，也别让孩子在外等太久，不安全。
23: 吴大人，这边借一步说话。
19: 高连生呈上一个精美的盒子。
23: 吴大人。
21: 高连生，你这风筝可真会挑地方掉，不偏不倚，正好掉本官这里，也真难为你了。
23: 吴大人，您取笑小的，小的可真是一片真心呐，这是千载难逢的好商机，小的还需吴大人行个方便，到时的分红。
21: 高连生，本官这是最后一次警戒你，请吧。
19: 高连生泱泱不乐地走开了。
22: 儿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本县首富吧？真难为你了，不过娘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面对多大诱惑，都应该恪守操守，廉明奉公。
21: 就像您常教导我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绝不能开这个头，到时候得利的是投机者，苦的可是老百姓啊。
19: 高家大院，高连生满腹牢骚。
23: 这个县老爷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油盐不进。
3: 怎么样，又碰了一鼻子灰吧？早就告诉你不要去招惹他。
4: 爹，您说这届的县老爷怎么就和以前的不一样呢？以前的县老爷哪个不能被你搞定？您当了一辈子官，告老还乡，谁不看您的面子？哎，怎么偏偏这个吴老爷？
3: 正因为爹当了一辈子官，熟悉官场人事，所以才警告你，这样的清官你碰不得，爹也无能为力。
4: 什么？我就不信，咱家之所以能成为全县首富，一半是靠您的人脉，一半啊是靠您儿子我精明，会抓商机，会看人。如今呢，我就看出他一个弱点。
3: 你说什么？你可别自作聪明。
22: 这么晚了是谁呀？
5: 啊，
19: 是高连生送来了一棵大树。
6: 吴大人，
5: 你
22: 这不是一棵老荔枝树吗？
6: 正是，老夫人，小的知道您喜欢荔枝树，就特地买了一棵名贵老树送给您观赏怡情。
5: 高连生，你屡教不改，本官可以定你贿赂朝廷命官之罪。
6: 哎，吴大人，人之常情，谁没个喜好呢？在下知道您的身份不便，早替您想好了，怕白天人多嘴杂，特天黑后送来。
5: 放肆。
22: 小伙子，我想你是误会了，你一定是看老山浇灌那小苗，其实那是你们吴大人送给母亲的一点孝心。老身在乎的是母慈子孝的一片情感，而非对荔枝树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啊。
6: 哎呦，老夫人，您瞧我真是嘴笨，在下呀其实是想借老树表达对您的一片尊敬之心。哎，也为了答谢您捡拾风筝之情啊。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好一张见风使舵的巧嘴，本官不想再多说什么，此树你还是拉回去吧。
22: 小伙子，老身看着树冠大根深，绝非一般大树，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6: 在下从方家买来的，绝对来源清正。
22: 是祖上就传种下来的那个方家吗？
6: 正是，他家这棵树啊在县里是出了名的，绝对稀世名贵。
22: 这样吧，现在太晚了，明日我们再做处理，你先回家吧。
6: 谢老夫人成全在下一片心，明天在下帮您亲手栽上。您知道我们高家掌握的是全县最好的荔枝栽培技术。
1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4: 老树啊，你在方家长了足有百年了，方家子孙都是你看着长大的，如今你去了吴大人家，我们不后悔。吴大人是好官，你必应清官，就是福泽我们全县百姓啊。
5: 请问这是方家吗？
24: 啊，吴大人。
19: 方老伯想起了那天高连生来自家劝说他把荔枝树送给吴大人的经过。
24: 我不是说不卖吗？这是我家祖传的，就相当于我家老祖宗一样。
6: 方老伯，你别急呀，我今天来啊可是有好事告诉你。我新近得知吴大人非常喜欢种荔枝树。
24: 吴大人，你怎么知道的？
6: 我看他家老夫人种的只是不结果的器苗。哎呦，真是寒酸呐。你也知道吴大人一向清廉，不愿向百姓索取什么，这样的好官难道还不值得贡献你家老树来感激他对百姓的福泽吗？啊，
24: 那我自愿送给他，也用不着你。
6: 哎呀，你觉得吴大人的为人能白要你的老树吗？拿着吧。啊，
19: 高连生把钱袋扔在地上，
24: 老夫人，吴大人，我们真的是自愿的，请您一定要收下。
22: 不，你不要听那高林生巧舌如簧，老身必须要澄清一下误会。那些小苗代表着我们母子一片慈孝情深，根本就不是老身钟情于名贵老树，所以这树我们一定要送还于你方家呀。
24: 老夫人，
21: 方老伯，您的心意本官心领了，但本官绝不能做夺人所爱之事。来人，把老树即刻回栽原地。
7: 是。
24: 谢吴大人，谢老夫人。
19: 老人家抚摸着栽回原地的老树，感慨叹息。

0: 方老伯，
1: 实不相瞒，树是栽回来了，但百年老树根系纵横交错，一栽难免损伤根基。方家能力有限，实在难保老树能成活呀。
0: 不打紧，他高连生不是掌握最好的栽培术吗？让他来。
2: 这也算是他将功折罪吧。
3: 在吴老夫人母子的监督下，高连生亲自担水剪枝，老树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1: 吴大人，这是我家今年结出的最好的荔枝。
2: 方老伯，这是您的血汗，本官怎么能收呢？
1: 哎，吴大人，您上次不仅送回了我家老树，还使它恢复生机，但我们素知您清廉，不敢多送，只挑出这一盒最好的，让您和老夫人尝尝鲜儿，更是为了表达对大人和老夫人的一片感激爱戴之情啊。
2: 这
1: 吴大人，我跟您说句实话吧，历任官员皆看咱们这儿临近东南海域，远离战乱，富庶繁华，都把来此地当官当成肥差，官商勾结，能捞多少油水就捞多少，只有吴大人您清明廉洁，从不索取，让大家日子是越来越富。如果大人不收，就代表不愿接受百姓的一片感激之心呐。
0: 什么？哎呀，儿啊，那是咱们官家该做的，怎好收人家百姓的东西呢？
2: 娘，这些话都说了，但是儿看方家确实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况且数量不多，而想也并非收受贿赂，收下也是符合人情的，否则会驳了人家一片真心呢。
0: 哎，这一收以后可就不好办了。
3: 这一日，众多百姓聚拢在吴府门前，每人呈上一小篮荔枝。
4: 三秀下人清正廉明，让我们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2: 大家的好意本官心领了，这是为官一方的职责，大家快请拿回去吧，这让本官情何以堪呢？
4: 大人，您就收下吧，
5: 我们没什么送的，一点心意您一定收下。
2: 啊，娘，都怪儿没听您的话。
0: 百姓淳朴，定会逢个年节都会送来东西，长此以往会对不住百姓的。平时勤谨不懈怠，是为了政治清明，给百姓谋福，当卓有成绩百姓爱戴时，更要节己奉公，慎无贪躁。
2: 是，孩儿确实因百姓爱戴，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0: 为百姓造福本来就是本分，况且朝廷发的薪俸也是百姓纳的税。
2: 嗯，
0: 已经是百姓在供养自己了，怎好再收东西。
2: 娘，荔枝一向是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么多吃不了会全部坏掉，这可怎么办呢？
0: 儿啊，咱们先将荔枝保存起来。
3: 吴母把新鲜荔枝做了一些简单的防腐处理，然后装箱打包。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货都运来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8: 爹啊，这要是吴大人能行个方便，咱们这回的生意指不定有多大呢。
7: 行了，别不知足了。
2: 船家，你现在可有北上的船只？
8: 爹，您说吴大人他租船干什么？不会是将上次百姓送给他的荔枝都运往外地卖钱吧？
7: 不会吧， 吴大人不是那样的人。
8: 现在正是监司巡查地方官之时，
7: 你想干什么？
3: 吴连生和父亲暗中观察跟踪着吴大人，想要找到他的把柄。
1: 真将荔枝变卖了，
2: 即刻将钱款进入官府账簿，充作购买荔枝保鲜器具之用。
1: 没想到你们县我年年纠察，年年有贪官。
2: 你们随本官现在就去购置器具。
9: 是。
10: 大人，他肯定是挪作私用，下手够快的。
1: 走，跟着，看他到底买些什么。
8: 偏在这个时候下雨啊。
1: 只好等雨停了再说了，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
9: 大人，您还是回去吧。
2: 这已经拖延了几日，百姓来不及保存的肯定会坏掉，荔枝可不等人呐。
7: 这回他无情官可逃不掉了。
11: 连生。
8: 哎，爹，
11: 别多事儿了，吴大人不在府内，他在街上。
8: 哎，您怎么知道啊？
11: 你赶紧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娘，您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0: 取之于民，还要用之于民吗？
2: 父老乡亲们，咱们是荔枝生产大县，大家保存荔枝成本很高。今本官特地购置保鲜器物，分与大家。
5: 太好了，
12: 吴大人真是爱民如子啊。
13: 吴大人，您可给我们解决大难题了。
2: 为了让大家批量保存方便，本官请木匠特制了大木箱，请锡匠特制了大型锡器。
5: 吴大人破费了，
0: 百姓们过誉了。其实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家送的荔枝换来的，本来就是属于大家的，我们没出什么钱。
12: 吴大人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
2: 其实这都是本官高堂的主意呢。
4: 多谢老夫人。
5: 老夫人真是菩萨心肠啊。
13: 监司大人。
2: 监司大人。请监司大人核查。
14: 吴大人，看来本官误会你了。
2: 监司大人辛苦了，卑职定当加倍努力，廉洁奉公，不辜负朝廷信赖。
11: 监司大人，犬子无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请大人恕罪呀。
14: 无碍，不知者无罪。
11: 吴大人，草民对不起您，是草民教子无方，屡次给大人添麻烦。
15: 吴大人，小的不知好歹，诽谤大人，是小的自卑自贱，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哎，快请起。
14: 既然误会澄清了，本官不便久留，告辞了。
2: 大人走好。
11: 大人，我们和您一起给百姓分发器物吧。
2: 好啊，请。
15: 老夫人。
11: 这就是老夫人。哎呀，老夫人勤俭自律，难怪我们会有一个清廉卓绝的父母官。老夫人可敬可佩呀。
0: 老先生多礼了，快请起。
11: 老夫人，您这手。
0: 人老了。
11: 老夫人如若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劳，手上不可能堆积如此厚重的老茧。没想到吴大人清廉为官的背后，竟有您这样一位非凡操守的母亲。同样都是为人父母，老夫惭愧呀。
0: 老先生您过誉了。
14: 老夫人，吴大人，您看，多年未曾结果的老树，今年竟然结果了。
11: 是呀，是。
13: 我们都商量好了，就以老夫人命名。
16: 是啊，
14: 对，
16: 是啊。
14: 就名清丽，感念老夫人仁慈，怜悯福泽。
11: 是啊，
17: 是啊。
16: 自古观者眷属，怜者惜，怜而能教者更惜。后吴宇在母亲的影响下，始终勤于政事，绝诵名茶，新奉悉数用于藏书，为闽地历史保留了珍贵史料，择批后世。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 哎，排队好吗？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0: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3: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5: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4: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5: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4: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5: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4: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5: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4: 哎呀妈，知道了。
6: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范桥哭雁。
12: 魏晋名士范灿、范桥父子以德行能力出众而闻名，范灿更位至太宰中郎高位，然而当司马懿废帝夺权后，范灿竟突发急症一病不起，于是范桥匆忙赶去接父回乡养病。
13: 爹，爹，您怎么病成这样了？
14: 乔儿，
13: 爹，是孩儿。
14: 我梦到了小时候的你，小小年纪，捧着你爷爷留给你的砚台，哭个不停。大家都说，你是个有孝心的好孩子。

0: 爹，您累了，好好歇着吧，明天我们就回家。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
1: 啊！快来人呐，老爷疯了！啊！
2: 老爷，老爷，老爷！
0: 爹，爹，您这是怎么了？爹！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请。
3: 朝中派人前来看个究竟。
5: 范公子，昨日我来探望时，令尊仍意识清醒，怎么一夜之间竟然就疯了？
0: 这大夫说父亲大人得的是急症，他一时也无法诊断出因果。
5: 哦，果真如此凶险？
0: 果真如此。
5: 真是可惜呀，朝廷正是用人之时，令尊一向果敢力行，正值提拔之机，竟突得如此怪症，真是朝中一大损失啊。
0: 家父若身体允许，定当效力，只可惜突降横祸，得了这怪病，见家父日夜受苦，恨不能生病的那个人是我。
5: 范公子也莫太过着急，若是疾病还需静养，您带令尊返乡调养一阵，或许就好了。
0: 多谢您的体谅。
3: 范乔带着父亲返回家乡。
0: 父亲，您饿吗？要不要吃点点心？

0: 怎么了？
1: 啊，少爷，我得去解个手。
0: 快去吧。哎。父亲，这里只有我们父子俩。您若有言相告，现在正是时候。
1: 哎，少爷，您这是怎么了？
0: 走吧，我们继续上路。
2: 范家父子终于到家了。
3: 老爷呀，你怎么了？
4: 爹，
0: 爹既然喜欢在车上住，那我们就顺从他的意愿吧。来人，把家里最厚最软的铺盖拿过来，替老爷布置舒服。
5: 是。
0: 等等，把车拉到院子里，就在这车旁搭个棚子。
3: 巧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娘，虽然父亲不愿进屋休息，可是孩儿怎么能让父亲独自露宿在外呢？搭好棚子，以后我陪父亲一起睡在这里。
5: 是。
0: 父亲，昨夜睡得可好？
1: 大少爷，老爷的药。
0: 这药太苦了，去备点蜂蜜水来，记得以后都要提前准备。
5: 是。
0: 父亲喝药了。父亲喝药，喝药就能好。
6: 父亲，你是谁呀？
0: 父亲，我是乔儿，您的大儿子范乔啊。
2: 范灿一抬手，盛汤药的碗被打碎在地。
6: 我不喝药。
1: 我来吧，少爷。老爷他又
0: 去给老爷拿一身干净的衣服来。
5: 是。
2: 一日，范灿手持棍子在车上敲打，在一旁看书的儿子赶紧走了过来。见到儿子，父亲却把棍子砸向儿子，范乔的额头被砸得通红。哎呀！
3: 哥，你怎么了？哥，爹他一定是不小心的。
0: 我没事。弟弟，你是来给爹问晚安吗？
3: 哥哥，这些日子你一直在院子里守着爹，日夜操心，实在太辛苦了。今天就换我来守着爹爹吧。
0: 哥没事，你每日读书的课业紧张，应该好好休息，这里就交给我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我，一定不肯，但如果你累垮了，岂不是更让人担心吗？哥，回屋休息吧，娘也有话要跟你说。
0: 好吧。娘，您找我有事啊？
3: 巧儿，你觉得你爹他真的疯了吗？
0: 您的意思？
3: 你爹他一向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就病成这样？我心里总觉得蹊跷。你说过你到衙门的第二天他突然疯的，那他发病前又没有跟你说什么？
0: 爹当时刚从梦中醒来，并无说其他，只是他说我小时候哭咽的事儿。娘，我怎么不记得了？
2: 范乔的母亲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7: 乔儿，别玩了，你该去上学了。
4: 奶奶，我要摘樱桃，我不想去上学。
7: 乔儿，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
4: 砚台。
7: 乔儿，这是你去世的爷爷留给你的砚台。那时候你还小，刚满百天，抓周的时候一把就抱住了这个砚台。爷爷平时最疼爱你，见你抓了砚台便高兴地说，乔儿长大以后一定是个做学问的人。可惜你爷爷去世得早，没能见你读书。他走之前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亲眼见你长大成人。这个砚台是他平时最爱用的，让我以后一定要把它交给你。
4: 爷爷，我一定好好读书，不让您失望。
0: 娘，父亲为何会说起这件事来？
7: 那时二父朝气蓬勃，事业正在尽头，
2: 祖母慈爱，一家和乐，而你又聪明孝顺。
0: 哦，
2: 那天你把樱桃洗净，给我们每人嘴里都喂了一颗樱桃，小小的人儿却能有这样的心意，真是难得。你父亲恐怕最怀念那段好时光。
5: 受母亲的启发，范乔端了一碗樱桃给父亲送来。
0: 父亲，樱桃熟了，每年这个季节您都会想吃樱桃的。父亲，
5: 范乔放下樱桃转身走了。等范乔再次来到父亲身边，但见碗里的樱桃已经被父亲吃完了。
0: 啊，父亲。
5: 范乔对父磕头。
8: 这一年司马懿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师接任后继续辅政，召集群官会议，可是范粲继续称病不去，朝廷将信将疑，却因顾及他的声望而不便发作，于是特派人前来慰问范粲病情。
0: 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
9: 啊，范公子客气，我等前来探望范大人病情，不知令尊大人的病情近来可有转机？
0: 大人请。
5: 范粲手持风车在吹着碗儿。
0: 父亲大人，朝中使者前来探望您了。
9: 范大人，您近来可好？这，
0: 哎，家父病情反复，请大人勿予计较。
9: 哎，令尊才华横溢，竟发生如此不幸，着实令人扼腕。范公子，此行我受朝廷委托前来，一则探望范大人，二来朝中早有耳闻，您亦是博学之士，若能替父出任，也是一桩好事。
0: 范乔愧不敢当。大人，您也看见了，家父病重，家母身体亦弱，书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蒙朝廷看重，但范乔恐怕只能辞而不受了。
9: 也罢，范公子乃真孝子，凡事亲力亲为，令人感动。可是范大人病情严重，恐怕您还是缺个帮手。我这个随从很是有眼色。富贵，
10: 是，
9: 他就留在这里，帮助范公子照顾范大人的病情吧。
10: 是，
0: 大人，真的不必。
9: 哎，我坚持。
0: 谢谢。
4: 爹，孩儿给您擦擦身吧。
11: 少爷，少爷，我来吧。啊，
4: 富贵，我在厨房熬着粥呢，你帮我去看看吧。
11: 可是，
4: 这个富贵不知打了什么主意，成天往爹的车前凑。哥，他是不是想打探什么？
2: 小声点，小心他听去了。
5: 哎，富贵四下张望。
11: 少爷太太都不在，好。范大人，您手里藏着什么好东西啊？给我瞧瞧吧。啊，范大人，给我瞧瞧您手里藏着的东西吧。
5: 富贵走上前，掰开范粲捧着的双手，手心里飞出来一个蜜蜂，蜜蜂正好飞到富贵的脸上。
11: 你肯定是故意的，装疯装疯的。
0: 怎么了？
5: 范粲又抓起空中飞舞的蜜蜂吃进嘴里。
0: 父亲，这不能吃，快吐出来。
5: 儿子赶忙去抠他的嘴，手却被父亲咬出了鲜血。
11: 疯了，原来他真的是疯了，连自己的儿子都咬，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哎呦，
0: 父亲。
8: 范粲发疯的消息传了出去，然而范乔因孝行举为孝廉，不仅朝中再三请他出仕，亦有名门望族主动与其范家联姻。
0: 父亲，河东望族欣赏弟弟，有意想与我范家联姻，不知父亲意下如何？
2: 老爷，对方虽是望族，但世家清白，并非人云亦云的流俗人家，想必这应是一段善缘。
0: 娘，这门亲事 父亲应是会赞同的。
3: 嗯，
0: 父亲，孩儿被推举为孝廉了。孩儿有些犹豫，爷爷寄予的厚望，孩儿始终铭记在心。此时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您看我是否应出事有所作为？
5: 范灿使劲用双手拍打儿子。
0: 父亲，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3: 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这样了？
0: 父亲，我不去了，我不去了。父亲，
3: 老爷，您这是？
0: 父亲，孩儿明白您的苦心，乱世不为官。
8: 范乔兄弟二人从此再未离开过家乡，始终在父亲身边尽孝，为其养老送终。然生逢乱世，民生多艰，朝政腐败日益严重，而范乔不知不觉也已是位耄耋老人。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哎，民情如此复杂，令人百无头绪，若是能得一正当年的范灿辅佐，恐怕就会容易许多。只是这个范灿自我朝伊始便暴病在家，一去就是30多年，终老也未能替朕解忧。
12: 皇上，假使范灿大人病情不那么严重，他的造就就应是伯夷、叔齐又重现于今天的境况。如果病情确实严重，就更是明君所应该哀怜的。
9: 哎，偌大的天下，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人才吗？
12: 谁说我朝中无人？范灿的儿子范乔长久以来始终侍奉父亲治病，名声德行都很著名，陛下若不加以录用，会被人讥笑遗弃贤人不用呢。
9: 爱卿所说甚是，来人，去请贤士范乔出仕为官。
4: 爷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8: 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在

0: 其心。孩子，心中哪怕有鸿鹄之志，也得先从修养自身做起。读书不是为了博取功名，为的是明理正心呐。
1: 嗯。
0: 天下有道是，人若贫困且卑微，那必是他的耻辱；但如果天下无道，而此时人若富贵显达，则更是耻辱。你看，树就在那边。
1: 爷爷，那人砍的不是我们家的树吗？
2: 喂，
3: 范乔制止了孙儿。
1: 爷爷，我们不去阻止他吗？那可是祖爷爷种下的树啊。
0: 我们回家，走吧。
1: 可是爷爷，我不明白。
4: 哎，你怎么还在砍呢？啊，你可知这是谁家的树啊？
5: 我可管不了这是谁家的树了，天寒地冻，我又买不起柴火，再不砍柴回去，我的老父老母就快冻死了。哎呦，
4: 哎，你有所不知，这可是范桥范老先生家祖传的树啊！
5: 啊，可是孝廉范老先生？
4: 是啊，范老先生一向乐善好施，你却在砍人家的树，人家刚刚从这儿经过，却没有说你一句话，你呀，
5: 啊！范先生，在下恭候已久。
0: 您是？
5: 范先生，我乃朝中使者，特奉命前来恭请您入朝为官。
0: 多谢美意，但我已年迈老朽，恐难担负朝中重托。
5: 先生不必推辞，近年灾乱频发，而百姓蛮不可教，着实令朝廷头痛，非您这样的大德之人不能胜任。
6: 范老先生，我家没钱买柴，爹娘年纪大受不了寒，不得已砍了村头几棵树，谁知竟然是您家祖上种的，小人有眼无珠，真对不起您。
0: 啊，起来起来，看你也是忠厚老实之人，你不过拿了一些树去做柴，好叫你爹娘取暖欢喜，这有何惭愧呢？
6: 谢谢老先生，我把柴都给您还回来了。
0: 啊，不用了，这些柴能替人尽孝，便也算是用得其所了。你把这些柴都背回去吧。
6: 谢谢，谢谢。
5: 范老先生不愧是鸿儒大德，教化民心之人，非您莫属。
0: 民心向善，并非蛮不可教，不过是上行下效。还烦请回禀圣上，道德重则德国，失重则失国。治国在于行正道，而非单靠老朽一人可以挽回呀。
5: 在下明白，老先生保重身体。
0: 范乔一生被举荐孝廉一次，受公府举荐八次，被推举为清白一行两次等等，但他全都没有接受。范乔孩童时便因祖父临终前的寄语而以宴寄情，捧砚悲算，其孝心可见，难怪他可以一辈子侍奉有病的父亲，从未离开。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1: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2: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3: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12: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4: 哎，是安全锤。
13: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2: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5: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6: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3: 服务员，买单。
1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9: 好嘞。
2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天然中药。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再省钱。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好消息呢？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你看短时间内呢它就无法出厂，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拿出了紧急的补偿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熊胆中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啊，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啊大家可见不到，它是出口的药品呢，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包括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什么呀？199元一支啊。由于呢它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你看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呢这么一批高端的货源。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新老听众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厂家总部决定直接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29.9元一支。哎呀，相当于啊给大家直接减去了85%的药费啊。而且这种黄盒金标这种金熊胆，在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在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显著，它是天然熊胆粉，还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还能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脏、肝脏、脾脏、肾脏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每支29.9元 就提前预定，等到货之后啊，就能直接拿走。大家看啊，这几天呢，咱们全国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来助力本次活动的工作，真的没有白做，得到这样的结果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段时间以来啊，用过其他品牌金胸胆的老用户都想换成啊这种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这样的家人很多。大家都说什么呀，说平时呢我们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啊都感觉到治疗得很轻松。那这一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高含量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差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次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这次呢竟然能拿走五六支这种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那真跟白捡都差不多呀。大家都说呀，太值了。所以在此呢，大家要感谢谁？要感谢咱们这些老用户不断的助力申请活动啊，这样的话咱们总部才得到重视，才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没有用过金胸胆的，但他们用过呢咱们厂家的皇宫汉方膏，也是咱们的老用户啊。这些朋友啊想着说呀，手里有皇宫汉方膏，再把熊胆粉一块儿用上，想着体验呢咱们这种被医学界公认的通于补虚活细胞的二联疗法，这样的家人呢打来电话助力的也非常的多。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全国已经有37,427位听友打来电话助力报名了。你看总部看到啊，有这么多患者都想着把黄盒金标金胸胆用上，再加上其中呢工薪阶层家庭人数多，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这高品质的金胸胆粉配合皇宫汉方膏的疗效，于是进一步呢又把金胸胆粉的价格给大家降低了许多。哎，昨天我就给大家说过呀，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啊，他起初啊只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后来又打了个69折，也就是原价呢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先减100，再打69折，想让咱们呢69元一支拿走。可是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这些患者不买账，认为69太贵了。这不今天收到了厂家总部的通知，

可以呢给咱们减去整整 85% 的药费，也就是29.9元，你就能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你这一下子啊，等于每一支呢我们只花了15%的药费我们就用上了，这太好了呀。这说明什么呢？真的是人多力量大，助力报名的人数一多，真的就引起了厂家总部的重视啊。当然了啊，目前这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长期断货，这次活动呢是药厂啊用黄盒金标金熊胆给大家的一次补偿，所以本次活动呢真的啊咱们的金熊胆的货源不多，大家得抓住机会，因为呢以后恐怕就没有这样补偿的机会了，大家呢可以打场外电话及早去报名。你看金熊胆呢含有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它就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中的血糖和尿糖值，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呢能够降低血糖尿糖，降低血压胆固醇，降低三高指标特别好，无论是单独服用或者与胰岛素联合应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均是有很好的效果的。第二类呢是熊胆保肝致病因子，它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有溶解胆结石保护肝脏排结石的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而且呢熊胆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的作用非常好，它就适用于呢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并且能松弛胆总管，松弛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有利于脂肪脂溶性纤维素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黄疸性的肝炎、中毒型的肝障碍、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等等。第三类致病因子，熊胆肠胃致病因子，能帮助你消化。这些因子呢，含有胆汁酸盐，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些呢，曲氧胆酸，它还有甘氨胆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老胃病、消化系统疾病都有极佳的疗效。第四类致病因子呢，叫做熊胆心脑致病因子，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能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冠脉的压力。它可以促进呢动脉斑块的消除，缓解动脉斑块的进展，对于淤毒引起的冠心病、脑中风这个疗效非常显著，还可以明显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啊系统缺血这些伴暗带细胞，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时濒死的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系统的功能，还能降低什么呀脑中风的危害程度和风险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金标的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呢心脑致病因子，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你用1到5天呢你的血压就下来了。药理研究表明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包括镇静安神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非常的不错。第五大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兴奋呼吸、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的痉挛，它对肺炎的双球菌、卡塔球菌、
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它就适用于呢感冒咳嗽啊、急慢性的支气管炎呢、顽固性的支气管哮喘呢等等治疗，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的状态，而且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多种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肺炎、包括急性的支气管炎、大叶小叶性肺炎，它都有很好的治疗。第六类的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致病因子，能够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着抗疲劳、恢复体力的作用，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力的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治疗。第七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眼病的致病因子。你看熊胆中呢，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熊胆靶向眼蛋白，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包括眼球内各种细胞，实现一种靶向的治疗，很轻松穿过虚眼屏障，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包括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各类眼病呢，作用十分明显。我们说眼病治疗啊，熊胆非常准确，康复速度极快啊，所以你看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呀？天然宝药。这熊胆中呢，这么多的致病因子呀，相当于很多的医学专家学者在给你治病。如果我们治病，您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那就是自我放弃，破罐破摔了。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可以来试试，来验证疗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跟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是无悔的。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能够完全康复的。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要抓住这次验证疗效的机会，你早日应用呢好的金熊胆来治疗，你就能更好的健康。哎，我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免费的义诊，分文不取的。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我们呢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咱们每一位听友的这个缘分，我也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名额。你看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报名电话中啊，眼病患者真的很多，用过金熊胆治疗眼病来报喜的电话那更多。其实导致眼病的病根病因，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看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就找到过我，由于他已经呢有一段时间呢头痛目眩了，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当我见到他时啊，首先抬眼一看他的面色和舌脉，发现他面色青中发红，代表什么呢？青是肝胆不和，红是阳气上逆，眼睛带有明显的红血丝，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的面色，而且他这个舌尖啊发暗紫色，明显的心火肝火太旺，按中医来讲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粘？他说有。然后呢我就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呢亢奋有力，

说话急躁，语速特别快，而且呢有轻微的口气，这是什么呀？虚火上浮的症状。我又问他呀平时的生活习惯，他说平时啊抽烟很多，一天得抽两包烟以上。哎，最近呢爱发脾气，晚上睡不着觉，还有便秘，总是发热，动不动呢就出一身汗，这也是呢阴虚阳盛的表现。那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最后我再给他一把脉，双手寸脉硬而有力，伴有尖涩不畅，典型的弦脉，而且呢带有涩脉的脉象，他的血液粘稠缓慢，这与我观察的呢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型的一个症状。通过四诊核参，加上他是阴虚体质，抽烟过量，引发了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出现了眼睛模糊，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服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当然了啊，也有人呢可能不是高血压的眼病，有的人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眼病啊，与他虽然不同，但是病根是一样的。还有人呢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脑中风阻断脑部血氧通道导致眼病，也有人呢因为肾脏啊这个疾病引发视网膜病变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病毒性感染出现眼内炎症导致眼病，等等等等吧。眼病的病因不同，那么治疗方向肯定不同。可能有人问了啊，高老师啊，眼病的发病原因这么多，是不是金熊胆粉都能治疗啊？这个我可不敢说，因为天下没有一种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假如说呢你跟别人打架，眼睛让别人一拳打坏了，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都造成不可逆的创伤了，这种外伤咱们就治不了。但是你内脏引起的眼病，我给大家讲熊胆是能治的。因为熊胆里的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刚才我讲了，针对你内脏心肝脾肺肾包括血管神经，它都有治疗的因子，所以金熊胆粉针对你内脏以及血管血液引起的眼病，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抓住了病根病因，找到了好药，你的眼病自然就能解决了。所以说治病呢它要有因有果的。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之前呢治疗过的一位老患者，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叔叔，姓王，今年77岁了。当时呢他找我呀还不是为了治眼病，而是要治他的高血压的脑中风。这不两年前嘛，他由于高血压突发了脑梗，出现了半身不遂，脑梗发生之后啊血压持续升高，造成非常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这眼压一过高，没半年时间呢就出现了开角型的青光眼，他的视野在缩小，尤其呢稍微暗一点的地方看不见东西了。后来这位王老爷子呀血压总是居高不下，常年高压190，低的时候啊也得120、110。高血压呢这个高压低压压差还大，吃了各种降压药还降不下来，本来半身不遂，腿脚不好，走路画圈，走几步啊他一累了这个脑子嗡嗡的响，血压一高头晕目眩，有时候坐都坐不住，而且眼睛呢特别胀啊，就跟乒乓球一样，每次上厕所从沙发扶墙走到厕所，你不到10米20米他得走多长时间呢？他得走好几分钟，走一会儿他就头晕，有几次呢他还憋不住尿，直接尿到裤裆里了。老爷子呢年轻时呢是挺要强的人，干事呢是雷厉风行啊，到老了这个样子了，自己觉得活得没劲，有好几次呢
都想要放弃治疗，说等死算了。家里人不同意啊，这不后来就托关系找到我了吗？让我给他治疗。我呢，一看他病挺重的，也比较复杂，我就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都拿出来让他一块用。这用了前十天呢，血压没有降下来，但是老爷子说呀，哎呀，头晕好多了，手脚感觉呢比之前有劲儿了。我告诉他呢，我说你这个血压太难降了啊，因为呢你这个得过脑梗，脑血管都是堵的，你就接着用，打通了血管那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呢他就吃，吃完40天，我那位朋友就告诉我，哎呀，这个王叔叔啊，血压已经稳定了，高压下到145啊，没超过150了，低压下到95，没超100了，而且走路不扶墙了，头现在不晕了，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稳当了。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中风后遗症，你要想完全康复，你要想恢复成正常人，你这40天还是太短了，你至少要用到半年到一年时间。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说了，说他们全家人都支持啊，支持王叔叔用你们的金熊胆粉还有黄宫汉方膏一同治疗。你别说半年到一年了，这么好的疗效坚持用2年3年，他们家里人也支持。哎，最起码说保证不再二次中风恶化了，后遗症也就能恢复过来了。这不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吗？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有意外之喜啊，说现在中风恢复得很好，老爷子拄着拐杖下楼自己遛弯了，血压已经不超过140了，啊，低压不超过90了，非常平稳。而且意外的什么呀？老爷子的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之前看东西模糊，而且呢视野还缩小，现在视野宽了，余光也能看到了，以前那个余光都没有啊，总是碰东西，这儿碰那儿碰，现在没事了啊。晚上呢暗点的光线看东西也不影响了，眼睛也不鼓了，也不胀了，没有那种呢胀得跟乒乓球一样的感觉了。他就告诉我呀，哎呀，这是意外之喜呀，没想到老爷子用你们这个药还把眼病治好了。我怎么回答呀？我说这不是意外之喜，这是在情理之中啊。你要知道熊胆自古以来就能治眼病啊，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降压降脂降糖治疗多种老慢病的好药，本身这个熊胆就能清血排打通血管，对不对呀？再加上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包括其他的含量，都比普通的熊胆高得多得多，那当然治疗起来就快得多得多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你加上呢，把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是一起用的，里面有大量的红参 RG3， 专门通大脑血管的。所以你中风的症状你恢复的就快，而且中风的症状恢复的同时啊，金熊胆粉与汉方膏它同时改善了眼底动脉硬化，降低了眼压，畅通了眼脉，修复了青光眼造成的视野损伤，所以这个眼病它也就好了。所以这不叫意外之喜，这叫情理之中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对于疾病呢，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刨根问底，要有刨不到病根绝不罢休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啊，疾病千变万化，简单的感冒也能导致死亡，再严重的心衰癌症也能带病延年，所以要有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方法，只要方法正确，就算再严重的疾病也让它靠边站。那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
咱们眼病患者记住了，这款黄盒

0: 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它治疗各类眼病，一体多病，效果特别好。大家患有眼病的可以打来电话咨询报名。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着咱这个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那个金熊胆粉呢，现在已经降到29.9了。哎呀，这太好了。
0: 嗯。
3: 商量商量，做做工作，再多降的，那我们这老百姓嘛就能用得起了。哎呀，我吧就想加上这个熊胆粉，再配合这个黄宫汉方膏一起用，那我这病就会加倍的好，加速提前好了，那多好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哎呀，
0: 是吧，老姐姐呢，首先欢迎你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确实大家都想呢让那个药价更低更低，但是你要知道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举办那个活动啊，那为什么平时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都是出口，它没有在国内销售啊？因为呢它是高端的熊胆啊，高端的熊胆呢在国外呢它有市场，它就能赚外汇。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的私人诊所，就这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在国外还抢不着，平均下来一支呢是199。那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减这么多钱？这不是考虑到咱们呢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咱这些老朋友们不干吗？好多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正用的皇宫汉方膏我盯不上了，没药了啊，这个刚刚见效没药了，我怕前功尽弃，那怎么解决呢？那现在他没有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是天天找厂家他也没药，所以厂家紧急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调回来给咱们国内的朋友用，而且还减了85%的药费啊。那平均下来原价每支199一支的这种高品质金熊胆只收29.9。那老姐姐您认为29.9还贵呀？
3: 那能再少点不更好了吗？我们更用得起了吗？你说是不是？
0: 那这个我就说不算了。那大家如果还想着再低，那咱们就打厂牌电话继续啊助力报名，你继续申请。这样吧，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哎，相当不错，所以我要坚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我这什么毛病跟你说呀，高血压都20多年了，血脂也高，最后就形成脑动脉硬化了，脑那个动脉说狭窄了。哎呀，我一天呢就是头晕迷糊呀，走道轻飘飘的，那血压一高，高的时候啊都178，有时候蹭下的就冒到200了，那低压都110-120这样，哎都吓死人了。那那个时候我走道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怕中风啊，这中风瘫在床上，不死瘫在床上多遭罪的。 开始的时候吧，医院就要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做，我就想保守治疗，哎，没想到遇到你了，给介绍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所以我这用了一个疗程啊，现在跟你说呀，我这个血压10来天就开始往下降，就不再上上窜了，
0: 嗯，
3: 逐渐的降压的药我就不吃了， 哎，到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6-7这样。嗯
0: 嗯，
3: 这血压一下来，头骨迷糊了，走道也有脚后也有脚跟了，不发飘了。
0: 嗯、
3: 哎呀，也不不难受了，所以我也不怕再中风了。
0: 嗯、
3: 我就想啊，我要继续用下去，你说是不是啊，高老师？
0: 非常恭喜你，老姐姐，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里面15味的药材，啊，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啊，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等等，真的让我们呢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从头到脚激活每一个细胞。再加呢，它是发酵中药。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人体所需要的靶向活力酶，你看那个红参发酵啊，它产生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专门给心脏大脑细胞功能，就激活心脏大脑细胞，挽救心脑血管。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产生的黄芪甲肝靶向酶，它呢专门去呢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能够让这个血液顺畅的流到大脑四肢，把黄芪甲肝酶一与红参RG3酶联合起来，它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什么呢？当归发酵之后的阿魏酸酶，就像小钻头把斑块能溶解，川芎发酵生成的藁本内酯酶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保护膜，防止血管再老化。还有枸杞子、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营养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的损伤有治疗，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你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的血压也平稳了，咱们也不再担心得脑梗了、脑中风了，整个的心脑血管不错。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断药了。咱们要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呢出不了场。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呢应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依然能做到治疗心脑血管的目的。所以呢，老姐姐可以参加活动，咱们这次把熊胆用上，以防咱们中间断药，前功尽弃，明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我赶紧的打电话。哎，
0: 好
3: 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去打场外电话助力报名。再见啊。
3: 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张老师吧，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听到你们现在正在有那个正宗云南之宝5年的那个金胆粉啊，
0: 对，
4: 而且价格现在29块一支，哎呦，降到好像降了85%哎，
0: 对，现在咱们是给到了29.9一支，原价呢，平均下来是199一支，它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而且每支里牛黄熊曲王胆酸的含量达到46.7%。
4: 哦，哎，高老师是这样，好，那个皇宫汉方膏我不是已经用了快3个月了吗？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听你介绍过金熊胆粉，效果也好，如果配了两样一起用，那不是更加好吗？
0: 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可以，你用皇宫汉方膏，用金熊胆粉，单独都能治病。两个药是加起来，好比什么呀？好比说咱这个一个人去干活，你呢，一个人抱一个大木头一下抱起来了，再给你配一个人，那两个人去抬，那不更小意思吗？对不对呀？
4: 哎，是是是，哎呀，你如果那个价格再申请一下，争取再优惠点，那就更加好了。
0: 价格再优惠，您的意思是现在打到了29.9的价格还是显高吗？
4: 当然是价钱低一点更加好，质量更加好，那种就酸好吧，对不？
0: 这个质量是一样的，因为咱们是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种金熊胆平时都是出口的，质量上大家不用担心啊，价格低跟质量没关系，是咱们厂家给大家的补贴。我真没想到啊， 您竟然认为29.9元还贵啊，原价可是199一支啊。
4: 这

0: 这是比那个更要便宜的多呀，那是。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我再决定，好吧？
1: 好吧，这个价格如果大家不满意啊，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继续打厂卖电话，向厂家总部去说你的诉求。人多才能力量大，你说指着老师我几次三番跟厂家总部去降价，恐怕呢我已经个人的力量是没有意义了，就看大家伙了，对吧？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因为我今年71岁，我是16年的时候，因为不是脊柱炎嘛，当时做手术，做手术途中的话发生那个心肌梗死了。抢救过来以后呢，就心脏就一直不好，老感觉就是都是跳得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最近的几年吧，就老是全身没力，胸口憋闷，就是走几步吧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已经发展成有心衰的情况了。哎呀，没办法了，药啊吃了一大堆都没什么用，然后的话呢加上肠胃也不好，这些年的话稍微吃点吧就感觉到胀，有时候还有反酸的情况，就是消化不好。我两条腿包括做手术的那个脊柱那个地方啊都有骨质增生，行动也不方便。说实在，哎呀，当时感觉到，我说哎呀71管他喽，能活得几年算几年喽。但是后来我不是经过别人经我介绍嘛，他说黄果汉方膏啊对我这个情况的话效果挺好的。从多面入手嘛，就是我不就用上了吗？这3个月用下来的话，我感觉现在有几个啊，一个呢我感觉你得听得出来，我现在精神状态比原来要好得多了。出去走一走的话，感觉脚底啊就是有劲，上不来气的情况呢比原来要，只要不是剧烈运动吧，就是或者是家里面做事积点啊那种啊，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没问题。心脏也行了，现在吃饭的话呢现在也吃得多一些了，而且也没原来炸的那情况，因为原来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差不多4-5天才大便一次，就是便秘比较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是1天1次，很少会2天1次的。感觉两条腿的膝盖那个位置原来不是会疼吗？弯一弯或者上个坎啊，下个台阶呀、会疼。现在我感觉舒服多了，而且呢晚上睡眠各方面都挺好。所以听你介绍以后啊，哎呀，如果说是再用上金熊胆粉，那两样一起用的话不是就更加好吗？所以我就打电话，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要不然我再跟您说，哎呀，要求再跟厂家再要求把价格降下来，如果都降得下来的话，我两样我一起用，我相信我那个身体状况啊会越来越好的，是吧，高老师啊？
1: 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啊，好药价格要是再低，我们就能用的时间更久，啊，治疗起来呢就毫无压力了。这个我都懂。黄宫汉方膏啊，它里面有大量补充气血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等等。药中有药，方中套方，而且经过发酵，产生大量的活性靶向酶，所以它对于这个气血补足非常好。您的心脏恢复的不错，当然说要把熊胆用上。熊胆对心脏的治疗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熊胆自古以来呢就能宁心安神，促进心血管的循环，好多的熊胆里呢，它里面这个心脑的致病因子不但能够舒张冠脉，而且降低冠脉阻力，心肌耗氧量，他们专门对心肌细胞有一个激活。你看为什么过去呢没有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中医老祖宗用什么救心脏啊？叫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给心脏救命的。现在呢咱们呢黄宫汉方膏是断货了啊！如果您手里还有黄宫汉方膏，你这次参加活动再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你等于俩药一块用，这叫二联疗法，通于 补虚的二联疗法，那效果特别的好，啊，你那可以把熊胆也用上，好吧？
0: 哎，是是，我就这样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就是把情况给你讲一讲嘛。如果说是行的话，或者价钱再低一点的话，那就更加好啊，对吧？
1: 价格的事情啊，我就做不了主了。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向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跟你的想法一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还觉得价格高，那咱们就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好吧？
0: 好嘞，好嘞，好的，那谢谢您，哈哈，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高老师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1: 欢迎你啊。
3: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皇宫汉方膏啊，和这个熊胆粉现在都有吗？
1: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这一批药呢还出不了厂，因为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每出厂一批是185天，一批压一批。那么上一批药呢被一抢而空了，下一批药呢还没有到时间，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断药的，明白吧？
3: 哦，哎，我刚才听你说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多少钱啊？
1: 价格打下来是厂家为了弥补咱们的断药的情况，给大家准备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了。搁到平时呢，这一大盒是10支，1999元一盒，平均199一支，现在打下来每支只花29.9元，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啊，这个29.9元一支的价格啊，确实你也帮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但是对我们这个低薪家庭啊，确实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能不能想帮我们再想想办法？
1: 说到这儿啊，咱们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病啊不是那么重的，一天只需用一支。如果一支的话，一天也就花这29.9元。当然说啊，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如果您觉得每天花这29.9元还是高，那您就把您的诉求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汇报啊。这样吧，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好吧？
3: 我父亲呢，今年77了啊。他虽然是在有单位退休的，有点工资，但是一个月也不是太多。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嘛，说实话都是工薪阶层嘛，家工资也不是太高。
1: 嗯，
3: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2次出脑出血嘛，现在就是右半边身子啊不灵活，这个半边身子老是发凉，而且他这个气管炎呢是多年的情况了，一直也在用药，但是没什么明显的效果，还有。还是经常便秘。
1: 那老人家这个2次脑出血，现在能下地走路吗？并发症严不严重啊？
3: 并发症有点严重啊，走路啊半边有点那个脚啊有点拖的那种感觉，右手啊握东西有点握不住。
1: 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半边和手脚受影响的话，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
1: 说到这儿我理解了，确实他这个病比较重。如果用金熊胆，那就应该早一支晚一支，它的量要跟得上啊。那么病呢比较重，加上什么呀，病还比较多，除了呢有脑出血的后遗症，这个呼吸系统还不好，就是有气管炎是吧？
3: 他一直有哮喘嘛，一直用那个白松蓬啊一直喝着，但是这个就只能缓解一下症状，还是一直是那种情况吧。
1: 像这些病都是顽固性疾病，还就得用好药。你自古以来呢，一说到熊胆，那为什么帝王将相不差钱的用熊胆，他不用普通的药呢？你要说止咳化痰的，那川贝也能止咳化痰，对不对啊？那枇杷露也能止咳化痰，那为什么过去帝王他不用川贝不用枇杷露而专用熊胆呢？那还是疗效不一样。 熊胆之所以

0: 药材对大脑神经的修复好啊。这说到今天呢，就是基因的疗效了。熊胆里有基因蛋白，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大脑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啊，确实你老父亲呢是需要咱们这个高含量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就好比什么呀，啊，有的人说我要用就用安宫牛黄丸，那一丸就好几百，为什么人家贵呀？那人家里面的药材好。同样的道理，咱们这个金熊胆说句实话不比那个药的效果差啊。我也不多讲了，既然你想着还想便宜啊，这个话题说到了，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主了啊。你去打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跟场外老师去讲，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让你费心了。说实话也真的不好意思。
0: 放心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非常理解呢。全国各地工薪阶层多，加上你老父亲病重，这个熊胆粉呢，咱们要想把这么重的病治好，那1天2到3支是必须的。啊，别人那轻的吃1支，你就得吃2到3支，2到3支算下来，那这个累加下来价格就不便宜了。所以呢，我会帮你去说好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就在这儿先谢谢高老师了啊。
0: 不客气的，大家的事情呢，那就是我的事情，我跟大家一起助力吧。赶紧打电话，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再见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好，这跟您能跟您打通电话，真的我这个太高兴了。我想跟您说啊，那个就是我正现在那个汉方膏我正在用呢，用快20天了，效果也挺好的。
0: 嗯。
3: 啊，这熊胆粉吧我也用过，但是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自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当时那价格吧也不便宜，说是铁胆。那你们现在得多少钱？
0: 咱们现在打下折来啊，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29.9元一支，等于给大家减去了85%的费用啊。
3: 啊啊啊，那真不贵，这真挺好。
0: 嗯，
3: 那我跟您说，高老师，那您就是好人做到底吧，再给优惠点吧。
0: 嗯，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比你买的那些普通的熊胆粉都低了啊。咱们说现在那个熊胆呢，总体来讲价格不便宜，就算是东北俄罗斯地区呢，它生产的铁胆、墨胆、菜花胆，这个低品质的那一盒也得上1000元。咱们现在呢是高品质的金熊胆。还是黄盒金标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啊。你要知道铁胆的含量，它最多是23%到30%之间，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咱们呢里面主要治疗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去比你用的那些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啊，还这么低的价格。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还嫌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助力报名。
3: 啊
0: 啊！你先说说呢，用普通的这个铁胆，就是带有杂质的这些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吗？
3: 但是吧，我用的效果也还行，也挺好。那我原来我是有风湿关节炎，就还有这颈椎也不好，还有脑动脉硬化。就是我平时呗，我这就是浑身都怕风怕凉，
0: 嗯，
3: 特别阴天下雨呀、啊，嗯，这就是更不行了，这个比天气预报还灵，这浑身关节都感觉冒风，都酸肌的不骨瘦，
0: 嗯，
3: 颈椎吧，就这脖子，哎，有的时候都不敢歪脖，不敢回头，一干啥都咔咔响，低着头都费劲，
0: 嗯。
3: 啊，还有这脑动脉硬化，就这脑袋总感觉总是胀疼胀疼的。
0: 你当时除了用普通的熊胆，咱们的发酵中药黄蔻汉方膏你一起用上了吗？
3: 啊，汉方膏我用了，这不
0: 等于是用普通的熊胆加的汉方膏， 这二联疗法用着呢。

0: 是吧？
1: 啊，对，攀攀高用快20天了。
0: 怎么样啊？
1: 那效果挺好的。现在我是就是吧，这手啊、脚是浑身，就是稍微凉点、吹点风，现在我感觉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脖子，现在敢回头了，也没不像原来那么咔咔响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声，有点声，但是小。
0: 嗯，这就是给咱们呢全身关节补充了气血精，气血精一足啊，细胞活化，风寒湿因此就往外排，而且骨细胞吸收到大量汉方膏中的营养，它就激活了骨髓细胞，造血造骨，这就是我讲的打通了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十脏打通，浑身轻松。那既然你用这个二联疗法好，咱们现在呢又有了金熊胆，马上就到货，咱们用比普通熊胆价格都低的价格换成金熊胆，那效果自然是比你现在还要好，明白吧？
1: 啊，那可太好了。
0: 那你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药啊后天到货啊，在没有到货之前大家还有最终的申请的机会，一旦到货政策制定下来就不动了，那个时候就不能更改价格了，所以还有一天时间给大家机会去打电话去，让场外老师给你们登记，好吧？
1: 啊，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马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得赶紧的登记上吧，名报上啊。
0: 可以的，把你们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讲，如果你觉得29.9还贵，那你们就跟场外老师去说。
1: 啊，那我就听您的。
0: 好，那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保重，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0: 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天然中药。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再省钱。升级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好消息呢？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你看短时间内呢它就无法出厂，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拿出了紧急的补偿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熊胆中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啊，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啊大家可见不到，它是出口的药品呢、啊、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包括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什么呀？199元一支啊。由于呢它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你看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呢这么一批高端的货源。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新老听众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厂家总部决定 直接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29.9元一支。哎呀，相当于啊，给大家直接减去了85%的药费啊。而且这种黄盒金标，这种金熊胆，在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在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显著。它是天然熊胆粉，还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还能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脏、肝脏、脾脏、肾脏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每支29.9元就提前预定，等到货之后啊，就能直接拿走。大家看啊，这几天呢，咱们全国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来助力本次活动的工作，真的没有白做，得到这样的结果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段时间以来啊，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都想换成啊这种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家人很多。大家都说什么呀，说平时呢我们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啊都感觉到治疗的很轻松。那这一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高含量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差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次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这次呢竟然能拿走5-6支这种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那真跟白捡都差不多呀。大家都说呀，太值了。所以在此呢，大家要感谢谁？要感谢咱们这些老用户不断的助力申请活动啊，这样的话咱们总部才得到重视，才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但他们用过呢咱们厂家的皇宫汉方膏，也是咱们的老用户啊。这些朋友啊想着说呀，手里有皇宫汉方膏，再把熊胆粉一块儿用上，想着体验呢咱们这种被医学界公认的通于补虚活细胞的二联疗法，这样的家人呢打来电话助力的也非常的多。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全国已经有37,427位听友打来电话助力报名了。你看总部看到啊，有这么多患者都想着把黄盒金标金熊胆用上，再加上其中呢工薪阶层家庭人数多，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这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配合皇宫汉方膏的疗效，于是进一步呢又把金熊胆粉的价格给大家降低了许多。哎，昨天我就给大家说过呀，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啊，他起初啊只给咱们每支减了100元，后来又打了个69折，也就是原价呢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先减100，再打69折，想让咱们呢69元一支拿走。可是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这些患者不买账，认为69太贵了。这不今天收到了厂家总部的通知，可以呢给咱们减去整整85%的药费，也就是29.9元，你就能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你这一下子啊，等于每一支呢我们只花了15%的药费我们就用上了，这太好了呀。这说明什么呢？真的是人多力量大，助力报名的人数一多，真的就引起了厂家总部的重视啊。当然了啊， 目前这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

他面临长期断货。这次活动呢，是药厂啊用黄盒金标金胸胆给大家的一次补偿。所以本次活动呢，真的啊，咱们的金胸胆的货源不多，大家得抓住机会，因为呢以后恐怕就没有这样补偿的机会了。大家呢可以打场外电话及早去报名。你看金胸胆呢含有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它就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中的血糖和尿糖值，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呢能够降低血糖尿糖，降低血压胆固醇，降低三高指标，特别好。无论是单独服用或者与胰岛素联合应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均是有很好的效果的。第二类呢是熊胆保肝致病因子，它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有溶解胆结石、保护肝脏排结石的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而且呢，熊胆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的作用非常好，它就适用于呢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并且能松弛胆总管、松弛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有利于脂肪脂溶性纤维素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黄疸性的肝炎、中毒型的肝障碍、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等等。第三类致病因子，熊胆肠胃致病因子，能帮助你消化。这些因子呢含有胆汁酸盐，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些呢曲氧胆酸它还有甘氨胆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老胃病、消化系统疾病都有极佳的疗效。第四类致病因子呢叫做熊胆心脑致病因子，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能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冠脉的压力。它可以促进呢动脉斑块的消除，缓解动脉斑块的进展，对淤毒引起的冠心病、脑中风这个疗效非常显著。还可以明显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啊系统缺血这些半暗带细胞，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时濒死的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系统的功能，还能降低什么呀脑中风的危害程度和风险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金标的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呢心脑致病因子，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你用一到五天呢你的血压就下来了。药理研究表明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包括镇静安神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非常的不错。第五大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兴奋呼吸、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的痉挛。它对肺炎的双球菌、卡塔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它就适用于呢感冒咳嗽啊、急慢性的支气管炎呢、顽固性的支气管哮喘呢等等治疗，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的状态，而且具有抗病毒、抗炎症、
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多种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肺炎，包括急性的支气管炎、大叶小叶性肺炎，它都有很好的治疗。第六类的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致病因子，能够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着抗疲劳、恢复体力的作用，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力的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治疗。第七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眼病的致病因子。你看熊胆中呢，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熊胆靶向眼蛋白，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包括眼球内各种细胞，实现一种靶向的治疗，很轻松穿过虚眼屏障，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包括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各类眼病呢，作用十分明显。我们说眼病治疗啊，熊胆非常准确，康复速度极快啊，所以你看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呀？天然宝药。这熊胆中呢，这么多的致病因子呀，相当于很多的医学专家学者在给你治病。如果我们治病，您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那就是自我放弃，破罐破摔了。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可以来试试，来验证疗效。在这儿呢，我郑重地跟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是无悔的。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能够完全康复的。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要抓住这次验证疗效的机会。你早日应用呢好的金熊胆来治疗，你就能更好的健康。哎，我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免费的义诊，分文不取的。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我们呢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咱们每一位听友的这个缘分，我也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名额。你看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报名电话中啊，眼病患者真的很多，用过金熊胆治疗眼病来报喜的电话那更多。其实导致眼病的病根病因，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看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就找到过我，由于他已经呢有一段时间呢头痛目眩了，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当我见到他时啊，首先抬眼一看他的面色和舌脉，发现他面色青中发红，代表什么呢？青是肝胆不和，红是阳气上逆，眼睛带有明显的红血丝，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的面色，而且他这个舌尖啊发暗紫色，明显的心火肝火太旺，按中医来讲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粘？他说有。然后呢我就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呢亢奋有力，说话急躁，语速特别快，而且呢有轻微的口气，这是什么呀？虚火上浮的症状。我又问他呀平时的生活习惯，他说平时啊抽烟很多，一天得抽2包烟以上。哎，最近呢爱发脾气，晚上睡不着觉，还有便秘，总是发热，动不动呢就出一身汗，这也是呢阴虚阳盛的表现。那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最后我再给他一把

0: 双手寸脉，硬而有力，伴有尖涩不畅，典型的弦脉，而且呢，带有涩脉的脉象。他的血液粘稠缓慢，这与我观察的呢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型的一个症状。通过四诊核参，加上他是阴虚体质，抽烟过量，引发了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出现了眼睛模糊，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服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当然了啊，也有人呢，可能不是高血压的眼病，有的人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眼病，啊，与他虽然不同，但是病根是一样的。还有人呢，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脑中风阻断脑部血氧通道导致眼病，也有人呢，因为肾脏啊这个疾病引发视网膜病变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病毒性感染出现眼内炎症导致眼病，等等等等吧。眼病的病因不同，那么治疗方向肯定不同。可能有人问了啊，高老师啊，眼病的发病原因这么多，是不是金熊胆粉都能治疗啊？这个我可不敢说，因为天下没有一种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假如说呢，你跟别人打架，眼睛让别人一拳打坏了，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都造成不可逆的创伤了，这种外伤咱们就治不了。但是你内脏引起的眼病，我给大家讲，熊胆是能治的。因为熊胆里的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刚才我讲了，针对你内脏心肝脾肺肾包括血管神经，它都有治疗的因子。所以金熊胆粉针对你内脏以及血管血液引起的眼病，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抓住了病根病因，找到了好药，你的眼病自然就能解决了。所以说治病呢，它要有因有果的。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之前呢治疗过的一位老患者，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叔叔，姓王，今年77岁了。当时呢他找我呀，还不是为了治眼病，而是要治他的高血压的脑中风。这不两年前嘛，他由于高血压突发了脑梗，出现了半身不遂，脑梗发生之后啊，血压持续升高，造成非常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这眼压一过高，没半年时间呢，就出现了开角型的青光眼，他的视野在缩小，尤其呢稍微暗一点的地方看不见东西了。后来这位王老爷子呀，血压总是居高不下，常年高压190，低的时候啊也得120、110。高血压呢，这个高压低压压差还大，吃了各种降压药还降不下来。本来半身不遂，腿脚不好，走路画圈，走几步啊他一累了，这个脑子嗡嗡的响，血压一高，头晕目眩，有时候坐都坐不住，而且眼睛呢特别胀啊，就跟乒乓球一样，每次上厕所从沙发扶墙走到厕所，你不到10米20米，他得走多长时间呢？他得走好几分钟，走一会儿他就头晕，有几次呢他还憋不住尿，直接尿到裤裆里了。老爷子呢年轻时呢是挺要强的人，干事呢是雷厉风行啊，到老了这个样子了，自己觉得活得没劲，有好几次呢都想要放弃治疗，说等死算了，家里人不同意啊，这不后来就托关系找到我了吗，让我给他治疗。我呢一看他病挺重的，也比较复杂，我就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都拿出来让他一块用。这用了前10天呢，血压没有降下来，但是老爷子说呀，哎呀头晕好多了，手脚感觉呢比之前有劲儿了。我告诉他呢， 我说你这个血压太难降了啊，因为呢你这个得过脑梗，脑血管都是堵的，你就接着用，打通了血管那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呢他就吃，吃完40天，我那位朋友就告诉我，哎呀，这个王叔叔啊，血压已经稳定了，高压下到145啊，没超过150了，低压下到95，没超100了，而且走路不扶墙了，头现在不晕了，腿脚有劲了，走路也稳当了。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中风后遗症，你要想完全康复，你要想恢复成正常人，你这40天还是太短了，你至少要用到半年到1年时间。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说了，说他们全家人都支持啊，支持王叔叔用你们的金熊丹粉还有皇宫汉方膏一同治疗。你别说半年到1年了，这么好的疗效坚持用2年3年，他们家里人也支持。哎，最起码说保证不再二次中风恶化了，后遗症也就能恢复过来了。这不又过了将近1个月吗，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有意外之喜啊，说现在中风恢复得很好，老爷子拄着拐杖下楼自己遛弯了，血压已经不超过140了啊，低压不超过90了，非常平稳。而且意外的什么呀，老爷子的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之前看东西模糊，而且呢视野还缩小，现在视野宽了，余光也能看到了，以前那个余光都没有啊，总是碰东西，这儿碰那儿碰，现在没事了啊。晚上呢暗点的光线看东西也不影响了，眼睛也不鼓了，也不胀了，没有那种呢胀得跟乒乓球一样的感觉了。他就告诉我呀，哎呀，这是意外之喜呀，没想到老爷子用你们这个药还把眼病治好了。我怎么回答呀，我说这不是意外之喜，这是在情理之中啊。你要知道熊胆自古以来就能治眼病啊，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降压降脂降糖治疗多种老慢病的好药，本身那个熊胆就能清血排打通血管，对不对呀，再加上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包括其他的含量都比普通的熊胆高得多得多，那当然治疗起来就快得多得多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你加上呢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是一起用的，里面有大量的红参 RG3 专门通大脑血管的，所以你中风的症状你恢复的就快，而且中风的症状恢复的同时啊，金熊胆粉与汉方膏它同时改善了眼底动脉硬化，降低了眼压，畅通了眼脉，修复了青光眼造成的视野损伤，所以这个眼病它也就好了。所以这不叫意外之喜，这叫情理之中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对于疾病呢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刨根问底，要有刨不到病根绝不罢休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啊，疾病千变万化，简单的感冒也能导致死亡，再严重的心衰癌症也能带病延年，所以要有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方法，只要方法正确，就算再严重的疾病也让它靠边站。那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咱们眼病患者记住了，这款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治疗各类眼病一体多病效果特别好，大家患有眼病的可以打来电话咨询报名。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

0: 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天然中药。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我听着咱这个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那个金胸胆粉呢，现在已经降到29.9了。哎呀，这太好了。
3: 嗯。
2: 商量商量，做做工作，再多降的，那我们这老百姓嘛就能用得起了。哎呀，我吧就想加上这个胸胆粉，再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一起用，那我这病就会加倍的好，加速提前好了，那多好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哎呀，
3: 是吧，老姐姐呢，首先欢迎你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确实大家都想呢让那个药价更低更低，但是你要知道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举办那个活动啊，那为什么平时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都是出口，它没有在国内销售啊？因为呢它是高端的熊胆啊，高端的熊胆呢在国外呢它有市场，它就能赚外汇。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的私人诊所，就这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在国外还抢不着，平均下来一支呢是199。那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减这么多钱？这不是考虑到咱们呢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咱这些老朋友们不干吗？好多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正用的皇宫汉方膏我盯不上了，没药了啊，这个刚刚见效没药了，我怕前功尽弃，那怎么解决呢？那现在他没有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是天天找厂家他也没药，所以厂家紧急呢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调回来给咱们国内的朋友用，而且还减了85%的药费啊。那平均下来原价每支199一支的这种高品质金胸胆只收29.9。那老姐姐，您认为29.9还贵呀？
2: 那能再少点不更好了吗？我们更用得起了吗？你说是不是？
3: 那这个我就说不算了。那大家如果还想着再低，那咱们就打厂牌电话继续啊助力报名，你继续申请。这样吧，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哎，相当不错，所以我要坚持继续用下去。
3: 嗯，
2: 我这什么毛病跟你说呀，高血压都20多年了，血脂也高，最后就形成脑动脉硬化了，脑那个动脉说狭窄了。哎呀，我一天呢就是头晕迷糊呀，走道轻飘飘的，那血压一高，高的时候都178，有时候蹭下的就冒到200了，那低压都110-120这样，哎，都吓死人了。那那个时候我走道都走不了了，就怕中风啊。这中风瘫在床上，不辞瘫在床上多遭罪了。开始的时候吧，医院就要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做。我就想保守治疗，哎，没想到遇到你了，给介绍这么好的产品。
3: 嗯，
2: 所以我这用了一个疗程啊，现在跟你说呀，我这个血压10来天就开始往下降，就不再上上窜了。
3: 嗯，
2: 逐渐的降压的药我就不吃了，哎，到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6-87这样。这血压一下来，头部迷糊了，走道也有脚后，也有脚跟了，不发飘了，哎呀，也不难受了，所以我也不怕再中风了。我就想啊，我要继续用下去，你说是不是啊，高老师？
3: 非常恭喜你，老姐姐，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里面15味的药材。啊，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 啊，熟地黄、当归。

0: 白芍穿胸，陈皮半夏等等等等，真的让我们呢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从头到脚激活每一个细胞。再加呢，它是发酵中药，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人体所需要的靶向活力酶。你看那个红参发酵啊，它产生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专门给心脏大脑细胞功能，就激活心脏大脑细胞，挽救心脑血管。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产生的黄芪甲肝靶向酶，它呢专门去呢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能够让那个血液顺畅的流到大脑四肢。把黄芪甲肝酶一与红参RG3酶联合起来，它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什么呢？当归发酵之后的阿魏酸酶，就像小蒜头把斑块能溶解。川芎发酵生成的藁本内酯酶，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保护膜，防止血管再老化。还有枸杞子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营养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的损伤有治疗，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你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的血压也平稳了，咱们也不再担心得脑梗了，脑中风了，整个的心脑血管不错。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断药了，咱们要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呢出不了厂。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呢应用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依然能做到治疗心脑血管的目的。所以呢，老姐姐可以参加活动，咱们这次把胸胆用上，以防咱们中间断药，前功尽弃，明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我赶紧的打电话。哎，
0: 好
1: 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去打场外电话助力报名。再见啊。
1: 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吧，你好啊。
0: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听到你们现在正在有那个正宗云南之宝5年的那个金胆粉啊。
0: 对。
3: 而且价格现在29块一支。哎呦，降到好像降了85%哎。
0: 对，现在咱们是给到了29.9一支，原价呢，平均下来是199一支。它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而且每支里牛黄熊曲王胆酸的含量达到46.7%。
3: 哦，高老师是这样，好，那个皇宫汉方膏我不是已经用了快3个月了吗？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听你介绍过。金熊胆粉效果也好，如果配了两样一起用，那不是更加好吗？
0: 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可以。你用皇宫汉方膏，用金熊胆粉，单独都能治病。两个药是加起来，好比什么呀？好比说咱那个一个人去干活，你呢一个人抱一个大木头，一下抱起来了，再给你配一个人，那两个人去抬，那不更小意思吗？对不对呀？
3: 哎，是是是，哎呀，你如果那个价格再申请一下，争取再优惠点，那就更加好了。
0: 价格再优惠，您的意思是，现在打到了29.9的价格，还是显高吗？
3: 当然是价钱低一点更加好，质量更加好，那种就算好吧，对不？
0: 这个质量是一样的，因为咱们是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这种金胸胆平时都是出口的，质量上大家不用担心啊，价格低跟质量没关系，是咱们厂家给大家的补贴。我真没想到啊，您竟然认为29.9还贵啊，原价可是199一支啊。
3: 这是比那个更要便宜的多呀，那是。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我再决定，好吧？
0: 好吧，这个价格如果大家不满意啊，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继续打场外电话，向厂家总部去说你的诉求。人多才能力量大，你说指着老师我几次三番跟厂家总部去降价，恐怕呢我已经个人的力量是没有意义了，就看大家伙了，对吧？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因为我今年71岁，我是16年的时候，因为不是脊柱炎嘛，当时做手术，做手术途中的话发生那个心肌梗死。抢救过来以后呢，就心脏就一直不好，老感觉就是都是跳得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最近的几年吧，就老是全身没力，胸口憋闷，就是走几步吧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已经发展成有心衰的情况了。哎呀，没办法了，药啊吃了一大堆都没什么用。然后的话呢，加上肠胃也不好，这些年的话稍微吃点吧，就感觉到胀，有时候还有反酸的情况，就是消化不好。我两条腿包括做手术的那个脊柱那个地方啊都有骨质增生，行动也不方便。说实在，哎呀，当时感觉到，我说哎呀，71管他喽，能活得几年算几年喽。但是后来我不是听经过别人经我介绍嘛，他说黄果汉方膏啊对我这个情况的话效果挺好的。从多面入手嘛，就是我不就用上了吗。这3个月用下来的话，我感觉现在有几个啊，一个呢，我感觉你得听得出来，我现在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得多了。出去走一走的话，感觉脚底啊就是有劲，上不来气的情况呢比原来要，只要不是剧烈运动吧，就是或者是家里面做事积点啊那种啊，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没问题。心脏也行了，现在吃饭的话呢，现在也吃的多一些了，而且也没原来炸的那情况。因为原来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差不多4-5天才大便一次，就是便秘比较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是1天1次，很少会2天1次的。感觉两条腿的膝盖那个位置原来不是会疼吗，弯一弯或者上个坎啊下个台阶呀、会疼。现在我感觉舒服多了。而且呢晚上睡眠各方面都挺好，所以听你介绍以后啊，哎呀，如果说是再用上金熊胆粉，那两样一起用的话不是就更加好吗？所以我就打电话，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要不然我再三跟您说，哎呀，要求再跟厂家再要求要求把价格降下来，如果都降得下来的话，我两样我一起用，我相信我那个身体状况啊，会越来越好的，是吧，高老师啊？
0: 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啊，好药价格要是再低，我们就能用的时间更久，啊，治疗起来呢就毫无压力了，这个我都懂。黄宫汉方膏啊，它里面有大量补充气血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等等。药中有药，方中套方，而且经过发酵产生大量的活性靶向酶，所以它对于这个气血补足非常好，您的心脏恢复的不错。当然说要把熊胆用上，熊胆对心脏的治疗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熊胆自古以来呢就能宁心安神，促进心血管的循环，好多的熊胆里呢，它里面这个心脑的致病因子不但能够舒张冠脉，而且降低冠脉阻力、心肌耗氧量，他们专门对心肌细胞有一个激活。你看为什么过去呢没有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中医老祖宗用什么救心脏啊，叫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给心脏救命的。现在呢咱们呢黄宫汉方膏是断货了啊，如果您手里还有黄宫汉方膏，你这次参加活动再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你等于俩药一块用，这叫二联疗法，通于补虚的二联疗法，那效果特别的好啊。你那可以把熊胆也用上，好吧。
3: 是我就这样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就是把情况给你讲一讲嘛。如果说是行的话，或者价钱再低一点的话，那就更加好啊，对吧。
0: 价格的事情啊我就做不了主了，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向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跟你的想法一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还觉得价格高，那咱们就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好吧。
4: 好嘞，好嘞，好的，那谢谢您，高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好，高老师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5: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皇宫汉方膏啊和这个熊胆粉现在都有吗？
0: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这批药呢还出不了厂，因为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每出厂一批是185天，一批压一批。那么上一批药呢被一抢而空了，下一批药呢还没有到时间，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断药的，明白吧？
5: 哦，哎，我刚才听你说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多少钱啊？
0: 价格打下来是厂家为了弥补咱们的断药的情况，给大家准备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了。搁到平时呢，这一大盒是10只，1999元一盒，平均199一只，现在打下来每只只花29.9元，明白了吧？
5: 哎，高老师啊，这个29.9元一只的价格啊，确实你也帮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但是对我们这个低薪家庭啊，确实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就想问一问高老师，能不能想帮我们再想想办法？
0: 说到这儿啊，咱们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病啊不是那么重的，一天只需用一支，如果一支的话，一天也就花这29.9元。当然说啊，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如果您觉得每天花这29.9元还是高，那您就把您的诉求跟咱们常外老师去汇报啊。这样吧，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好吧？
5: 我父亲呢，今年77了啊。他虽然是在有单位退休的，有点工资，但是一个月也不是太多。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嘛，说实话都是工薪阶层嘛，家工资也不是太高。
0: 嗯，
5: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2次出脑出血嘛，现在就是右半边身子啊不灵活，这个半边身子老是发凉，而且他这个气管炎呢是多年的情况了，一直也在用药，但是没什么明显的效果，还有。还是经常便秘。
0: 那老人家这个2次脑出血，现在能下地走路吗？并发症严不严重啊？
5: 并发症有点严重啊，走路啊半边有点那个脚啊有点拖着那种感觉，右手啊握东西有点握不住。
0: 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5: 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半只后手脚受影响的话，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
0: 说到这儿我理解了，确实他这个病比较重。如果用金熊胆，那就应该早一支晚一支，它的量要跟得上啊。那么病呢比较重，加上什么呀，病还比较多，除了呢有脑出血的后遗症，这个呼吸系统还不好，就是有气管炎是吧？
5: 嗯，他一直有哮喘嘛，一直用那个白中鹏啊一直喝着，但是这个就只能缓解一下症状，还是一直是那种情况吧。
0: 嗯，像这些病都是顽固性疾病，还就得用好药。你自古以来呢，一说到熊胆，那为什么帝王将相不差钱的用熊胆，他不用普通的药呢？你要说止咳化痰的，那川贝也能止咳化痰，对不对啊？那枇杷露也能止咳化痰，那为什么过去帝王他不用川贝不用枇杷露而专用熊胆呢？那还是疗效不一样。熊胆之所以名贵，它一方面是稀缺，另一方面肯定是效果好，大家都想用，都想用这个好药，它再加上稀缺，它才能贵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有止咳化痰平喘消炎的作用，它还有对心脑血管的修复，尤其对大脑神经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啊，古代中医认为啊，能够修复人的大脑神经必须用什么呀，用血肉有情之品的动物药材， 而熊胆就是动物药材。为什么动物

0: 说句实话，不比那个药的效果差啊。我也不多讲了，既然你想着还想便宜啊，这个话题说到了，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主了啊。你去打厂外电话，把你的诉求跟厂外老师去讲，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让你费心了。说实话也真的不好意思。
0: 放心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非常理解呢。全国各地工薪阶层多，加上您老父亲病重，这个熊胆粉呢，咱们要想把这么重的病治好，那一天两到三支是必须的。啊，别人那轻的吃一支，你就得吃两到三支，两到三支算下来，那这个累加下来价格就不便宜了。所以呢，我会帮你去说好话，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在这儿先谢谢高老师了啊。
0: 不客气的，大家的事情呢，那就是我的事情，我跟大家一起助力吧。赶紧打电话，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好，这跟您能跟您打通电话，真的我这个太高兴了。我想跟您说啊，那个就是我正现在那个汉方膏我正在用呢，用快20天了，效果也挺好的。这熊胆粉吧我也用过，但是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自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当时那价格吧也不便宜，说是铁胆。那你们现在这多少钱？
0: 咱们现在打下折来啊，原价是199一只，现在是29.9一只，等于给大家减去了85%的费用啊。
3: 那真不贵，这真挺好。那我跟您说，高老师，那您就是好人做到底吧，再给优惠点吧。
0: 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比你买的那些普通的熊胆粉都低了啊。咱们说现在那个熊胆呢，总体来讲价格不便宜，就算是东北俄罗斯地区呢，它生产的铁胆、墨胆、菜花胆，这个低品质的那一盒也得上千元。咱们现在呢是高品质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啊。你要知道铁胆的含量，它最多是23%-30%之间，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咱们呢里面主要治疗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比你用的那些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啊，还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还嫌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助力报名。你先说说呢，用普通的这个铁胆，就是带有杂质的这些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吗？
3: 但是吧，我用的效果也还行，也挺好。因为我原来我是有风湿关节炎，就还有这颈椎也不好，还有脑动脉硬化。就是我平时呗，我这就是浑身都怕风怕凉，特别阴天下雨呀、这就是更不行了，这个比天气暴还灵，这浑身关节都感觉冒风，都酸肌的不骨瘦，颈椎吧，就这脖子，有的时候都不敢歪脖，不敢回头，一干啥都咔咔响，低着头都费劲，还有这脑动脉硬化，就这脑袋总感觉总是胀疼胀疼的。
0: 你当时除了用普通的熊胆，咱们的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你一起用上了吗？
3: 汉方膏我用了，这不
0: 等于是用普通的熊胆加的汉方膏，这2联疗法用着呢，是吧？
3: 对，汉方膏用快20天了。
0: 怎么样啊？
3: 那效果挺好的，现在我这就是吧，这手啊脚这浑身就是稍微凉点吹点风，现在我感觉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还有这个脖子现在敢回头了，也没不像原来那么咔咔响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声，有点声但是小。
0: 这就是给咱们呢全身关节补充了气血精，气血精一足啊，细胞活化，风寒湿因此就往外排，而且

0: 细胞吸收到大量汉方高中的营养，它就激活了骨髓细胞造血造骨，这就是我讲的打通了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十脏打通，浑身轻松。那既然你用这个二联疗法好，咱们现在呢又有了金熊胆，马上就到货，咱们用比普通熊胆价格都低的价格换成金熊胆，那效果自然是比你现在还要好，明白吧？
1: 好，好，好，好，那可太好了。
0: 那你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药啊，后天到货，啊，在没有到货之前，大家还有最终的申请的机会。一旦到货，政策制定下来就不动了，那个时候就不能更改价格了。所以还有一天时间，给大家机会去打电话去，让场外老师给你们登记，好吧？
1: 啊，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马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得赶紧的登记上吧，明报上啊。
0: 可以的，把你们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讲，如果你觉得29.9块还贵，那你们就跟场外老师去说。
1: 啊，那我就听您的。
0: 好，那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保重，再见啊。
1: 嗯，好的，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 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6: 不要乱扔垃圾啊。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9: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8: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9: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8: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了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9: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9: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9: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0: 万千热爱，
18: 各自发光，
20: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21: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22: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21: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23: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2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系列专访节目，我们一起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易经当中的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您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身边喜欢学易经、感兴趣易经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家不学点易经觉得什么都抓不住，什么都没底儿，一切都未知好像过去的一切的也都不奏效了，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选择了。不学点易经真是都感觉心安顿不了了，怎么办？
1: 那易经因为讲的是这个变化智慧嘛，至少我觉得学了易经以后，可能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角度会多一个角度。虽然我们是瞎子摸象，但是呢这个就摸一个象、摸一个位置，或者说就摸住一点，总不如多摸几点安全一些。
0: 对，
1: 对吧？
0: 是。那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的内容啊。今天要学的内容是坤卦初九履霜兼冰至啊，这一句话的孔老夫子对他的解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上集的分享呢，李老师也讲到了他的文言是这样一段内容：臣事其君，子事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见矣，由变之不早变也。然后就说易曰履霜兼冰至，盖言顺也。老师，这句盖言顺也，顺你是怎么理解？
1: 顺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发现它的变化的规律，是吧？然后顺着这个规律而行，叫循道而行的意思。
0: 顺道而行，循道而行，
1: 循道而行。或者说呢，我们看见霜就知道冰要来了嘛，所以下边我们就要为冰来做准备了，这样我就顺着它了。如果我们看见了霜却不知道冰要来，我们逆着，是吧，不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将来等冰来的时候我们就傻掉了。所以他讲的呢更多的讲的是这个要做事情要循道而行。
0: 哦，最终是循道而行，遵道而行，
1: 顺道而行，所以叫顺嘛。所以这个顺字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讲叫孝顺的、啊、孝要顺着，对吧，不能逆着来。
0: 对，这个顺字有很多的解释，含义特别丰富。
1: 对，所以它这个顺，就比如说我们讲顺路啊，顺路，顺路也是也有意思。你一般顺路的时候，顺路的时候它就这个省心省力，对吧。我们还有我们讲借势啊，借势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识大体啊，观大局，对整个大的这个社会人生的方向能有所把握，哎，那我们也会这个跟这个时代呢就相同频共振嘛。还有你比如说现在讲中华民族要复兴啊，哎，那我们要踏上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条船，无论是经济上的复兴，是吧，是这个国力的复兴，还是文化的复兴，我们不要这个逆天而行啊，这个叫顺天而行。所以这个顺字呢它也讲着我们面对这个变化的时候的一种态度。但是这里边呢很重要的一点，它是让我们去发现它这里边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要去尊重这个规律，善于利用这个规律，可能我们这个人生道路呢就会越走越顺畅，还有这个含义在里边。那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孔老夫子在解释坤卦履霜兼冰至的时候，里边就用了一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本意是想解释什么呢？是想解释啊这个见微知著的意思啊，或者说 他想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任何一个结果的产生是有它的因缘的。他告诉我们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易经了嘛。所以我们学易经啊，我们学易经其实为什么呢？学易经其实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解除掉或者是解决一下心中的一些疑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问题看不懂啊，为什么我会是这样啊？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啊？为什么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是吧？有的是好的结果，有的是不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我们承受不了啊！啊，为什么这不好的事摊到我头上了？是吧？然后就说，哎呀，人家怎么都那么好啊？是吧？看见别人那么好，哎呀，心里头羡慕嫉妒恨呐、啊。看见自己的这个好，当然我们可以高兴了，但是看见自己的不理想、不好，我们心里很难受。为什么我会这样啊？那么这个孔老夫子在用这句话呢，就给我们破题了。他跟他的这个因有关，经常讲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吧？哎，那播撒下什么样的种子，未来呢，就可能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那么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话，它是正面讲，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呢，是从负面讲。他这个呢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谈的啊。那我们要如果把这句话延展一下，它不仅仅是家的问题，是吧？积善之人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人必有余殃啊。某种意义上，你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谓讲叫善有善报，是吧？恶有恶报，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理上来讲，那进一步你要把它再扩展一下。

0: 下，你说一个企业，有的企业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小，任何一个企业刚开始做的时候都不容易，可能也有的企业一开始条件就很好了，国家有投资的，或者是这个有这个强有力的投资者支持的，是吧？或者是父母啊、家庭啊条件好，出手就不凡，就有很好的资金啊，这个市场啊、人脉啊。通常情况下，创业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艰难的。那么艰难的企业，我们就看有的呢，它艰难就一直艰难下去，就起不来了；有的呢，它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持续了一段时间，它又破败了；也有的呢，持续着，一直持续着，成为了百年老店，是吧？甚至我听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千年老店，是吧？哎，那这里边呢，都有它的道行，都有它的因缘。都有它的这个看上去偶然，实际上必然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这句话也是同样适应的。所谓“积善之企业，必有余庆”，是吧？积不善之企业，那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至少我觉得可以来学会观察我们自己的人生和观察周围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觉得整体上来讲现在的中国人或者中国家庭啊，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现在最近有的人说经济上发展是吧，有些困难啊，包括后来等等的疫情的影响，有些店开不下去了等等是吧？但是我们相比较这个以前的中国的那种被外敌入侵也好。我们这个内战内乱的时期也好，还比较于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处于战争动乱状态，是吧？和这些国家争动乱状态，是吧？和这些国家相比，还有加上我们以前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虽然国家也比较安全，但是经济上不发展呢，你这和这个整个一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应该是总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时代，是吧？然后呢，生活上基本上还属于吃穿不愁的时代，是吧？
1: 对，是难得的一个和平时代。然后，谁都吃穿不愁了，好像农村都是过得不错。现在，
0: 甚至现在呢，可以某种意义上讲，也有点这个物质说不说极大丰富吧。我们那天我们讨论呢，说过去讲法叫做"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现在呢叫"不出户而吃天下"呀。
1: 对，哪儿的都能吃得到。
0: 对啊，全世界的这个跟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产品，我们现在都可以买到啊，在国内就可以订到，是吧？然后呢，不出户的意思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这些快递小哥们很辛苦，但是他又把服务都送到了我们每家每户啊。我们想点个啥，你说我们在北京所能点到的菜和在一个内陆地区能点到的东西没什么区别呀。我们这个软件的使用是全国通用的，甚至世界通用的，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好的时代。我是当然你说不能说绝对好，你说人家都幸福的，这个还有专人飞机啊，还有月亮上还有别墅啊，咱不讨论这个问题，
1: 那就太极端了，
0: 真的太极端了，哎，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好的时代，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呢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它是有原因的，它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这是近百年来啊，我们的这些祖先也好，是吧？我们的这个世世代代的，我们至少祖上三代甚至四代呀、啊，父母祖先呢、啊，都是这个辛勤工作啊，在国家处于危亡的时刻，依然呢，忠守着国家的大义，是吧？这个忠孝啊，在家尽孝，出外尽忠，然后呢，这个忍辱负重啊，然后呢，经过百年的努力。然后建立起了人民中国，是吧？推翻了三座大山，然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后来又经过改革开放的不懈的这个发展，这个开放的过程当中去学习国外，学习国外也是很辛苦的。我们派出去了很多的留学生啊，像我们都是留过学的人，现在一说留学生，你们是不是什么有什么海外背景啊？是不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任务啊？这有时候人家也很无语，很无言。我们出去都非常的辛苦啊，都是靠着自己呢，在那勤工俭学，学习国外的先进的一些技术，包括他们的管理制度。

0: 后，然后呢，就跟那老牛一样把他们扛回来、背回来，是吧？然后在国内和国内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劳动大众、工人、专家一起来发展、来建设我们中国。所以，我们改革开放是很不容易的，向外学，里边又拼命的拼，而且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呢，也走了一些弯路，把外国的好东西带进来，同时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也进来了，搅和的我们的乌烟瘴气的也有，对吧？然后搅和的信念动摇也有，对吧？各种情况都有啊。但是也就是因为经过这样一代一代的长辈的努力啊，这先哲的辛勤的付出和牺牲奉献，还有保家卫国的这些战士们在第一线工作的辛辛苦苦的这些。这个劳动者、工人、农民，所以我们才建立起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所以他这叫做积善之国必有余庆嘛，这是我们现在的好处，你要往前推呀。所以说，有些人就想说，我就不经过努力，我就要享受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我有时候我们出国的一些朋友啊，你去看他到国外的话。去了就想去享受国外的好的待遇，你看人家的福利也好，是吧？人家这生活条件也好，工资也高，但是我们缺少了这样一个付出的过程，所以你到了其他国家之后呢，其实不会成为一个一等的公民，不可以理解，因为没有参与贡献嘛。那么在中国的话呢，我们这一代一代的祖上几代，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是吧？大家共同参与这个创造，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一代活在中国的时候呢，环境比较好。活得也堂堂正正，那么这个堂堂正正并不是我们的偶然产生的，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这些先烈先哲啊，这些老前辈们辛勤付出、拼命打拼、牺牲奉献创造出来的。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朋友，要是能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开智慧了。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1: 哎，我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特别爱国，因为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什么都能看到，而且很多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出过国，感受过那个外国的环境，也见过世面，所以他们觉得在我们国家挺好的。
0: 对，所以这些好呢，它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守护这个好，因为后边还有一句话叫"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所以我们观察到，从大的角度来讲，有的国家就遇到了灾难了嘛，是吧？那有的从身边个人的角度来讲，有的国家的人民也可能遇到了一些苦难的生活、苦难的日子。那要是按照中国的这个祖先的智慧啊，按照这个《易经》的这个智慧来讲，是吧？这都是有因有缘有果的，对吧？都不是偶然的呀。要么就是决策错误了，是吧？要么就是做善行不够，做了恶事太多了。做恶事太多，他也要遭报应的嘛。所以有的时候，作为国家来讲，其实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团队来讲，也是这样。我们看有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什么慢慢的萎缩了，是吧？慢慢的沉沦和堕落了。因为在他们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自私自利，欺负弱国，只考虑自己，而没有呢，用他的这个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军事条件去帮助这些贫穷国家，而是压榨这些贫穷国家。所以，他没有利用他的良好的经济、政治、军事条件，去给其他的贫穷的国家创造共同幸福的这样一个人类大同的这样一个美好理想，而是呢想方设法的去这个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去呢剥夺别人、压榨别人，所以就失去了一个积善的机会，结果积了不少不善嘛，最后就是现在就反噬了，回到他们身上来了。所以我们作为中国来讲，现在我们国家比较发展、比较强大，那强大了以后希望干什么呢？对吧？一种说强大了以后希望更强大。那更强大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更强大以后又是为了什么呢？一定要想清楚，我们强
0: 对，
1: 大是为了什么？
0: 想清楚，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要思考的问题，不是老年朋友的问题了。说我们强大以后，我们就学着像其他世界强国那样去压榨别人、剥夺别人，让中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好，让其他国家都围着中国转。 恐怕呀，我们也会重蹈帝国覆灭的覆辙。而现在的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共同发展，共同成长，是吧？不仅仅经济上我们共同成长，我们在人类的文明程度上，关爱我们的地球，为大地的环境，为这个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的未来的命运共同的发展上，我们多付出，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来讲，对于再下一代，再下一代来讲，我们在积攒了厚实的德行。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含义。
1: 对，其实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当中就有这种，世界和谐的这种愿景。我觉得，从我们几千年的经典里就有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他指的四海，我觉得绝不仅仅是指的生活在我们这个小范围的四海。这就是中国文化可能跟其他文化不一样的，我们基因里的这个东西，就是大同和谐共生。
0: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我们要从身边开始来培养。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国家社会里头，它有不同的群体嘛，也有弱势群体啊。那我们中国那个像《礼运大同篇》就讲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吧？鳏寡孤独废疾，这就是指的老弱病残嘛。然后这个失去了孩子啊，失去了孩子的老人，失去了这个父母的孤儿，是吧？那么生病的患者，那现在生病的患者也比较多呀，有了有身体的疾患，还有很多精神的疾患。现在精神疾患也很不得了，我们的精神病院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医院都人满为患，是吧？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弱势群体也好，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啊，我们自己是想着我们自己过上好日子，那这颗心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大家都希望过上好日子，是吧？那说为什么他们没过上好日子，是因为他们懒，能这么简单的讲吗？这种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对吧？你说我们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辛勤劳动付出的，假设对第一代来讲这样可以讲的话，对年轻一代能这么讲吗？我如果我生在一个二代的家庭呢，对吧？我有什么付出？当然我们可以讲，在深层讲说那是因为上一辈子付出，我投胎投得好，这个也有道理，对不对？但上辈子付出，那是因为上辈子付出所以投胎投得好，那么这一辈子如果付出不够的话，可能他也会弱的。所以我想呢，他的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思想啊，他给我们一个很深广的道理，他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要不断的积德和行善，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民族能够更好的繁衍和发展，我们作为国家也要不断的积德和行善。那作为一个企业，要想成为一个百年老店，不仅仅是作为一份事业，也是给企业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以长久的啊这种生活保障。你否则企业做不下去了，表面上是损失的投资者的利益，其实真正受损失的是企业这些员工啊，让他们的工作平台没有了，他们的生活保障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上位的或者经济条件好的社会地位高的人，要从我们的身边开始做起，关心关爱我们的弱势群体，而不能说自己国内的老百姓关心都不够，我天天去关心国外的，是吧？实际上讲说，好，国内的大学我不支持，我专门支持国外的大学，是吧？国内的穷人百姓我们不管，我专门跑到国外去帮助国外的穷人和百姓，也不能说不对，对吧？但是呢，灯光它照远又照近，哪有一个灯光先照到远处，然后不照到近处呢？所以从积德行善的角度来讲，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关爱的是自己身边的人。那我们身边的人谁最需要关怀，你去仔细观察，而不是说我的事业的伙伴需要保护我，是吧？我的合作的对象需要保护我啊，支持我的领导家里需要保护我啊，我的合作的对象他的困难我们需要，弱势群体我需要保护。其实首先要观察我自己身边最需要关心、最需要爱护的人都是谁，所以你这一下就马上找到下手之处了。因为我们这一切的目的其实不是说是事，而是说心，
1: 不是说这件事，而是说我们的心。
0: 通过事来练心嘛，是吧？通过事来练心，然后通过心呢来指导我们做事。所以心是平等的心，做事情呢它就心量就大。如果心是不平等的心， 那你这个做事情的话，肯定他也是偏的。

0: 所以，那我们身边最需要关心的人是谁呢？我觉得，首先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首先关心的是国人。那么，作为企业家来讲，我作为一个领导人，我首先关心我的团队嘛，是对的吧？那我父母来讲，我首先要关心我的孩子，这也是对的吧？那我作为孩子来讲，那首先要关心我的父母嘛。那家里就有鳏寡孤独啊，我的兄弟姐妹呀、啊，那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啊、好同学呀、啊、我的同学呀、啊，我们同学多年了，生病了，我们需要关心爱护啊。我们同事多年呐、啊，10年、20年的同事啊，人家生病了，说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了，他还有他的家里人，是吧？你这样说也行，但是这心就小了，就起不来了嘛。所以呢，这个积善，我觉得首先从事上来讲，应该是关心自己身边的人。
1: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本集《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就告一段落了。节目当中，李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履霜兼冰至"的卦辞，强调了顺应大道与规律的重要意义。无论天地人际，还有孝道，皆需顺势而为。顺的背后是洞察与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还有天地人三才之间阴阳五行相互转换的规律。世间因果相循，把握规律者即可改造命运。遭遇逆境与挫折的时候呢，当思积善。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集节目我们再会吧。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到根本。

0: 定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 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

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两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三四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二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一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六十，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一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二十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膏喝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

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
碾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

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

0: 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高，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
1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0: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8: 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8: 啊，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啊。
8: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嗯。
8: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8: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8: 啊，呵呵，嗯，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得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8: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完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糊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8: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
8: 低压也100多。
0: 嗯
8: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8: 对呀，完这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他吧不像我肩周炎吧，他腰间盘，他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他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高，现在的身体就哪都好了。完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8: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高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8: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
0: 嗯嗯，
8: 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等到吃到1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这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8: 是啊，你说，哎呀，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 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8: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0: 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8: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8: 对呀，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0: 是的，是的。
8: 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糕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啊就敞亮啊，胡老。
0: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咱高兴了，是吧？
8: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那个降压片儿，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儿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它停了。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坚持吃。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0: 没有这些副作用。
8: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可真是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糕，对了，是吧？
8: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3个月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又原先这肩周硬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0: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8: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0: 对。
8: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胡家老糕。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0: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8: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之后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0: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0: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糕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坚持吧，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糕，对了，两位都用它吧，你们的老年阶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8: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哎。 好，别客气。
8: 好，
0: 啊，就这样吧。
8: 我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
0: 哎，
8: 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8: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8: 好，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8: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啊。
0: 啊。
6: 我是山东泰安，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6: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0: 是吧？
6: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0: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6: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0: 嗯，
6: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儿是那么大。
0: 嗯。
6: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0: 嗯。
6: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0: 是吧？
6: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哎光亮。
0: 哦。
6: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0-60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0: 嗯，
6: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0: 嗯，
6: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
0: 嗯，
6: 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0: 啊，
6: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0: 嗯，
6: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也睡不好觉。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0: 嗯，
6: 这个
0: 很多呀，病了是吧？嗯，
6: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0: 哎，好的。
6: 哎，这个我老伴呢，他也这个和这胡家老狗，
0: 嗯，
6: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0: 嗯，
6: 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嗯，不管是住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0: 哦，
6: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啊晕，
0: 嗯，
6: 哎，头发昏，
0: 嗯，
6: 哎，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会出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推断了。
0: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6: 哎，嗯，在医院住了1年多的医院，打的伤板，
0: 嗯，
6: 说岁数比较大了，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
0: 哦，
6: 这个平常这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0: 嗯，
6: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这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6: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0: 哦，
6: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和着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0: 啊，
6: 常常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了。
0: 你看看啊，
6: 哎，
0: 效果多好！
6: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 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红酒老膏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0: 啊，
6: 哎，
0: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6: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红药老膏，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哎，我现在都是前列腺炎啊，哎，基本治好了。
0: 嗯，
6: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0: 哦，
6: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只
0: 是
6: 稍微往下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怎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会流快了吸上氧，
0: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6: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那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有咳嗽有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发似的，那么搬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0: 你看看，
6: 就不能躺下，
0: 离不开它了是吧？
6: 哎，离不开了。
0: 嗯。
6: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0: 你看看多好，
6: 这个氧
0: 气，
6: 所以我这个以前的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6: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哎，能看好远了。
0: 嗯，
6: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0: 你看看，
6: 都现在还有点、
0: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6: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啊，说是不敢走，说是喝了这个红药老膏，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0: 嗯，
6: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2-3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0: 没有问题啊，
6: 哎，
0: 这是肯定的啊。
6: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都有时候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0: 嗯。
6: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0: 嗯。
6: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爬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都能走上来，空空的。
0: 好。
6: 这就是喝红药老膏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0: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6: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手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硌的慌。这个喝着红药老膏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0: 太好了，
6: 哎，
0: 红药老膏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6: 哎、
0: 这多好啊！
6: 这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得看看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0: 嗯，
6: 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毕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了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0: 嗯，
6: 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这叉子叫似的呜呜呜的，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0: 你看看，
6: 她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这个闺女女婿呢，这个排便，比较困难，便便都正常了。
0: 嗯，
6: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那个血管，他的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0: 嗯，
6: 现在就是功能有点恢复，有点好。
0: 嗯，
6: 所以解放比较明显。 哎，其他我年轻些吧，其他可能都没什么其他病。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她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行。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

0: 哎，有很大的改善。
1: 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2: 没错，
1: 感谢胡老，
2: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
1: 哎、
2: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
1: 是啊，嗯、
2: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
2: 再见。
1: 哎，好好，谢谢。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9: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0: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1: 六层到了。
8: 电梯门一开， 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别我的手！
8: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开封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九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
3: 徐林、李炳军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0: 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在北京举行，
3: 仁怀酱酒备战酒博会，深耕产品创新，以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
0: 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天眼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清星系样本库，
3: 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9月8号，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在毕节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谢金荣，民盟中央副主席霍金花、王学成，民进中央副主席李马林，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会主委冉霞参加相关活动。仪式上，民盟中央及各级民盟组织向7星关区捐赠教育设施和物资，发放民盟育人奖和民盟资助困难学生助学金，民进开明慈善基金会向毕节市教育局捐赠教育物资，民盟烛光围棋学校正式揭牌。丁仲礼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界别优势，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民盟组织要扎实做好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工作，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和载体，持续为毕节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前，丁仲礼一行还前往毕节市7星关区青场镇中心校、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实地调研，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4: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贵阳市、毕节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省领导卢雍正、屈林、石化清分别参加。徐林来到贵阳孔学堂，与正在进行学术研讨的专家学者交流，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阳明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其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交流、传播，引导青少年知行合一，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贵阳市民族中学，徐林走进蜡染房、芦笙社、运动场、食堂等，了解办学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文体活动，呵护学生茁壮成长。徐林走进教学研究室看望教师，肯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做法，勉励一体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学生矢志不渝，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 李炳军来到黔西市临泉中学，与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交流，实地查看课堂教学、学生营养餐、宿舍环境等情况。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关心学习生活细节，注重培养良好习惯，切实保障膳食营养，带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要把提高教师水平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条件。徐林、李炳军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争做四有好老师的厚望重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进一步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增强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政策，全力保障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4: 9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0: 马汉城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新浦新区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城来到农业产业、体育用品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助农增收情况，强调要聚焦优势，研练补练，健全机制，联农带农，做优做强县域富民产业，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医疗保障工作，在脱贫户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抓实强双击工作，提升基层为民造福、为民办事、为民解分能力水平。马汉城与遵义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强思想认识，强工作治效，强产业帮扶，强精神风貌，抓好问题整改、常态监测、重点保障、资金管理、驻村帮扶、干部培训、责任落实等工作，推进产业到户、政策到户、联农到户、救助到户，统筹两清两改两治理和文明新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1: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借服贸会之机，贵州省商务厅、省政府驻京办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北京举办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来听报道。
2: 洽谈会向多国驻华机构、境内外商协会、外资企业及海外贵州商会代表推介了贵州文旅、建筑工程、数字贸易、现代康养、保税新业态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并详细解读贵州对外开放扶持政策。贵州省商务厅厅长陶平生：
3: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不仅是大数据的试验田，也是数字服务的策源地。
2: 在自由对接洽谈环节，参会各方围绕意向项目深入交流，境外机构、外资企业重点了解了贵州算力资源、文旅康养、保税经济投资条件等。不少参会企业初步达成进一步实地考察、项目跟进的合作意向。德国德中文化经济联合会执行主席 Tony Tong：
4: 我们这个联合会是带了三家德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贵州大数据的优势，还有更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它有高度的互补性、高度的匹配，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愿意走进贵州、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
2: 德国某有限公司董事长 Thomas：
5: 贵州的桥梁建设让人叹为观止，我想德国也需要这样精湛的技术，今天的活动为我们与贵州企业搭上了桥梁，特别希望能够跟贵州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去到美丽的贵州，实地感受贵州桥梁的魅力。
2: 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6: 未来的企业发展呢，科技领域是非常看重算力算法，贵州本身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算力的基地，跟香港数据互动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文化旅游特别受欢迎，我们也希望大力推动利用香港的服务促进贵州的企业出海，连通不同国际的市场。
0: 贵州组织十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其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来听报道。
2: 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7: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

0: 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1: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0: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2: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0: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10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3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3: 今年前7月，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实现进出口21.09亿元。贵州省外经贸集团今年1月正式揭牌以来，立足内陆腹地，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精准化发展，从体系搭建、产业赋能、通道打通等多个维度发力，联合银联商务贵州分公司打造的1+9+N 外贸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提供数字化枢纽服务，实现贵州全域服务网络覆盖，累计吸引66家企业、近400款贵州特色产品入驻线上云平台，下沉各市州企业走访调研，梳理出上千款具备出口潜力的贵州产品。目前已成功推动安顺蜡染、贺章可乐猪腊肉、同仁茶叶、毕节刺梨、黔西南鲟鱼等一批贵州特色产品顺利出海。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该集团实现农产品进出转口2426.69万元。同时，联动海关、口岸等部门，优化通关流程，推行提前申报、快速验放、便利化举措，构建起稳定、高效、低成本的出海线路。
0: 近日，一批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红酒经国际海运抵达上海松江口岸，再通过陆路转运至贵州双龙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这标志着该中心在进口酒类保税业务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贵州双龙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现有4个保税仓库，总仓储面积3.3万平方米，冷库面积1670平方米，可为入驻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国际分拨配送、转口贸易、简单加工、跨境电商保税备货等全链条服务，实现一站式通关。自2025年12月10号封关运作以来，该中心已先后保障老干妈辣椒酱、兴业活鳗鱼出口及欧洲高价值精密仪器进口等业务的顺利运行。
3: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临近，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遵义仁怀60余家酒企正全力备展。当地酒企坚守酱酒本源，深耕产品创新，以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致力于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来听报道。
0: 本届酒博会期间，仁怀市将组织60多家酒企集中参展，目前各参展酒企已进入备展冲刺阶段。遵义市仁怀市马桑平酿酒有限公司勾调师王涛。
4: 我们探索了威士忌2种饮用方式，纯饮和调饮，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圈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此次展会总共精选2款优质产品参展。
0: 贵州文中酒庄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总监蔡明星。
5: 酒博会期间每天2到3场直播，每场聚焦5款产品的节奏，线下安排了8到10名工作人员驻场，
0: 遵义市仁怀市酒业协会市场推广部部长李俊。
6: 目前各参展酒企展位统筹、形象布展、宣传对接等各项细节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全方位展示仁怀酱酒产区实力。
0: 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仁怀大力推动白酒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一家公司推出的新款鹿酒以酱香酒为基底，融入折耳根、柠檬、薄荷等草本原料，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目前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顾客伍百林：
7: 喝起来就特别舒服的，就微醺的感觉，宵夜吃点饭，然后喜欢喝点种酒。
0: 遵义市仁怀市威舒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仁怀市场负责人周国军：
8: 目前仁怀本地市场已布局300多家门店，后续我们还会推出2款不同草本风味的新产品，满足更多元的市场消费需求。
0: 另一家酒企则选用酱香基酒搭配鲜果原汁，打造特色酱香果酒。通过线下体验门店、场景化运营模式，覆盖贵阳、昆明、大湾区等重点市场。贵州金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我的爱酱打酒铺主理人王娇娇：
9: 我们打破传统酱酒的饮用边界，采用酱酒搭配纯天然发酵果汁原浆进行现场调配，目前有9款既保留了酱酒的核心风味，又贴合年轻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0: 贵州金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李知琴：
10: 以场景化运营激活终端消费，持续践行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
0: 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突破，仁怀持续推动酱酒产业提质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当地已有9家酒企推出22款创新酒类产品。遵义市仁怀市商务局副局长杨顺庸：
11: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消费人群，助力产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酱酒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12: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性氢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也是星系中最重要的气体之一，被看作是星系的气体身份证，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临近宇宙中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将助力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谜题，还可为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这项成果由国内多家科研单位联合完成，将为世界天文研究提供关键的中国观测样本。
3: 昨天上午，由中宣部宣教局指导、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来听报道。
0: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广西青年代表王立成：
13: 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青年代表都过来了，能够看出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比较期待的就是去娄山关亲自的就上去看一看，去踩着当年红军战士踩过的土地，学思见物理。
0: 本次活动，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也将进行3场宣讲。今年8月，宣讲团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钟敏：
14: 遵义会的召开，让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确立了毛主席的这个领导地位。所以在这个红色盛典，通过我们的传播，讲述红色历史，非常有意义。
0: 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思政教师、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 在接下来一周，他们将前往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并参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点位，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湖北青年代表陶思琪
15: 比较期待我们接下来在狗坝的徒步活动，我觉得这是体育、生态还有红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来到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和伟大转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长征精神，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震撼。
0: 连日来，贵州各地中小学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通过光影中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3: 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第三中学，近5000名师生集中观影，沉浸式感受红军将士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英勇事迹。六盘水市盘州市第三中学学生肖成熙：
16: 红军战士们在四面合围下仍旧坚守信念，让我明白了必要迎难而上，奋勇冲刺。
3: 六盘水市盘州市第三中学教师罗桂仙：
17: 这部影片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希望学生能够把这颗红色的种子种在心里，心怀家国，永远昂扬。
3: 在铜仁市江口县第四小学，光影中的思政课同步进行，影片生动再现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铜仁市江口县第四小学老师谭青青：
18: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会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3: 9月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主办的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第四场走进贵州师范学院。活动现场，三位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分享了各自的故事。朱启平深耕乡土讲台13载，捐助12万元，帮扶70多名学子。朱允红从警20年，画影追凶，模拟上千例人像，助力破获案件100多起。陈华峰30年来尽心侍奉长辈，照料残疾亲人，抚养无血缘子女。生动的讲述为青年学子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第九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毕节市第一中学教科处副主任、历史教师朱启平：
19: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不是我们老师的单向付出，而是彼此共同的去成长，希望他们从事教育工作以后能找到幸福感。
3: 贵州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化学师范专业2024级学生罗子林：
20: 以后我也会以他们三位以及更多的道德模范为榜样，学好自己的本领，以自己的力量去照亮更多孩子前行的路。
0: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近日在贵阳举行，30家入围企业经过激烈比拼，分别决出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的1、2、3等奖。从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到 AI 就业指导师智能体，再到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现场多家贵州本土企业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家评委从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行业市场分析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本次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到全省近300家企业参赛。1、2、3等奖项目将获得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支持，并从中择优代表贵州出征全国赛。
3: 关注一组简讯，截至8月底，黄果树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511万人次，同比增长4.59%。景区聚焦资源、客源、服务3大要素，通过丰富夜游、研学等新业态，优化服务机制，推动观光游加速向休闲度假游、深度体验游转型升级。
0: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近日走进毕节，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多个科室的8名专家组成医疗队，将前往纳雍、威宁、贺章等地，开展为期21天的巡回医疗帮扶工作。
3: 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日前落下帷幕，此次赛事于8月揭幕，14支队伍历经小组赛、淘汰赛等24场比赛后，最终贵阳咖啡队战胜贵安智算队，成功卫冕冠军。
0: 铜仁市石阡县2026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育班日前开班，157名学员通过三资管理、农经法规、电商运营等学习，提升市场化经营和规范化履职能力。
3: 贵州省2026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活动采用展区互动文艺

0: 演绎等多种形式，普及反诈防骗、理财投资风险避险技巧等金融知识。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19到25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8到24度。都匀阴天，18到24度。海里多云，19到25度。铜仁小雨，19到22度。七星关阵雨，16到24度。水城阵雨，15到22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当晚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9: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0: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1: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2: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

0: 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 苏女士、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 南京前往香港。
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儿。
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6: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7: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鱼。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8: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湖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思阳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成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 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何月斋创办人，贵州京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 ，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宵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宵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呢，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9: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宵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箫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呢，我也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8: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他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山崎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名乐都在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

0: 然后肠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1: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意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0: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好，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1: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啊。好，谢谢山崎老师，
0: 经常来，谢谢啊。

贵州腔调，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分享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近日，由62名草根模特组成的贵州村梯队伍登上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生生不息”秀场。他们带着质朴鲜活的乡土本色走上赛场，将。